呢，在9月3号就是礼拜四，雨区呢会逐渐的往北移动。那在西半部地区及宜兰地区也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而在9月4号、5号就礼拜五、礼拜六呢，在南部地区雨势则是会稍微的缓解一些，但是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另外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了。目前预估、大概在9月6号就是礼拜天之后呢，各地的降雨才会逐渐的缓和下来。未来一周在没有下雨之前呢，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偏闷热的天气了。那各地的高温大概是摄氏30到33度左右，北部呢容易会有局部34、35度左右的高温，而在南部地区因为降雨时间比较长的关系，所以高温大概都只有落在27到28度左右。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伊朗时隔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首次互相的攻击，也让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再次升温，提升了国际油价。那投资人也担心这会进一步加剧了通膨的压力，也使得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大多都是错跌的。道琼工指数下跌了374.09点，收在53185.90点。标白指数则是下跌了25.62点，收在7686.14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31.53点，收在26370.8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65.39点，收在11535.05点。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际油价的部分，美国跟伊朗再次交火，也让大家看起来觉得冲突应该会持续进行哦。那也使得中东局势呢，紧张局势又继续的升温了。国际油价今天也是随之攀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10月交割价格上涨了2.36美元，来到每桶85.76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11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2.39美元，来到每桶90.49美元。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吴汶芳在最近所发行的新单曲《不想想太多》。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现在上班车潮还是有一些固定可能都会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了。首先来看到是台64线的部分，台64线在东向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这边，还有板桥往中和方向以及下新店端这边目前好像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西行的部分则是在中和往板桥的方向，还有包含像是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那另外在双向的部分目前看到是在五股二街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6线的部分目前看到在西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比较塞的路段。再来看到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土城一出口目前车多，北上的部分则是在板桥二出口以及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这边目前也是蛮塞的。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在新北市的淡水区，在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目前车多，八里的部分则是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福和桥永和往台北市方向机车道这边也是都蛮多车的，而在华翠大桥板桥往北市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木栅路往西在新隆路到新海路的路段目前蛮塞的，而在艋舺大道往北西园路到爱国西路这边目前也是很多车哦。

好，再来回报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48.5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8.5 公里，在过三阴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在东湖出口目前好像回报是车多拥挤。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还有看到的是在湖口出口这边哦，在湖口。

出口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匝道的外线车道来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55.2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55.2 公里在中立服务区前这边，在内侧黄线这边好像有一个包裹掉落在这边，不知道是哪台车掉下来的。好，今天国道一号状况蛮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 49.9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9.9 公里，在过桃园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中间外侧车道来做处理当中。而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还有看到比较塞的路段，包含罗斯福路往北的方向，还有基隆路往北乐业街到信义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拥挤哦。

好，最新消息刚刚有提到了，在国道一号北上 49.9 公里这边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呢也因为事故处理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一公里了，已经回堵了一公里了。那另外在湖口出口这边的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一样是回堵了一公里，是在外侧车道这边。那麻烦大家可能行车的时候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15。

好，相信大家可能在近期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很期待哦，在2026台北艺术节大象来了点点点点点。好，这一次的艺术游行活动，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看到了，在这个特别从国外运来的这个游行的大象呢，也已经开始在组装咯，已经有在网络上我看到有人在分享在当中的这个工作的画面了，相信应该蛮多人很期待这个大型的艺术大象，如果假设在街上游行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假设你也想要来参加的话，你应该知道这个时间哦，就是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会举办这支活动。那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要游行的关系，所以周边的道路也会进行管制哦。在9月5号跟6号，就是礼拜六跟礼拜日哦，晚上的5:30到9点钟。晚上的5:30到9点钟呢，在士林区的基和路周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士林区的基和路周边都会进行交通管制。那预估呢，有9条的市区公车路线会受到影响了，因为呢有行驶基和路这边的公车真的蛮多的、哦。那会取消停靠23个站位哦，会取消停靠23个站位。所以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记得了，在这个周末的晚上的时间，5:30开始到晚上9点钟，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那在基和路周边的公车站呢，也都会取消，也要麻烦大家先提前查询了。

好，另外呢，除了在这个周末的台北艺术节的游行活动之外，那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南港区这边有庙会的活动，那因为呢会有使用这个相关的路段，那到时候呢也会进行交通管制。目前看到是在9月6号礼拜天，这天9月6号礼拜天在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哦，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8点钟会使用成福路269巷01至10号到1到4号前方的道路，这边成福路269巷01至10号到1到一至四号前方的道路，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所以呢，原本会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包含像是32，还有仁爱干线、286、蓝十、蓝22以及88号公车，这六线的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哦。那目前已经有回报到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包含成福站、成福宫，还有南港花园社区2这3站都是会去。

消站位的。那麻烦大家，如果假设礼拜天可能会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公车会改道，也会取消相关的站位，在这个礼拜天的中午十一点一直到晚上的八点钟哦。

好，另外呢，接下来跟大家回报到的是在台北市环保局这边所举办的近零拼转型节电3%奖百万的抽奖活动，是每半年会抽奖一次，那总奖金呢高达400万元，总奖额呢是400名哦。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呢，这个200名的幸运得主已经抽出了哦，好，已经抽出了，那奖金呢是从5000元一直到最高奖金100000元。那有没有得奖呢？赶快来看一下在活动官网这边。那提醒大家，这下半年呢还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哦。

好，在今年上半年呢，总共15000多户来参加活动，那其中呢有将近半数哦，有将近这个7500多户呢成功比去年同期节电达到3%以上，那累积的节电量呢超过204.5万度哦，将近呢减少了超过955公吨的碳排放哦，那也显示大家平常用电习惯已经有调整，也可以持续为节能减碳来尽一份心力了。环保局也提醒大家，从9月份开始呢，就会陆陆续续来联络中奖的民众哦，因为有200个人哦，要联络的人呢比较多一点点，那所以呢要请中奖的人哈、来等候的通知。那也要请大家依照活动规定，在期限之内呢提供相关的证明文件，并且完成收据的签署。后续呢才有办法做领奖。那也因为目前夏季用电需求都还是比较大的，那环保局有特别呼吁大家可以将冷气呢设定的比平常的温度呢再调高1度左右，然后呢只要搭配电风扇或是循环扇来做使用，并且定期的清洗冷气的滤网。那选购家电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节能效率一级的产品，那平常呢也可以选择这个随手关灯啦，还有关闭这个没有在用的电器的电源等等习惯，从生活当中呢就可以落实节能减碳咯。那如果假设你上半年没有成功或是没有参加到的话呢，提醒大家，活动因为上下半年都会各举办一次抽奖哦。那如果假设你还没有参与的话呢，赶快把握机会来加入节电的行列咯，立刻来到活动的官网这边来完成电号的登录，完成电号登录，然后呢就有机会可以抽中大奖了。从现在开始节电呢，可以让你的荷包减压，同时也可以为台北市迈向2050净零碳排来尽一份心力咯。

如果假设你喜欢看比赛的这个赛事，运动体育的赛事的话呢，在今年的2026台北国际划水公开赛将在明天开始哦，将在明天开始哦。那明天一直到6号呢，都是在这个活动期间哦。那尤其像是在明后两天，9月2号跟3号呢是练习日，那也欢迎大家，如果假设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到社子岛的迎新码头这边来观赏比赛了。体育局表示呢，台北国际划水公开赛是台湾规模最大的国际划水赛事哦。那今年呢是第11届的举办了。那比赛项目呢，包含像是宽板划水啦，还有快艇冲浪。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冠军好手一起来参加比赛。那当然，台湾的选手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在比赛期间呢，也同步结合了2026台北河岸摄影比赛。所以，如果假设你喜欢摄影拍照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一起来。

参与活动了。从明天开始，9月2号到6号，社子岛迎新码头是免费开放观赛，也欢迎大家能够前往。那如果假设你只有周末有空的话也没关系哦，因为呢在周末的9月5号跟6号，在捷运建潭站的1号出口有免费的接驳车哦，在1号出口这边有免费接驳车，在周末的时间，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来欣赏比赛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到捷运建潭站这边来参与这次的这个免费接驳，然后直接来到社子岛的码头这边来观赏比赛了。

0: 早安，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也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也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0: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2: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的部分来看到相关的路段，包含在三重这边，重阳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另外在树林区的部分，好像看到在嘉园路三段跟学府路往国道三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而在汐止的部分，则是在里门街往国道一号方向，目前也是蛮塞的哦。

好，接下来回报到是在台北市比较塞的路段了，包含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到西洲街，市民高架往市区方向，还有麦帅，还是麦帅一桥往东全线车道，以及像是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道，还有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重庆北路往南，在湖东街道国号夺道的路段，还有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路段，目前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部分，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汐止入口这边好像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脚客车事故哦。

好，另外是同样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在林口 A 出口，林口 A 出口这边目前好像有这个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而且重点是呢，它占用了这个内侧中间外侧车道哦，那目前好像已经有把它移到了内侧车道这边来做处理当中了，那后方回堵了三公里了，已经回堵了三公里，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好，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在汐止入口外侧车道这边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一公里了。而在台北市华江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好像看到在桥中段有事故状况，在内侧车道这边，那经过的朋友们也要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好，再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如果假设你在家里面或是你的工作的场域当中呢，有外籍移工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留意，因为呢近期发现哦，外籍移工已经成

成为了这个诈骗对象的最主要的最大宗的部分咯，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如果家里面或是在身边有移工朋友们，或者是说呢这个在工作场域当中有的话呢，也可以提醒一下他们，因为呢人生地不熟嘛，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外国的环境当中工作，可能难免就会比较相信一些网络的讯息。可是如果假设他今天碰到诈骗状况之后，其实常常会求助无门，所以要麻烦大家提醒一下哦。好，在台移工呢也成为了诈骗集团不法人士锁定的诈骗对象了，因为呢移工最常使用的功能当然就是在手机上网了，那也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不实的诈骗讯息，也要提醒他们平常就要养成提高警觉主动确认的习惯，那雇主呢也要向移工多加的提醒，才能够有效的保障自身的权益，来降低受骗的风险咯。因为目前好像看到常见的跟移工朋友有关系的诈骗形态呢，是转职的诈骗。诈骗集团呢会假借这个合法的仲介公司的名义来行骗，那很常锁定呢移工想要这个转换雇主的需求，利用像是脸书的求职社团啦，还是像是抖音 TikTok 上面的招募广告，或是 LINE 的一个换工作的讯息，还有 WhatsApp 的陌生人介绍工作，那以及假冒合法仲介的网站等等的方式，那常常呢会在诈骗完高额的仲介费之后呢就失联了，那导致呢移工错失了合法转换雇主的机会，那最后呢不得不被遣送回国了。网络购物诈骗呢也是非常常见的诈骗形式哦，不止台湾人受骗，连在台湾的移工也受骗了，常常会透过手机的购物程式啦，或是电子邮件啦，或是社群网站，那可能会出现这个讯息，就是哦你有一件包裹要领取哦，请点击查询啦，还有像是什么账户已经遭到冻结了哦，请立即验证身份，那或者是像是什么广告讯息会哦，恭喜你获得了官网的限时优惠，立刻来领取，或是 LINE 需要重新验证身份啦，或者是哎你符合政府的补助资格，请立刻登记啦，哈，这个应该是很多台湾人都已经很熟见的画面了，但是呢有很多的移工朋友们不疑有他哦，就直接点击下去，导致呢最后就被窃取了个资或是银行账号，被骗取了财物哦。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六个确认动作呢，不仅仅是提供给移工朋友们，也提供给好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你也有可能被诈骗哦。好，第一个当然是确认来源啦。当你收到了陌生的讯息或是社群的贴文的时候，是这个群组哦转贴的这个网站的连结，请不要马上点击哦，要先到官方的网站或是官方的 APP 来查询到底是不是真的。第二个呢，就是你要仔细看这个网站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官方网站呢？网址有没有多一个字母或是奇怪的符号？那如果假设呢，尤其是一页式的消费网页，就是呢，它的网页没有其他点选地方，就是一整片，好，就从上往下滑下来，好，那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在一页上面，没有其他的分页，那这个也都是非常危险的。第六个就是不要随便输入关键的个资，比方说呢，一直要求你要登录啦，或者是要你填写个人资料或是银行的账户，或者是要你提供所谓的验证码 OTP， 提供验证码 OTP 就一定要小心谨慎了。第四个要请大家冷静的思考，看到了上面写说需要立刻处理啦，好，最后一天啦，账号即将停用啦，好，你被这个什么你的账号呢被人家盗取啦等等之类，请大家先冷静下来，仔细的查证，不要急着点击说哦，要解决这个问题就点这个，好，点下去之后呢，马上就被骗了，这个很危险哦。第五个就是呢，不要急着付款，好，当它上面写说呢，要你呢先汇款啦，或是先付保证金啦、手续费啦或运费，都应该要提高警觉。第六个就是好康的讯息优惠千万不要上当了，看到折扣优惠啦、免费试用啦、抽中大奖这些内容呢，大部分都是虚假的讯息，要再三的确认，避免因小失大啰。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也是在本周所提供的就业征才的服务哦。那在本周呢，一样是在就业服务处的各个就业服务站来提供一系列的征才活动。本周呢，有15家的企业来参与，那提供像是兼职还有全职的工作机会，总共释出了569个工作机会，也欢迎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踊跃参与了。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钟是在北投跟内湖，那明天的下午则是在艋舺跟西门，还有南港东民就业服务站。那礼拜五的下午呢，则是在景美就业服务站哦。那如果假设有兴趣想要了解到底各个服务站每天所提供的就业征才的企业到底是哪些的话，请大家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即将要迈入到45分了。好，接下来先跟大家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塞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西路，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街到师大路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湖大桥到旧宗路，环东大道往东，在成功桥到金茂一路的路段，还有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啊，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以及华江桥往台北方向，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在基隆路往北的部分，在乐业街道信义路的路段，艋舺大道往中华路方向，在双元街道爱国西路，还有环河南路往北，在桂林路到忠孝西路的路段，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状况哦。

好，另外呢，来看到的是刚刚有提到在华江桥往台北方向这边的事故状况，有更正讯息是在下桥处这边有三辆的机车事故状况。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6了。

好，在今天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内容。相信近期有蛮多的人已经开始在工作当中会使用到 AI 了吧，因为 AI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像雷恩有时候也会整理一些资料，也会使用 AI 来做处理。那如果假设你担心自己会不会在工作上面太依赖 AI 了呢，那会不会到时候其实自己能力根本不足，然后结果都一直用 AI 来做，是不是有一点点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呢？这个在之前好像雷恩也有跟大家说过，就是所谓的学习债哦，就是当你今天把自己不会事情都交给 AI 处理，那导致呢让上司或是老板以为你有这个能力，结果到时候要你说出为什么会这样决策或是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时候你又说不出来，导致你这个学习能力的进度没有办法跟上的状况，就是叫做学习债了。那当然啦，专家也提到了抗拒 AI 其实不是解决的方法，那但是全部的工作都依靠 AI 也当然不是正确的答案啦。那他建议大家呢要养成三个习惯，把 AI 呢当作你的工作伙伴，而不是拐杖支撑的你在工作当中继续进行，应该是要维持在 AI 时代当中的职场竞争力。好，根据呢国外的调查有将近 39% 的员工呢认为 AI 会害自己变笨，那有 41% 呢会相信 AI 会伤害自己的长期的职涯，那当然有 30% 员工也承认在工作当中已经不能没有 AI 了。那当然有专家有提到说呢，看到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我们真的现在就处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 AI 不会消失，那抗拒 AI 不是一个解决之道，但是全部的工作呢都依靠 AI 当然也不是正确的答案啦。未来呢能够脱颖而出的劳工是懂得把 AI 当作伙伴，而不是呢支撑着你工作的像这样的一个人哦。那所以呢他建议大家要养成三个具体的

习惯。第一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周呢要自我审查一次 AI 的使用情况。会有这么多人会觉得 AI 会害自己能力变差呢，是因为不管你的工作需不需要，他们都被迫一定要使用 AI。 在前面提到的这些调查当中呢，有 60% 的劳工、承认必须要使用 AI 来提高他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能力。那如果假设呢不加以控制，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就会变成一种坏习惯。每个礼拜呢简单的审查一次，就可以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了。你可以在手机啦或是这个便利贴上面呢随手记录下来，写下呢你交给 AI 处理的每一项任务哦，就是你只要请 AI 帮你处理什么东西呢，就记得把它写起来。然后呢在周末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花一些时间，大概花10分钟左右，来回顾一下哦，你是在工作当中的哪些地方使用了 AI， 并且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你使用 AI 之后真的有改善成果吗？第二个就是呢，这个解决的事情是我自己不使用 AI 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吗？好，这两个问题要请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了。与其呢试图完全戒掉 AI， 不如呢诚实面对 AI 在哪些地方带来工作的价值，也节省了你的时间。那在哪些地方其实呢你是把你本来应该自己进行的思考呢交给 AI 来处理，这个部分如果假设你自己可以处理的话，你要知道你是要有这个能力的，而不是呢就这样荒废了，然后从此呢就没有再思考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好，第二个呢要请大家思考，就是好要养成的习惯，就是具这个困难的任务要自己先来做。前面提到的调查当中，有 70% 的员工呢承认曾经不当使用 AI 来做需要 EQ 或者是精准判断的敏感工作或是高风险的工作上面了。那我想这个部分要请大家一定要先确定清楚哦。那专家建议大家在求助 AI 之前呢，应该要先自己努力至少15分钟。好，你要先写出第一版的草稿，那厘清这个逻辑之后呢，再利用 AI 来对你的努力成果来做压力测试或是润饰，而不是呢让 AI 从零开始帮你打造一个成品。这个东西呢就有点类似像是大家在近期看到有很多的店家或是很多的这种公众人物他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或是被别人揪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他的官方的回应呢，大家都说这个就是 AI 写出来的吧，这个感觉就是 AI 的文字啊，根本就不是你自己所做的，反而酿成了另外一种所谓的公关危机。所以如果假设你是从事像这样的一个高敏感性的工作的话，你不能把工作全部都丢给 AI 来做，你应该呢先用自己原本的能力，自己原本设想的逻辑，好思考，自己先把第一版的草稿写出来之后呢，再如果假设你真的要用 AI 的话，再丢给 AI， 请他呢润饰，或者是呢，有些哪些逻辑是有谬误的地方，请他帮你纠正出来，然后你自己再来做思考，再做修改，这样才会比较好。不然的话呢，很多的人可能都会出现 AI 产出的内容其实是有错误或者是有造假的问题，但是都还是照用的话，那到时候被揪出来的话，就会非常麻烦喽。好，这边呢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判断力呢是一项不练习就会退化的技能。如果假设你连判断这件事情或是需要 EQ 来处理的事情全部都交给 AI 来处理的话，你的能力就会慢慢的退化了。所以你必须要呢要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应该要不断的训练，不断的练习。好，这边呢也延续到了第三个请大家养成的具体的习惯，就是你应该要培养 AI 无法复制的技能。好，利用 AI 帮你省下来时间呢，去练习那些专属于人类的独特的能力。好，调查显示出来说呢，在 AI 导向的职场当中呢，最重要的技能是什么呢？就是创意思考的能力，还有 EQ 以及判断力了。包含像是呢，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要信任 AI， 那什么时候不能依靠 AI， 这些技能呢，将会决定谁会在职场当中发光发热，而谁又会止步不前哦。你可以每一季呢挑选一个能力来精进，如果假设你需要面对客户的话，就应该要把自己放在需要察言观色啦，还有临机应变解决这个像这样的一个特殊问题的情境。那如果假设你的角色是属于比较偏分析型的，那在参考别人的想法或是询问 AI 之前呢，应该要训练养成自己的这个形成自己的

0: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0: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1: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0: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55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3: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3: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3: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4: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今天的天气相对来说比较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也要请大家注意了。今天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所以台湾的南部会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及东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会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可能会伴随着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中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机率，其他地区则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好，另外呢，在海面上看到了就是原本的沙德尔台风哦，那在原本昨天晚间预估有可能又会升级成青苔，不过呢，目前看起来状况好像还是这个低压带的状况了。而另外在那霸东南方海面，就是尔然鼻东方1210公里处，这边有一个热带性低压带，那也有可能会发展成轻度台风，也要持续的观察后续的情况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

好，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度，降雨几率80%。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1度，降雨几率80%。基隆市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29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8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60%。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还是会下雨哦，要提醒大家记得出门一定要携带雨具喽。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大盘往上涨的状况。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6449.99点，上涨了321.52点，成交金额现在比1146.82亿元。

好，来看到的是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27.4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7.4 公里，在环北前外侧车道这边有小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发生哦。在环北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大客车以及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导致后方已经回堵了5公里喽。好，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这边的事故状况，导致后方目前回堵了5公里，是严重堵塞的状况了。另外，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24.7公里，台64线西行24.7公里，在中和前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重机跟小货车的事故状况。

好，另外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34公里，台六十一线南下34公里，再过草踏在内侧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砂石掉落在这边了，那目前已经请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当中了。另外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34公里这边，原本在上午7:30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严重的事故状况呢，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在草踏这边已经排除掉了。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在接下来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在之前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不过我想在上一次好像有人有再次提到了，非常怀念他的歌声，也希望能够再次听到这一首从未见光将近15年的时间，据说传说中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凤飞飞，在当时为了台湾歌谣演唱会在录音室以及演唱会的现场彩排所录制下来的声音，终于有拨云见日让大家听见的时间了，来听到凤飞飞的版本的《给敖》。

听到歌曲来自于凤飞飞，在早期在当时进录音室所录制，原本要为了在他的台湾歌谣演唱会当中所演唱的版本，相信应该很多的人有发现，在这首歌曲当中保留了很多他在现场演出的那种特色的气音啦，还有嗓音，因为呢在当时收录的歌曲也将在演唱会当中的彩排的声音也录制下来，重新混音做成了像这样的一个版本，相信应该也很非常多的这个凤姐的歌迷应该也都非常开心能够再次听到这首歌曲吧，毕竟在当时都只有耳闻有这首歌曲，但是事实上没有机会听到现场演唱，而终于有发行了真正的版本，也让大家非常开心，也很期待接下来即将推出的这张特别的专辑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这首《谢谢你的爱》，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翊君，有两个不同版本的这首歌曲，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来听到的则是《雨蝶》这个版本。

听到歌曲来自于李翊君所演唱的《雨蝶》，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如果假设你过去没有听过这个版本的话，应该听到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在《还珠格格》当中所出现的版本。而《还珠格格》当中的这个歌词其实也是琼瑶所写的歌词哦。那在当中像这样的一个歌词的部分，应该说是《雨蝶》是《还珠格格》这首歌曲的歌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沙漠寂寞》，相信应该蛮多的人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而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现在应该说是他已经从政了之后，然后可能很少的人再有机会能够再听到他在台上演出，可能也许是相关的场合才会出现吧。不过过去相信应该蛮多的人知道，他除了有歌手的身份之外，他也有演员的身份，他就是金素梅了。过去发行了非常多的作品，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在心中都有一首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不过今天来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歌曲。来送上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金素梅在当时所发行的这首《卸妆》，来听到就是这首歌咯。

0: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安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你拄则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3: 预防东北岛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5: 陈太太，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6: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5: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到，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6: 哦，安尼哦。
5: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以上哦。
6: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好，首先来关心到的是，在台股大盘目前加权指数为46656.41点，上涨了527.94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3702.66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19.3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9.3 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有出现三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哦。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13.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3.7 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方外侧车道这边有计程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45.5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5.5 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好，再来看到是在新店的部分，在环河路往北跟中正路口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了。好，接下来继续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在近期大家可能很常看到周慧敏又有复出，然后演出了电影啦电视剧啦，大家都觉得哇天哪，她都没有老耶。当然有很多的人很怀念在过去她也演唱过很多的经典的作品，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则是她演唱，应该说是翻唱了国外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来听到的是周慧敏所演唱的 I've Never Been To Me。

听到来自于周慧敏所翻唱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 I've Never Been To Me。 其实相较于他唱国语歌，毕竟他们平常用的语言是粤语还有英语，所以好像感觉上来说，在他演唱国语歌曲的时候，某种程度还是会有一种因为口音的关系啦，或者是情绪揣摩没有办法那么的到位的感觉，好像还差了一点点。但是改以像这样的英文歌曲做演唱的时候，是不是突然就觉得，好像唱功变得好像还蛮不错的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歌声。

来自于香港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偷心》。或许有时候大家不是都会说，在香港歌手来到台湾演唱国语歌曲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些在这个广东国语就有一些腔调的感觉。但事实上，在经过多年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哎，真的张学友真的还是非常非常厉害。你会觉得他的演唱的，不管是他的情绪也好啦，或者是说他的演唱的各种不同的转音也好啦，其实都会非常非常精准的将情绪呈现出来，真的非常厉害。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位歌手是陈明真，来听到是《变心的翅膀》。

来自于陈明真所演唱的歌曲《变心的翅膀》。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同样是香港歌手，来自于谭咏麟的歌声。

来自于香港歌手谭咏麟所演唱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在近期应该好像比较常听到他在中国的演出哦，来自于童安格的歌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来自于童安格演唱的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时间来到上午的9:53，今天来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则是游鸿明的歌声《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1: 较常用湿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3: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2: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4: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2: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哦。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要特别留意的是，比较长延时的一个降雨累积了。而其他地区呢，也会有短暂的降雨几率，并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多来到30到33度，特别是大台北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4度或34度以上哦。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状况。日本气象厅宣布，在今天1号凌晨3点的时候呢，原本位在南海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已经重新发展成为第18号的台风，也就是沙德尔台风。预估在这个礼拜3、礼拜4。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地区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7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呢 8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 9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啊，依旧每天的幸福，我们从关心天气开始啊！哎呀，这个沙德尔台风啊，真的是这个复活了哦。好，我们先来看到，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一个气象资讯提到了哦，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哦，凌晨左右的时候，日本气象厅认定了沙德尔台风哦，沙德原本它已经成为那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嘛，那它今天凌晨已经重新去认定了。它增强为轻度台风哦。那目前的话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最新的气象的资料。

资讯哦，这个其实在太平洋西太平洋的太平洋的部分非常的热闹哦。在日本南方海面的那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也增强为台风了哦，就是那个科罗旺台风哦，它是来自于柬埔寨的一个命名。那未来的路径呢，目前看起来应该是会向北来前进哦，可能会影响到的是日本，好，日本方向。那再来呢，我们就要看到了这个、哦、本来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的这个沙德尔哦，它又在今天凌晨哈、哦、恢复了哈、哦、复活了，成为沙德尔的台风哦。它目前还是位在海南岛的附近，它会先朝南，再转这个东北的方向前进，所以中央气象署预估在这个礼拜三、礼拜四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啊，下雨都下到都要发霉了，一直下一直下，而且呢都是那个大雨的情形，有时候才好雨的情形哦。所以这个沙德尔台风啊，它又恢复了嘛，就很担心它的一个路径的一个走向哦。不过我们先来看到今天的一个部分啦，今天其实在雨下雨的部分哦，雨区是有扩大的一个情形哦。因为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哦，有发布了七个县市的一个大雨的特报哦，包括了哪几个县市呢？我来看一下哦，包括了像是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屏东跟台东。好、哦，今天发布的是大雨的一个特报了哦。那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哦，今天这几个地区之外，蓝雨绿岛哦也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特别提醒的是雷击强阵风啊，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当然怎么样呢，连日降雨的关系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山区的部分哦，慎防塌方落石，还有在溪水的部分也要慎防溪水暴涨。那另外哦，这个我也看到那个气象资讯啊，不是气象资讯，社会新闻提到哦，去泛舟发生了这个意外哦，所以这边要真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最近下雨有时候下得又快又急，那又这个适逢涨潮的话哦，因为突然那个水啊突然涨上来的时候哦，有时候真的会躲避不及，好，躲避不及好。那目前我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湍急嘛，好，所以还有两位的那个就是泛舟的时候翻船，好，那还没有救到两位，好，那他就在那个沙洲那边哦。但是我们的消防人员因为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位消防人员呢就罹难了，好，所以我们这边再次的呼吁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有时候也要看一下天后的一个状况，当下没有下雨，可是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山区的部分，在溪流的部分，可能前往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安全，或者是暂时的哦，就是就算真的很想去，就是暂时的哦，知道天后状况不理想，就不要冒险了哈。有时候那个冒险，除了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影响跟危害之外哦，我觉得我们的抢救人员啊，真的除了辛苦之外，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哦，要去抢救每一个就是濒临危险的那些的生命，都希望可以把他们抢救回来，但是他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都互相的做一下体谅，我们不冒险，我们也不让这个救难的人员去冒这些生命的危险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14呢，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蔡幸娟的这首歌曲《回想曲》。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931路况报道。时间10:20，赶紧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台北市市高往东的方向塔城街上方外侧的车道有事故，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行人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66线。

点了也有事故发生，台66线观音大溪西行方向 19.3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平镇二交流道哦，哇，这起事故两部大车再加上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桃园市交控中心的说明，看样子处理起来需要一段的时间了。好，大家行进这边真的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大同分队表示哦，再回到台北市号志故障咯，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东北角的行人号志呢，目前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行李这边都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咯哦，十字路口的一个部分。好，这里看到的是国道3号北上路段78到76公里处的地方，关西服务区路段外侧的车道正在进行树木砍除的工程。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点21分，来欣赏的同样是国语怀念歌曲咯，来欣赏的是王若琳所带来的韩语曲。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咯。今天台股是重新的站上了46000点咯。好，目前的台股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737.55点，目前是上涨了609.08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861.28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哎，我们今天一路上听了什么回想曲、韩语曲，我们再来欣赏的是绿岛小夜曲喽，潘秀琼。

0: 听讲大车车祸，然后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1: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实习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当少。
5: 冰箱冷气选一级，瓦顶爱选 LED。
4: 电脑不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6: 冰箱在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4: 人人在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5: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1: 耶赞哦。
2: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为什么有了公费疫苗还需要自费疫苗呢？疫苗有这么多种类，又该如何选择？我们这一集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台湾儿童自费疫苗的介绍。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台北荣民总医院张立仁临床药师来为大家分享。立仁药师你好。
3: 你好，大家好，线上朋友大家好，伟华你好，
2: 欢迎立仁药师。要问一下立仁药师了，为什么有了公费还需要自费疫苗呢？
3: 其实呢，公费疫苗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基本的保护，就是政府提供的一个大部分的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细菌啊或病毒感染的一个保护。在台湾啊，从小朋友刚出生打的第一剂 B 型肝炎的疫苗，到他也许国中的时候打的那个人类乳头状病毒疫苗，俗称的 HPV 疫苗，加起来大概就有20剂左右。那如果说你还要再加上那个每年打一针的流感疫苗的话，大概总共会有35剂的疫苗，其实已经非常多了。但是自费疫苗跟公费疫苗主要是差别在于说，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本身的风险比较高一点，或他去到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流行病的地方，这时候我们要再让小朋友再额外打一些增强它的更好的保护力的一些自费的疫苗。但这就是一种经济学啦，就是如果你台湾有哪一天挖到石油的话，那我们全部都国家的就给付都公费，那可能倒是没问题的。只是就是以现在角度来说的话，我们的公费疫苗其实数量也是渐渐在增加的。像以前的话 ，A 型肝炎的疫苗也没有公费疫苗，大概在2017年之后纳入公费的。最近一件事情就是2027年，明年的时候开始，小婴儿的口服轮状病毒疫苗也要纳入公费了。所以其实我们现阶段的公费疫苗已经可以涵盖大部分小朋友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感染的状况这样。
2: 是，所以我们有了那个公费疫苗的一个施打的话，其实基本的一个防护力呢就足够了。像刚刚我们立仁药师提到的，只是针对有一些高风险的一些的孩子，可能有一些的没有纳入公费疫苗的自费疫苗的部分，他们就可以以自身的一个身体判断，或者是可能会到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来做一些的取舍，对不对？
3: 对啊，所以像高风险的小朋友，比如说早产儿啊，或是他们先天就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心脏或是肝脏或肾脏功能疾病的，或是他的免疫力就比较差一点，比如说他有些脾脏功能的受损，又或者是说他有一些脑脊髓液的渗漏，或者是他有那个耳朵有听力的问题，所以装了一些人工的耳朵，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手术嘛，它可能会造成耳朵里面的一些结构的受损，那比较容易会感染一些外面的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细菌，肺炎链球菌啊、脑膜炎等等的，又或者是他可能要到国外去生活，那这时候都可以评估一下是否有需要去自费施打一些疫苗这样。
2: 是，我记得以前那个我自己的孩子小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是一直的感冒，然后呢每次感冒的时候就会引发这个肺部的一些的感染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像还不是公费的那个疫苗，所以呢那时候医师呢就建议说你要不要用自费的帮孩子打一下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但是现在我们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算是公费了，对不对？
3: 对，现在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话，我们之前有一次的节目也有讨论过，说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时候有分成两种嘛，就是有分成23价的、3价的。
2: 对
3: 啊，现在的话，小朋友的疫苗公费的好像还是13价，只是呢，我们现在也有自费的，是更高价数的疫苗。那你可以想象，就是你价数越多，你的保护力理论上应该就越好一些，这样。也是会有些家长就是会给小朋友去施打比较高价数的疫苗来去增加他的保护力，比如说20价疫苗也是最近比较新的疫苗，那当然他的保护力可能也会比原先的13价疫苗再好一些些这样子。
2: 是啊，我们期待像那个立仁药师你前面刚刚提到的哦，我们如果那个挖到

0: 只有我们所有的疫苗都是公费疫苗，那就好了齁。
1: 那当然是最好了。
0: 好，我们今天会特别介绍四支的儿童相关的自费的疫苗哦，包括了像是 RSV， 也就是大家所听过的那个呼吸道融合病毒的疫苗哦，还有轮状病毒的疫苗、肠病毒 A71 型的疫苗，还有 B 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疫苗。那我们首先就来谈一下了，这个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是什么呢？
1: 这个疫苗的话呢，我可以先稍微提醒一下，就是大家我们在7月21号的时候，那个节目上有邀请到翟进德药师，他当时也有详细的介绍到这个疫苗，应该是这一两年来就是大家那渐渐认识到这个疫苗，这也可以帮大家复习一下。因为这个 RSV 啊，呼吸道融合病毒这支，它其实在成人，对成人来说它比较偏向一个小感冒，我说成人是指不是那种老人家，也不是那种小婴儿的，就是说一般的成人，健康成人的话，它就是个小感冒，大概就是喉咙痛啊、沙哑、啊、咳嗽、流鼻水，大概这样的状况而已。那比较有名的例子是应该是2024年的时候，那个张学友来台湾演唱会吧，当时他就是因为得了 RSV， 然后他就没办法唱歌，那三天的那个演唱会就取消掉这样。好，但是这个疫苗，这支疫苗比较更重要是在婴儿、小婴儿跟老人家，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人家，这可能会更重要一些。主要像小婴儿来说了，小婴儿会因为感染重症而住到医院去，有时候很高的比例都是因为感染这支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所以说，这个 RSV 疫苗啊，有分成两种，一种是打在妈妈身上的，然后一个是打在婴儿身上的。那打在妈妈身上的话，只有一支哦，就是叫做 Abrisco， 叫做艾佩尔。这支疫苗的话，是可以在妈妈怀孕的期间，通常是在28周到36周的时候，在妈妈身上施打，然后妈妈她产生抗体之后呢，会直接穿过胎盘进到小胎儿，就是婴儿的体内。所以小朋友在刚出生的时候呢，他身上就会获得来自妈妈给予他的抗体，那大概可以保护6个月左右吧。那刚好在出生的前6个月，也是小婴儿得到 RSV 这支病毒感染的高风险群。这个时期如果真的得到 RSV 的话，有机会会出现到比较严重一点的呼吸道症状。那再严重一点，可能会住到医院去住院这样。所以现在很多妈妈怀孕期间的孕妇，蛮高比例会去接受，想要去施打这个疫苗这样子。刚好提到有两个疫苗嘛，一个是打在妈妈身上的，那另外是打在小朋友身上的。就是基于各种理由，那个妈妈没有办法打这个疫苗的话，小朋友刚出生，然后如果你觉得小朋友是一个风险比较高、容易得到呼吸道感染的状况的话，我们也会有一种单株抗体，它就是真的是抗体哦，是已经是做好的抗体，直接打到小朋友体内。你就不用再让小朋友是那个打了疫苗之后，让他身体自己慢慢产生抗体，或是我们直接打做好的抗体打到他身体里面去。那这个叫做被动免疫了，反正就是小朋友得到抗体。那但是这个东西的缺点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就只有那个一个月打一支的那个单株抗体，它效果没有很强，那个一个月要打一次。但是近年来也有比较新的技术是做成长效型的单株抗体，打一针可以保护6个月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选择，但是就要知道，有些是打在小朋友身上，有些是打在妈妈身上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是只能打在老人家身上，不能打在妈妈身上的。好，另外一支叫 Arexvy， 比较新克隆。好，所以我们用的疫苗很多种这样。
0: 是，所以立德药师，你们现在就会比较建议符合资格在这个婴儿或者是怀孕的妈妈，避免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去感染到孩子，就会比较建议他们要做施打自费的部分哦。
1: 对，至少在孕妇妈妈怀孕的时候呢，这28到36周期间去施打这个 RSV 的疫苗，是现阶段比较主流的一个做法。我们从一些很多的研究上看到的是，真的有打了之后，小朋友得到 RSV 的比例真的就有降低很多，又或是就算得到，它变成重症的比例也会降低很多，所以这算是一个好处了。但当然，这一支也不便宜，就是了。这个打的这个 RSV 疫苗，我记得它一支的话，差不多
0: 1万多，对不对？1万多，
1: 对，好像差不多是这种价位。但是就是大部分的妈妈都还是会接受那个这样的提案，就觉得说打了还是对小朋友有帮助的话，大部分都还是会去施打这个疫苗这样子。
0: 是，了解。那我们期待好吧，它可以变成那个公费疫苗这样子。

0: 对啊，然后啊，就是那个在施打的时候啊，我们一般都是会建议，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妈妈打了疫苗之后，至少要要14天左右，妈妈的身体里面才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而产生的抗体才能够把它穿过胎盘提供给宝宝。换言之，如果你打了之后14天之内小朋友都出生了，那小朋友是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抗体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有点亏本了。所以就是要打的话，一定是要提早先跟医生讨论好，大家在确定的比较适合的怀孕的周数的期间去施打，这样子。
1: 是，好，我们了解了这个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之后呢，我们就要来谈一下那个轮状病毒疫苗了。我印象当中它是口服的，是不是，丽人药师？
0: 是，它是算是我们市面上少见的可以用作口服来吃的疫苗。而这个好处就非常多了，小朋友也开心嘛，因为吃起来甜甜的，还蛮好吃的。小朋友开心，爸妈也开心，医生也开心，护理师也开心，这样皆大欢喜。
1: 而且他好像那个小朋友好像很容易感染那个轮状病毒，他就是拉肚子，对不对？肠胃发炎。
0: 对，他其实没错没错，就是通常因为这个轮状病毒感染是粪口传染的一支病毒，所以小朋友如果说他已经进到托儿所、幼稚园或小学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会到处摸东摸西、玩嘛，然后可能上厕所玩，然后手没有洗干净，他就有可能会这样互相传染到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也是小朋友很常见的感染，会导致上吐下泻的病毒这样。
1: 是，那他用口服的方式，因为一般疫苗都是用打的啦，哦，口服疫苗真的是比较少。他口服的，他效果好吗？
0: 效果很不错哦，就是它的我们这个口服的轮状病毒疫苗，它要分成两种商品，那名字不好记啊，但简单来说，你要知道是一个是吃2剂的，一个是吃3剂的，有这两种的产品这样子。那不管你是吃2剂还是吃3剂的，基本上你只要按照它的时程使用完之后呢，都可以有达到90%以上的保护力啊，就是说你可以减到90%因为感染这个病毒而去住院的机会。所以效果其实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在明年的2027年1月1号开始，好事啊，就是大福利哦，就这个疫苗已经全面纳入我们国家的公费疫苗了。
1: 哇，太好了耶！这样子也会提高那个疫苗的那个接种率，对不对？
0: 是的，没错，对啊，然后这两个疫苗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多人或者是家长会询问说，那我到底要给小朋友吃2剂的还是吃3剂的？
1: 对，到底要怎么选呢？2剂就是吃2次的意思嘛，对不对？口服2次，3剂就吃3次嘛，
0: 没错。那逻辑上的话，先说他们的这个使用的时间点，到2剂的话，通常是在出生之后第二个月、第四个月各吃1次这样子。然后3剂的话，通常是2、4、6这3个月出生之后，第二个月、第四个月、第六个月去各吃1剂这样。好，那所以说，因为要完全吃完你呢，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力。所以换言之，3剂型的这个轮状病毒疫苗，你要比较久一点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力，而2剂型就是第四个月吃完之后，差不多你就可以产生足够的保护力了。以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如果小朋友他要提早进入人群啊，就是可能提早进入托儿所、提早进入幼稚园这样的状况的话，那就会可以考虑要不要使用2剂型的，会比较快一点点，可以产生保护力。3剂型的话呢，就是他们产生保护力一样啊，就是你吃完3剂之后，其实你也可以产生不错保护力。那又就单纯就数字上来说的话呢，它会比2剂型产生的保护力再好一点点。但说真的，数字并没有差太多，可能就是5%左右的差别这样子。所以你如果为了要追求那个很细小的那个就保护力的差距的话，也许你可以尝试用三剂型的。那前提是你小朋友你不会这么快就送到那些托儿所啊、幼儿园之类的地方，那你就可以考虑使用3剂型的。那为什么我会说它的保护力会稍微更好一点点呢？主要是根据它里面成分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轮状病毒啊，它其实在自然界中也有分成很多种不同的血清型，或者是不同形态、不同型的轮状病毒。那常见的话就是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第四型跟第九型，这几个是很常见的。那2剂型的这个轮状病毒疫苗，它里面的只有1价，还是1价的那个口服轮状病毒，就保护其中一种型而已。按3剂型。

0: 那里面是五价，里面就是有五种不同的血清型的轮状病毒。可是即便虽然两剂型只有一价啦，但是它还是可以产生类似交叉保护力的感觉，因为它们之间不同的血清型它的长相还是多少有点类似，所以你保护了其中一型啊，其他型的这个轮状病毒可能感染率也会不会那么不会那么高这样子。好，但总之三剂型它毕竟它就是做了五价在里面嘛，所以它就铁铮铮的就是保护五种类型的轮状病毒这样子。
1: 是，所以立人老师应该爸爸妈妈听到之后，大概听几价几价，最高价的那个就对了，他可能会选五价，对不对？
0: 对啊，但是就是如果小朋友他要提早进入人群的话，他也许两价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做法。那无论是哪一种啊，因为就是你顶多就多吃一次而已嘛，然后价钱那这样，以前还在自费的时代的话，两种的价差其实也不会差到太多。那何况现在就已经都公费了，那等你要选哪一个，其实也都行这样。
1: 是，明年2027年1月1日开始哦，就是我们的轮状病毒疫苗，儿童的轮状病毒疫苗呢就纳入公费了哦。
0: 我想要到我再补充一下刚刚的那个轮状病毒疫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刚刚还没提到
1: 哦，
0: 就是刚刚提到说最大的接种的年龄就是8个月嘛，你超过8个月以上是不建议使用这个口服轮状病毒的疫苗。这个理由啊，是因为当小朋友年纪越大之后呢，他的身体免疫力会变好，免疫力变好的话，他再去口服吃这个轮状病毒疫苗的话呢，他产生的发炎的反应可能就会变得更强一点。那如果这时候他的小肠大肠在严重发炎的情况之下，可能会肿胀，然后他蠕动会变快，就可能小肠会挤到大肠里面去，变得有点像大肠包小肠一样，这我们就称它为肠泡蝶。肠泡蝶的症状可以很严重，因为它整个肠子就挤在一起嘛，然后就会压迫，然后甚至里面会缺血，那很多会坏死，甚至破掉，就有细菌感染啊，甚至变成这个腹膜炎、败血症的风险都有可能，后面可以很严重。所以如果说小朋友超过8个月以上，我们通常都不会建议小朋友去使用这个轮状病毒疫苗。那后续就是你要想办法让小朋友保护好他，可能是环境的清洁啊，或是小朋友的洗手啊、消毒啊，这都可能是替代的一种做法。如果真的出现肠道蝶的话呢，通常小朋友就是会肚子很痛，然后就是会爆哭啊，然后就呕吐啊，然后他的便便会变得像草莓酱一样，或者血便这样。所以当然真的小朋友超过8个月大的话，就还是要跟医生讨论一下，通常会不建议使用这个口服轮状病毒疫苗。就是要真的要使用的话，要一样是及早规划啊，及早跟医生讨论这样。
1: 是，了解。那最近有新的肠病毒71型疫苗可以做施打哦，但是听说只能防护一种类型的肠病毒，这样子值得自费施打吗？立人药师。
0: 这个的话呢就有趣了，因为肠病毒呢，它名字虽然叫肠病毒，但是它其实是一大类的病毒的总称。因为肠病毒它是有分成 A 型、B 型、C 型跟 D 型，然后呢，它名字虽然叫肠病毒，但它很常出现的症状跟肠子没有关系。它很常出现的反而是一些神经学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有名的肠病毒 B 型里面叫做小儿麻痹病毒，它是被归类在肠病毒里面的，所以它其实跟肠子没什么关系。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A71型呢，是那个在肠病毒的里面呢，相对比较容易变成重症、比较严重的一个类型。它不见得很常见，但是它一旦感染上去，症状通常都很严重。通常症状就是一些神经学的症状，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脑膜炎、脑干发炎，病人可能会有高烧啊、抽筋啊、痉挛啊，然后意识模糊啊、恶心、呕吐啊、心跳加快，甚至会造成一些心衰竭、肺水肿状况。所以你看到这其实都不太是一些肠子发炎的症状。那所以之前呢，好像是在1990多年的期间，有一段期间在台湾有一度大流行过，然后死了很多个小朋友。所以我们就对 A71型的这个肠病毒特别的在意，所以才会特别做了这个疫苗。所以当你今天如果有使用了这个疫苗，可以保护小朋友不要让他得到这么容易变成重症的病毒的话，那当然就是好事嘛。如果他真的还是得了其他肠病毒，但是可能症状不会那么严重，那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这样在台湾目前的话，总共有2种商品可以去预防肠病毒 A71型的疫苗通常都是在2个月大到6岁之间来去使用的，一个是高端的恩文健，一个是国光的安特罗，这两支都可以使用。但是就它的一些相关的临床证据来讲的话，高端的这个疫苗它的证据力比较多一点点，目前也可以确保它大概至少有5年的保护力。 所以也是可以让那个

0: 小朋友在比较容易得到这个肠病毒的这个年纪阶段，可以获得比较不错的保护力。通常就是打两针，然后看他年纪啊，如果比较小的时候，可能在小的时候施打，可能要再追加一剂，最多就打三剂这样子。另外，就很重要一件事情要提醒，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就是有去其他国家，或是那个去中国那边有去台商啊之类的，你可能会看到不同厂牌的这个肠病毒 A7C 型疫苗。一样啊，就即便他们是都叫 A7C 型疫苗，但是你是不能混打的哦。你不能说，哎，我第一剂打这个，第二剂打 B 厂牌，第三剂打 B 厂牌，这样子是没有办法有证据可以产生足够保护力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
1: 是，所以我们自己在国内施打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国内现在有两种嘛，如果你选的是国光的话，你就只能打国光，是这样对不对？
0: 对，不建议混打的哦。
1: 是是，好，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哦。那这个 B 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听说在台湾发生率是很低耶，所以丽人药师，这个疫苗儿童有需要做施打吗？
0: 好，这个部分呢，就非常是要看你想对小朋友投资到什么程度了。因为在台湾呢，就是如果真的会得到的话，大概也是 B 型的，因为全世界目前比较流行都是 B 型的这支细菌啊，叫做脑膜炎双球菌，在台湾的发生率不高啊，说不高，大概是每年大概10到20例左右的感染而已。那如果你把它平均分在全台湾每个县市的话，就是台北市大概300万人口里面有一个人会中的意思，稍真的就是比例不是那么高。那所以真的会去施打这个疫苗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你必须要评估你的这个小朋友他的状况是不是高风险族群。所谓高风险族群，是指说刚刚前面提到他可能免疫力不好，或者是他有一些那个脾脏啊，或是血球方面的一些疾病的缺损，或者是他有在使用一些免疫抑制剂，然后或者是他在准备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然后通常啊，就真的是好发的年龄的话，就是小于1岁左右哦，1到4岁这段期间，或者是他需要大量接触到人群的人，比如说他在学校住宿啊，他是去当兵哦，这都是有可能会得到这个细菌感染的风险族群。又或者是就是刚刚提到的是一些疫区啊，通常是在非洲中非啊，都是一些什么亚的那些国家，甘比亚、几内亚，然后肯亚的那些地方，我们怎么去那里？大概是去看非洲动物大迁徙吧。又或是你想要去麦加朝圣的话，那这些地方人很多的地方，就有机会会有这个细菌感染。这时候就可以评估到底值不值得去施打这个疫苗，这样。
1: 嗯，就连我们成人到高风险地区的话，丽人药师也是建议要施打，不只是儿童哦。
0: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非洲那些中非的国家或是去麦加的话，那这个就比较值得投资了，因为它这个细菌的感染呢，它的进展很快。如果真的感染的话，24小时之内它就有可能会造成那个脑脊髓膜的严重的发炎反应，而可能甚至都会有致命的状况。那就算你成功度过，如果是小婴儿啦，成功的撑过去之后呢，有10到20%有可能会留下一些后遗症，脑性麻痹啊、听力丧失啊、癫痫啊、智力受损等等的状况。
1: 哇，
0: 这个还是有值得投资的价值在的。这个疫苗的话 ，B 型的流行性脑膜炎疫苗一支大概是6500块左右。那施打的话呢，大概就是会去施打2剂左右了，两剂，然后看状况要不要在那个最佳施打，但大部分是2剂左右这样子。
1: 也是蛮贵的哈。
0: 对，它也是需要就是必须评估说，哎，这个你到底得到细菌感染机会高不高这样。
1: 但是投资儿童是值得的，避免造成后续的一些健康生命上的一些的风险哦。那我们还是期待啦，这个刚刚提到的 B 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疫苗，也可以在哪一天的时候，我们丽人药师在节目当中再告诉大家，它也变成这个公费疫苗喽，这样子。
0: 我们可以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1: 是，那丽人药师对于我们的儿童疫苗的部分，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
0: 我是觉得就是小朋友我们出生之后，那个妈妈一定都会拿到一本这个小黄卡，小黄卡上面都有告诉大家你的接种时间，小朋友应该在几岁啊，几个月大的时候要去接种什么样的疫苗这样子。那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的那个本子啊，就尽可能去看医生的时候，当然随身携带不要弄丢，那按照上面的时程去施打，那基本上就可以让小朋友得到非常足够的保护力了。 那至于后续有没有需要再增加去施打一些自费的疫苗，那就是在每次看诊的期间可以跟医生讨论看看你家的小朋友是不是有一些风险，需不需要去自费施打疫苗这样子。
1: 是的，谢谢丽人药师的分享。任何用药问题或保健相关资讯，都善用社区药局和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当然，也不要忘记。

0: 继续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那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台北荣民总医院张丽人临床药师的分享，谢谢丽人药师。
1: 谢谢伟华，谢谢。

0: 妈，那家以后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你爱就忙家己去。
2: 你生意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兜较少？
4: 就跟你讲，用最爱生活精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5: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3: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5: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6: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7: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台湾洗肾病人大约有9万多人，每年新增大约是10000多人呢洗肾。卫福部统计国人去年因为肾病死亡的人数还有死亡率，标准化死亡率都比前年来说上升。医师认为我们国家虽然极力的延缓肾病的进展，但是近年来接受呢透析的人越来越高龄，病况呢也是呢越来越复杂，已经成为台湾呢肾脏医疗的新

0: 挑战。开车左转的时候，究竟该从哪里开始转，又该进哪一条的车道呢？常常让驾驶人呢拿不准，甚至呢误闯其他的车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发现，问题不一定全出在呢驾驶人，而左转的车道设计呢也是关键。研究显示，相较于无偏心的设计，采取完全偏心左转车道之后，不良驾驶的行为呢下降了 62.3%， 其中误入车道的比例呢更是降低到 94.2%。 而另外一项的研究则是发现，路口的标线也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研究团队追踪了30名受试者的眼球移动轨迹，发现路面设有穿越虚线的时候，驾驶呢较不需要频繁将注意力分散到左右后视镜，更能够专注前方车辆与导航路径，降低呢认知的负荷。配合广慈奉天宫站的通车，北捷的路网图资呢全面的更新，台北捷运购 APP 同步的改版，使用者必须要更新为最新的版本呢才能够获得正确的资讯。北捷将会持续的宣导还有推播，请使用者下载更新。不过有社群哦，民众是未下载新的版本，却传出了台北捷运购 APP 没有更新路网图，台北捷运公司严正的澄清，并请网友不要散布或者是转传不实的资讯。115学年度上学期的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呢前往了市立明湖国中，与学生一同迎接新学期，并且呢宣布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 3.0 正式的上路，自8月31号开始扩大到国中学生，预计呢有 28.9 万名的孩子受惠。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学年度开学日，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内湖区明湖国中视察开学情形，为孩子们加油打气，期勉大家在新的学期新的环境有好的表现，并宣布鲜奶周报 3.0 正式上路，从幼稚园国小扩大到国中，让所有国中生都能透过数位学生证每周到超商兑换鲜奶，兑现台北对照顾台北市孩子的承诺。蒋万安说，
2: 我知道了上国中，大家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都有喝到鲜奶，也就是生生喝鲜奶。那现在上国中以后，都可以透过所谓学生证去超商兑换鲜奶，希望大家可以持续补充钙质，补充营养。
1: 此外，从这个学年度开始，台北市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帮父母减轻负担。蒋万安强调，市府一定会全面把关午餐品质，让孩子们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也吃得开心。蒋万安表示，新学期开始有很多新的改变，希望能够让更多孩子受惠，也欢迎大家把意见反馈给市府，并希望老师们能够指导孩子稳定推进食农教育与习食教育。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根据日本气象厅最新的天气资讯，日本南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上午增强为台风科罗旺，那未来路径呢是向北来前进，可能会影响到日本。那另外呢，原本已经减弱为低气压的第18号的沙德尔台风，今天清晨也再度的增强为轻度台风，目前是位在海南岛附近，先朝南再转东北前进。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本周三四可能会影响到台湾附近的天气了。而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的影响，还有西南风增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中部花东地区是短暂的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并且会有局部大雨还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特别是在南部地区要特别留意的是豪雨以及较长时间的一个降雨的现象。而其他地区会有短暂的降雨，也特别的留心的是较大雨势的发生。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大家携带雨具备用。

并且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连日降雨，山区的部分要慎防的是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了。而温度方面，南部地区的高温是27到29度，其他地区大多落在30到32度。没有下雨的时候，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情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新竹地区属于因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以及苗栗地区属于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7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新竹的降雨几率呢是 80%， 苗栗的降雨几率有9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8，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我们来欣赏的是华人歌坛的天后黄莺莺的这首流行抒情经典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描写的是哎呀有缘哦，但是呢无份呐、啊，好，所以呢没有办法在一起哦。这首歌名呢，歌曲的曲名呢就叫做《黑夜白天》。哎，这首歌曲哦。他是黄莺莺在1989年初的时候，他当时是37岁哦，他发行了《日安我的爱》这张的一个专辑，大获好评，并且这张专辑还拿到金鼎奖的最佳唱片奖、最佳演唱奖哦。前两首主打歌曲呢是《日安我的爱》、《梦不到你》，哎。都受到大家的喜欢，好，这是这两首歌曲，当时也是非常红的两首歌曲哦。那第三首主打的选择呢，就是这个《黑夜白天》了。而《黑夜白天》这首歌曲呢，情歌是著名的夫妻档的创作搭档哦，熊美玲老师作曲，林秋离老师作词的一个作品，然后由陈志远老师编曲，它是以钢琴主打弦。乐呢做一个配合，在优美的一个乐声当中，然后呢再透过的是黄莺莺以轻柔的一个嗓音来这个缓缓的演绎这一段有缘无分的爱情，带一点这个惆怅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这个黑夜白天呢也成为这个黄莺莺另外一首的成名曲哦。好，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哦，黄莺莺所带来的《黑夜白天》，它是在1989年初的时候，黄莺莺的专辑《日安我的爱》当中的第三首主打歌曲。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是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我们先赶紧看一下哦。其实早之前伟华提到的那几起的事故状况，是不是都排除开来了呢？看样子应该是，排除开来咯。可以，目前看到排除。好，那我看一下排除。好，再来呢，道路施工跟交通障碍我看一下哦。好，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了。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37到36公里处的地方，泰山转接道前外侧的车道呢，是花木修剪的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哦。好，再来看到的是菜篮子掉落在车道当中了哦。这是在新北市板桥区大汉桥往新庄的方向桥中段内侧的车道有菜篮，在车道当中。

哎，又有车子机车跑到的不能走的地方了吗？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60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前，有热心的民众表示，路间有一台机车，哈，看样子是不是走错车道了？所以就停放在这里呢，不晓得。好，所以行经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机车。好、哦、看是不是有骑士在旁边哦，机车骑士啊，跟他们的安全哈，那当然自己的安全也要特别的注意哦。好，再来是这边号志故障还是持续的哦，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台北市郑州路跟延平北路口东北角行人号志是不亮的情形，交通处表示呢已经这个路案处理好、哦、所以已经登记好了，要通知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所以提醒大家行人这个十字路口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是1989年化妆舞会，是谁呢？于台烟。好，于台烟那时候才刚从这个中兴大学毕业哦，所以在1986年的时候，他刚从中兴大学毕业，然后就推出了首张的这个音乐专辑《化妆舞会》。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化妆舞会》这首歌哦。另外，好，这个第二首的主打歌就是《想你的夜》了。那这首歌曲呢，是由范俊毅谱写词写曲的哦，描述的是哎呀，在夜晚时分的时候哦，思念爱人的一个心情哦。那这首歌曲哦，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除了化妆舞会，那大家非常喜欢的，也就是这首歌曲哦，也成为这个于台烟的成名曲之一哦，就是《想你的夜》。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于台烟。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了。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801.71点，上涨了673.2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7328.56亿元。好啦，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1983年还算是80年代冷夜前卫，冷艳哦，前卫的歌手，那就是杨丽苏了。他当时在1983年的时候，以这个低沉磁性的音色唱红了银河铁路哦。那后来呢，他又出了这个夜袭这首的歌曲哦。当时是由知名的作词作曲的创作人洪光达老师、杨立德、曹俊宏、叶教授为他谱曲作词的哦，使得这张的专辑呢更内容更加的一个扎实哦。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就是杨丽苏的《夜袭》，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喽。

0: 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33，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家里有比较小小的小朋友的朋友们啊，可能要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哦，就是关于眼睛的一个状况哦。哎，这个是我都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新闻事件哦，就是眼科医师的一个分享哦，就是有个幼儿中班的一个孩子哦，他下课了之后呢，就很开心的在吃着什么呢？吃海苔哦，在那边吃海苔。那才过这个10分钟，哇，突然他就放声大哭了，不停的就揉眼睛揉到那个连眼皮都肿起来咯哦。那时候阿嬷在哦，就阿嬷就赶紧的带他去眼科了齁，这个警觉意识蛮高的齁，那考考大家想一想了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本来是很开心的在吃海苔，后来呢眼睛就肿起来，还在那边哭哦，还一直揉眼睛。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呢？哦，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下去哦。哦，原来呢，他去眼科的时候啊，眼科医师就问他说：“这是怎么了呀？哦，可是你看他才幼稚园中班，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眼睛的一个不舒服，哈、哦，所以阿嬷就跟他讲说：啊，他就边吃那个海苔呀、啊，然后呢，很高兴的在看卡通啊。”哦，结果没多久奇怪了，怎么孩子就在那边哭，而且一直揉眼睛，在说什么呢？哦，眼睛很痛，眼睛很痛。所以呢阿嬷才赶紧的带他去看医生。哦，那这个眼科医师检查了之后才发现，哎呦，他的那个右眼啊，哦，眼睑都肿起来了，还淤青呢。研判这个眼科医师就以他专业的判断说，嗯，这应该是跟他反复的去揉眼睛有关系。然后呢在眼皮的下方还留有黑色食物的残渣。那下眼睑也找到了大约2公分的一个海苔碎片。哦，那后来呢医生当然就用仪器去那个关灯，然后用这个仪器去检查。

就发现怎么样呢？好，他使用这个裂隙灯去检查，然后呢发现角膜的正中央粘着一块墨绿色的海苔。你看粘在这个角膜上面的时候，哎呦哦哦哎，好，当然会这个我们肉眼可能都看不太清楚，就粘在那边，海苔又那个薄薄的，对不对？然后后来呢医生就给予局部的麻醉，然后呢润湿之后，小心的就把那个什么呢，那个粘在角膜上面的绿色那个海苔给取出来，并且呢也仔细的检查一下他眼睛眼睑的内侧啦，清除其他的一个碎片，因为他吃的时候可能手上有很多的这个海苔的碎片，他去揉了眼睛，可能去弄到摸这个眼睛，就跑到了眼睛里头去了。所以医师呢非常仔细的呢去清除他眼睛里头的一些小碎片，避免异物持续的去刺激眼睛。好，那这个眼科医师就特别表示了，海苔移除之后呢，当然可以看到这个角膜的表面，就是因为去揉嘛，所以有一些的这个上皮的损伤，他就说应该是孩子在疼痛的时候流泪的原因，然后呢经过眼药水然后药膏的治疗，这个孩子呢几天之后就恢复了，没有让这个眼睛的伤害持续的扩大。我这边也要提醒的是，这个眼睛真的是灵魂之窗，有时候你眼睛有不舒服的状况，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不管是自己还是这个孩子就是我觉得就医做个检查比较好，有时候我们的肉眼那个看不到有什么东西在眼睛里头，而且眼睛就是 定期的每半年去检查一下眼睛是比较好的，会做一些详细的检查哦。然后这个眼科医师也特别的提到哦，因为那个市售的海苔那些的海苔它有一些油脂，又有盐，又有其他的那种调味料进入眼睛，就可能会造成一些的刺激，而且它那个碎片又摩擦，再加上不断的去揉眼睛，也可能会伤及到脆弱的这个角膜。好吃的零食如果粘黏在手上，你再伸手去揉眼睛的话，就可能成为伤害眼睛的一个异物哦。那以这个小小的小朋友幼童来说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去表达不舒服的一个状况，他就只能哭闹啊，因为他不舒服嘛，然后哭闹又揉眼睛去传递讯息。有时候你看哦，孩子在哭闹然后呢一直摸某个地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可能是那个地方不舒服，这就是一个判断哦。然后呢眼皮也红肿了嘛，就当眼皮的红肿跟这个过敏啦，结膜炎长这个针眼，或者是蚊虫的叮咬都有一些的关系。其实呢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外观去判断他就是怎么了，其实基本上还那个家长或照顾者要有一些的警觉性。那他这边提到，其实我们的家长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阿公阿嬷叫照顾者，要特别留意孩子他在眼睛不舒服，或者是他肚子不舒服，或者是他的脚不舒服，身体某一些状况不舒服之前，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什么呢，吃过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接触过哪些的物品，这些呢我觉得我们大人们都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哦。因为这个讯息很重要，是怎么样很重要，孩子没有办法去完全表达自己有什么样的状况，刚刚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人就要去知道啊，我们才能够转述给医生听，去协助医生去厘清孩子不舒服状况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个很重要哦。像这个阿嬷就做得很好，就他就在那边看卡通要吃海苔，然后没过多久就怎么样，眼睛就不舒服，就在那边哭了，然后一直揉眼睛就肿起来了。你看这个讯息是不是很重要，医生就会去做判断，是不是那个细小的海苔碎片跑到眼睛里头去了呢。好，这个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照顾孩子的照顾者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或者是你在当保姆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孩子刚刚前面到底做了哪些的事情，吃过哪些的东西，后面为什么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不舒服了呢。好，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原唱是吴宗宪，那后来呢张志成在他的翻唱专辑当中也

今天11:46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喜欢喝能量饮的朋友们，好，有时候那个工作忙碌啊，没有精神啦，睡眠不好啦，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喝一些的能量饮哦。喜欢喝能量饮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过度哦，因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名28岁的女子，女生，她很喜欢健身，而且呢饮食也很健康。那同时呢，因为她有全职的工作还有学业，她长期的过劳，那为了维持精神，她高度的依赖什么呢？提神饮品。你知道他每天2到3天就购买4罐装的这个能量饮品，每天最多喝下3罐，同时他还搭配了大量的咖啡，还有健身前的营养补充品等等。有一天8月份的时候，才刚发生没多久，8月份的时候他的朋友外出，突然怎么样，心脏突然骤停，他就倒地不起，然后送医急救10天之后，还是怎么样呢？回天乏术。他就是送医之后，就是过世之后嘛，这个家人在他的那个车子里面啊，清出了大量的空瓶，显示什么呢？其实他早已经陷入了高剂量的刺激物或者是成瘾的状态，他就靠这些的能量饮品。那后来哦，这个他的妈妈也特别站出来去呼吁大家去正视这个能量饮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那医学研究也特别的指出大家要仔细听了，部分市售的能量的饮品单罐咖啡因，其实它为什么能够提升，里头它就是有咖啡因，它就有一些是含咖啡因的，它咖啡因单罐就高达了200毫克。如果你平常喝了能量饮，你又喝这个咖啡或其他的一个饮品补充品去混喝的话，其实你容易怎么样，每天就超过400毫克的一个安全的上限。你长期下来，你就会导致血压会骤升，并且诱发了致命性的心律不整。我们知道咖啡因心律不整的朋友们因为它容易亢奋，是不太能够喝咖啡的。那特别是你，如果你就喝着喝着，你咖啡又超过每天的那个安全上限400毫克的话，真的很危险。那后来这件的事情发生了之后呢，网友也对这样子的事情做了一些的讨论。他说其实很多的能量饮品里头又含糖啊，还有维生素啊，它吸收会比较快，它提升的效果是很快的，很强的。甚至呢，很多的能量饮品被称为什么魔法药水。但是这种强效的提神感，如果你使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饮用的话，就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的问题，造成无法挽回的一个伤害。所以专家做提醒咯，能量饮品绝对不能够去代替正常的休息。民众应该要避免怎么样，能量饮品就是很多，很咖啡因也是，咖啡也是一样。他说避免混合摄取刺激性的饮品，以免重演悲剧。所以刺激性的饮品你不要这个也喝那个也喝，你把它混喝，有时候你就没有去注意到它里头的这个咖啡因刺激性的东西是超过了我们的人体的负荷。所以呢，这边也特别的做提醒哦，能量饮品的安全饮用跟风险是什么呢？过度摄取跟混合使用，不要混合多种的饮品，还有健身前的补给，有血压上升、心律不整的一个风险，还有依赖性，就是成瘾性的一些的风险。咖啡因的摄取量一天不要超过400毫克，然后再来就是安全饮用跟习惯了。他说如果真的要提神的话啦，他说优先说一天不要超过1瓶，然后你也要去确认成分，
好，再来，你真的没有精神的话，应该要先休养，要去睡觉，不是去靠这个能量饮品、刺激性的饮品，好，来帮助你提神。正确的疲劳恢复方式呢是什么呢？是休息，还

有营养，还有均衡的饮食，绝对不是靠这个能量饮品，也不是靠这个大家口中说的什么呢？魔法药水。因为这个魔法药水，这个能量饮品只能够暂时的舒缓。好，其实守护健康才是最根本的，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喽。所以呀，有喝能量饮品的朋友们，咖啡提神的朋友们，好，记得一定要在安全的一个那个摄取量，哦，每天不要超过什么呢？400毫克了哦。好了，能够降就降啦。有些的朋友们呢，靠了咖啡因之后不喝怎么样？好，不喝咖啡，不喝茶，哦，整天都没有精神。那个就是，已经有这个成瘾了，你已经被那个咖啡因制约了，哦，但是要记得，你真正的一个提神，哦，是睡眠跟这个均衡的饮食才是最重要的，该休息就要休息哦。好，时间来到了11:52，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哎呀，后天也带一挂片哦，这首歌曲哦，我也真的觉得啊，很好听的一首的台语歌曲，哎，是一种浪漫的情歌，由谁所演唱的呢？送给大家吴永斌的这首歌曲《夜来香》，台语的版本，傣语《夜来香》送给大家。

是不是很好听的一首台语歌曲，吴永斌所带来的夜来香。诶，这首歌曲好像是蛮早的一张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它是2011年还是2012年哦，吴永斌他的专辑《立起哇一心的怪》这张专辑当中的夜来香，好好听哦。最后我们就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做聆听哦。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夜来香。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到！
3: 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4: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3: 快跑了！
4: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3: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4: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5: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6: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一种前后呼应。多前呢，就是上个月底，也就昨天啊，最后一首歌是我们今天的寿星二姐江蕙。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是昨天的寿星，来自麻芳姐张清芳。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蕙心兰芷，也就是蕙质兰心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今天九月

有看 MV 吗？其实我第一次看很有二姐将会演唱会的感觉，如果我去看她那个无忧演唱会的朋友就知道是哪一个桥段，很熟悉，感觉很相似。刚刚听到是新释出的作品哦，虽然是15年前录制的，不过经过这几年的整理跟修复，让我们重新听见凤姐凤飞飞的

要确定什么？我的拒绝不会伤害你什么？欸，真的吗？是不是要确？原来这首是拒绝的歌，来自于陈景亮，也就是杨凡做作曲加演唱，跟我们今天秀星将会一起合作这首《一种感觉》。

是不是有跟着唱？大家应该想说，一乐又开始了，带大家穿越有没有？1984年的作品，我还没有出生哦。来自于陈彼得老师作词作曲，由黄仲坤跟杨林男女合作的这首《故事的真相》。你我三个

接下来会满满的男女对唱哦。刚听到是倪慧红作词作曲，倪慧红就李宗盛大哥啦。李宗盛大哥作词作曲，由李明一跟妥中华一起合作，这首算不算是一对恋人，就收录在《小女生》这张专辑里头。那在近半点前再来一首男女非常经典的对唱情歌，来自于想也想说黄龄跟罗红武一起合作这首《你是唯一》。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昂诶，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2: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1: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薄冰、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2: 这么恐怖！
1: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要开学了，各位迎新的时候一定会跳，一定会唱。然后我刚刚只觉双脚在发抖，你们还记得那个舞步吗？舞步的部分是要微蹲，然后双脚真的要发抖。刚听到的是说到男女对唱，这首歌怎么可以漏掉呢？杨海威跟周秉钧共同合作这首《第一支》。

其实有一些歌啊，都是我出生前发行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好熟悉哦。像这首1985年所发行的这首由孙建平作曲的《素》，跟邓妙华一起合唱。

快要40年了，1988年的作品，来自于马玉芬跟伍思凯的合作，这首歌曲叫做《关于爱情》。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蕙心兰芝，其实就蕙质兰心是一样的意思，因为今天9月1号是二姐江蕙生日。不过我们从一种感觉开始，就一连串跟大家分享大概30几年前的男女经典对唱情歌。

当年的机车广告歌，来自于哥哥张国荣跟博安妮的合作，这首歌曲就叫做《兜风心情》。那接下来要听到的，哎，好像也是机车广告歌，而且哎，他要开唱了，在下个月，也就是10月23号，要在 Zap New Taipei 举办《谁说我不在乎》的高明俊跟陈爱梅一起合作的《谁说》。

这首歌我一直出现郭富城的画面，然后刚刚找了一下资料，说是当时候郭富城在拍这个机车广告的时候，制作方在寻找适合的背景音乐，选中了刚好发行的高明骏跟陈爱梅一起合唱这首《谁说我不在乎》。

在结束之前，只要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粉专按赞，而且大家捞一下吼，分享贴文留言 tag 两位好友，在9月8号的晚上11点59分之前就有机会获得保温杯。那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两位朋友要 tag 他们吗？成龙跟苏慧伦所演唱的《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继续再见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哎、欸，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
5: 欸，
4: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Semicon 台湾半导体展将在2号登场，技术论坛提前开跑。台积电的高层主管在半导体先进制程科技论坛演讲表示，因应 AI 晶片只一直整合设计需求，台积电推出先进细技术跟系统整合方案，结合奈米片的结构制程、 3D 晶片的堆叠、细光子及 CoWoS 的先进封装等等。台积电的先进封装技术发展副总经理徐国进表示，是细光子已经成为了主流形态，预测在2027年的市占率可望超过 50%。 而细光子最终体现是共同封装光学，在今年下半年将由厂商投入量产。要提醒各位车主，车辆定期检验别轻忽。台北市车辆牌照注销有80%原因是因为逾期定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提醒民众，车辆逾期未检超过6个月，牌照就会被注销，民众务必要留意行照上注记的定检期限。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表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未依期限参加定期或临时检验，可处车主900到1800元罚锾，逾期超过1个月将吊扣牌照，超过6个月则直接注销。据统计，114年裁决所共注销3478面牌照，其中因车辆逾期检验遭注销有2000。

0: 1719面，占 78.2% 最多。基案催收课组长陈冠莹表示，车辆因定检时间都会注记在行照上，提醒车主多加留意。陈冠莹说，
1: 他是规定说一般的车辆5年一次，10年的话是半年一次，所以民众最常忘记的就是第5年的时候会忘记，第10年要半年一次的时候会忘记，因为他想说我之前不是都1年验1次吗？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实务上最常遇到民众会忘记。再来还有就是大家很常在买二手车，大家都以为说我不是才刚买车为什么要验车了？因为它是用出厂日期，行照上都有，所以行照上会有一个出厂日期，那还有一个指定检验日期，会告诉你说下次你要什么时候验，那验完的结果合格不合格它会显示在后面，之后它会再填下次明年度的或者是下个半年度的定检日期，也会写在那上面。
0: 裁决所表示，若牌照遭注销，需期满6个月后经检验合格才可重新领牌更换发行照，注销后车辆不得上路，也不能停放在公有道路或停车格，违规除需缴纳罚锾，车辆可能被移至保管外，还得补缴牌照税及相关罚锾。提醒民众，车辆应于指定检验日期前后1个月内前往代检厂或公路监理所站检验，民众可透过行照或监理服务网查询定检日期，车籍跟驾籍为台北市的车主，也可申请手机简讯通知服务，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逾期受罚。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台北市 U-Bike 累计的骑乘次数将在9月中旬达到5亿人次。北市交通局跟微笑单车公司特别推出了纪念活动，其中第5亿名的使用者可获得价值新台币20,000元的吉祥券。使用者必须要在台北市借车，而且完成还车跟扣款。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0: 北市交通局表示，台北市 U-Bike 使用量快速成长，从107年4月达成1亿人次后，约3年半突破2亿，2年半达到3亿，伴随前30分钟免费优惠的刺激，17个月突破4亿人次，紧接着1年后便将达到5亿人次，累积速度明显加快。交通局统计，目前北市 U-Bike 站点已有1794个，包含4350辆电辅车，累计投放27438辆。市区平均每150到200公尺就有一站。根据数据资料推估，第5亿人次将出现在9月中旬，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3: 因为使用次数的增加越来越短，这次从4亿增加到5亿，大概是13个月。目前使用次数是4亿9000多万，预估大概在9月14号会达成5亿次。这次又推出寻找第5亿幸运星的活动，第5亿人次的话，我们提供好礼吉祥券20,000元，然后前5名跟他的后5名。”有保雅吉祥券的礼券1000元，总共是30,000元的礼券。
0: 另外，微笑单车也与知名饮料品牌合作，提供折扣优惠。登入 U-Bike 减碳存折 App， 还有机会抽中限量联名饮料杯垫。交通局说明，微笑单车活动小组将在累计骑乘人次达5亿后，在官网及 U-Bike 大台北粉丝团公告得奖名单，并以电话及传送简讯方式通知得奖人。同时提醒，微笑单车不会主动致电要求汇款，请民众谨防诈骗。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九月的夜空非常精彩，从9月9号凌晨2:11的木星合月，到9月19号最亮的行星金星达到最大亮度，先后与纤细残月、满月近距离相伴。只要天气晴朗，清晨或黄昏都有机会可以欣赏到行星跟月球相互辉映的景象。青年记者刘碧威报道。
0: 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九月夜空亮点由全天最亮的行星金星担纲，9月19号星期六达到最大亮度，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格外耀眼，透过小型望远镜看起来像一弯细眉月。再往前几天的9月14号傍晚7:11，金星合月，金星与眉月相距只有0.52度，约一个满月的宽度。日落后往西方低空搜寻，就能看见两者相互辉映，且至月末前还会越靠越近，直接用肉眼就能欣赏这幅美丽景象。而更早在9月9号，则有第二亮星体木 木星合约，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说，
4: 9月9号的木星合约发生时间在凌晨的2点11分，因为木星其实是夜空中除了金星之外第二亮的星体，平常肉眼都很容易看到，那因为它跟月球这一次

0: 看起来距离蛮近，然后它又是一个眉月形状的月亮，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蛮优美的一个天象。等到那个凌晨3:24，月球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主要要观察的话，最好是找东方地平线比较没有遮挡的地方来观看，因为它刚升起的时候，其实它的仰角是比较低的，一直到天亮前，曙光慢慢变亮之前，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
1: 除了夜空观星，台北天文馆特别结合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特展推出亲子活动，包含丰富的特展导览、观赏宇宙剧场邂逅银河系影片，更安排天文模型 DIY 实作，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银河系，亲手解开宇宙的奥秘。为感谢国军和教师的辛劳，天文馆从9月1日到12月31日，凡现役军人、现役替代役及眷属持证本人及同行4位亲友，均可享展示场免费参观优惠。台北市教师9月免费观赏天文馆剧场影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9月1号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跟西南风增强，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持续，要留意长延时的降雨累积。而今天台湾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降雨机会，也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看到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高温27到29度，其他地方来到30到33度，尤其是大台北局部地区仍然可能来到34度以上，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闷热。离岛天气方面，澎湖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金门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马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未来天气方面，明天2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跟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跟花东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一点十七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罗志祥，这首歌叫做《爱不单行》。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今天是9月1号，九月的第一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今天原本第二个小时有 EJ， 但是呢，因为他现在轮在花莲，好，他有工作，好，所以今天呢不便前来。这两个小时，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然后聊新闻生活。今天是九月第一天，就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

这首作品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一点二十二分，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桥头地检署侦办前中天主播马德林陈佑的共谍案，比对金流之后呢，意外揪出了卫福部的林姓副研究员竟然也是共谍，涉嫌搜集政府黑料、翻拍秘密公文书获利，甚至呢协助汇款给被中共吸收的国军官兵。警方昨天呢侦结起诉，依照违反国安法、贪污等罪嫌，求处重刑12年。目前法官裁定是虚押的。好，不幸的消息看到的是，由5个人组成的泛舟队伍，在8月30号到南投县浊水溪上游5阶段激流泛舟，到新一段的时候呢，被大水冲翻，其中2个人脱困，有3个人受困在对岸沙洲。对此，南投县消防员昨天搭乘了救生艇前往救援，却遭到了暴涨的溪水卷入翻覆。潜艇上面的这个救生艇上2名消防员都有穿救生衣，其中呢50岁的队员武成荣遭到冲刷往下游，经过救援送医抢救，依然不幸的殉职。好，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好，最近的天气上面来说呢，这个下雨啊，那当然这个水流上面哈，这个水域真的会比较危险一点点，好，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好，这个不要在这个季节做一些比较危险的事情，因为不只是你的生命安全，这个我们很多消防弟兄的生命安全也都因此会受到威胁哈。换一个心情来听到的是蓝心湄，这首歌曲叫做哎呀呀啦啦啦，他这几天呢重新的诠释他以前专辑当中的造型，真的是都没有变老，来听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城市少女的歌曲1:34，欢迎你回到午后王之脸，我是 Elson， 继续带你关心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这个可拦截弹道飞弹的国造强攻飞弹预算曝光了，国防部明年度的预算书表示，过去原本计划列在于特别预算、追加预算的强攻中层反战术弹道飞弹系统，明年确定会改列到公开预算来编列。空军从今年到2032年投入了这个360亿3714元，3714万元、持续筹建，预计在2028年开始会陆续交付飞弹跟武器系统，可以用来应对中共战术弹道飞弹的威胁，执行内大气层射程1000公里内战术弹道飞弹的拦截任务。

Tokyo D 这首歌曲 Forever 1:40。带您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在新北市的中和华中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在桥中段内线车道有拦子掉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延平北路五段往南，还有中正路口这个部分呢，目前有两部机车的事故，要提醒您特别留意咯。几个地方有在实施工作，在这个国道三号北上78到76公里关西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外线车道在进行树木的砍除工程，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7到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线车道，目前也在进行花木的修建。

0: 找到你，识到你，等到你，争到你，说了未答，了未抱，了未吻，了未怎么去讨好你，讨好你，讨好你，嗨。
1: Kelly 陈慧琳在2006年发行了这张专辑叫做 Happy Girl， 里面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毫无保留。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辣妹张秀清，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1听到的歌曲是杨宗纬《幸福的风》，欢迎你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生活资讯看到的是联合报报道啊，这个一名50多岁的吴先生，他到境外接受这个肾脏移植。回到台湾之后呢，先到中部某间的医学中心就医，他申请这个抗排斥药物，取得重大商品卡之后呢，转到台大。他在第一次就医的时候拿出了一叠这个境外病例资料。

上面都是简体中文。医生就问他说呢，欸，你在哪里动手术？答案不是大陆，而是在柬埔寨。好，讲到器官，我们都会想到中国大陆，这是一个话题，那我们也不在这里多讲。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根据一份将近十年的境外器官移植的统计报告显示，去年2025年我国国人到柬埔寨接受活体肾脏移植的人数是15个人，首次的超越到中国大陆换肾的13个人。台湾移植医学学会秘书长，同时也是台大医院外科部实验外科主任李志源医师说了，随着中国的器官移植法制化，这个器官取得的难度变高，而且肾脏的来源较多的这个柬埔寨呢，应该会取代对岸，成为国人境外换肾的主要场域。好，根据这个器官捐赠移植的登录还有病主中心的资料显示，2015年就是十几年前呢，有81位国人到中国来接受器官移植，2017年过了两年之后呢，来到了118人，是将近十年来新高。而2020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就缩减到只剩下4个人。那在疫情缓解之后呢，到对岸的这个器官移植人数大不如前，大概只有20多个人，直到去年也只有13个人，而都是换肾呢。那近年来呢，柬埔寨已经成为了非法跨国器官移植跟地下黑市的交易温床。外传这个诈骗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猪仔，他们可能被活摘器官，加上少部分中国肾脏移植专家的参与，吸引了不少洗肾患者花上数百万元，宁愿都要冒死前往一搏。好，那这个中国器官移植的技术早就是全球前段班，甚至某些领域还领先台湾哦。这个健保署前署长李伯章他说了，中国从2015年开始规定这个死刑犯的器官不得用于器官移植，而这个导致肝啊还有肾啊的这个来源哦都大幅减少。以2024年为例，当年度等待活体肾脏移植的患者就超过15万人，而总共只有完成了15,387例的肾脏移植手术，而当年台湾肾脏移植的案例也就只有400多个人，甚至不到大陆的3%。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李伯章医师说了，将近十年来，对岸以国家力量来推动器官捐赠，积极发展移植手术。光是这个浙江省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的第一医院，每一年他们执行器官移植的手术数量，甚至高于全台湾所有医院的总和，甚至呢有不少台湾移植外科资深的权威名医都逐渐退出手术室。因此呢，看到的是台湾年轻的世代因为练刀经验不足，早就已经了这个失去原本有的这个器官移植的竞争优势。

好，那这个李志源强调了，国内器官捐赠它的流程其实非常严谨，绝对不可能会出现签了同意书医生就会放弃不救的这样子的情势。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呢，他认为哦，这个器官捐赠跟器官摘取成为炒作话题，让很多真的需要这个移植肾脏的这个病友的确有可能会没有办法找到好方法。但器官的确是一个大议题了，所以谨慎为妙了。休息一下带回来第二个小时见，1:56来听许慧欣爱情经历。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斯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好的，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是到了九月一号哦，哇，九十、十一、十二，我想再过四个月呢，我想在2026年就即将要过了。其实常会讲说，时间真的过得非常快哦，这个时间是不等人的。但尤其在去年呢，吉赫家呢，甚至当然不是指我的家，我的部落呢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灾害哦，影响了我们整个部落哦。我自己本身家里也出了一些的状况，我的弟弟跟哥哥在很短的时间相继的离世，对我来讲就是一下子走了两个家人呢。我大概应该现在慢慢的缓和啊，应该这样讲，但每一次想到自己的家人还是会默默的落泪哦。好，不讲这个哦，现在9月1号呢，重新的告诉自己，新的一个月份的第一天，好好的告诉大家，就是努力。

力再努力。首先我们就听这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符合我们的部落妇女哦，就尤其我们阿美族的这个母系社会的力量哦。好，这首歌曲是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部落妇女。

部落妇女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其实这首歌是提到了哦，在部落的这个妇女哦，十项要全能。为什么呢？有的时候一大早呢，可能为了家人准备早餐，然后呢准备完了之后，他要到田里去准备一下田里当中的这些农事。然后呢到了中午，如果有一些喜宴呢，他可能要充当舞者 dancer， 甚至唱歌演出，甚至主持，哎，都有哦。所以呢我常会非常羡慕部落的一个族人朋友们，他们真的体力非常好。我想这个有古瓦里斯回到部落的时候，我相信他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呢他每次在讲到这一首歌曲的时候，我非常有感的部落妇女哦，他这个妇呢是富有的富，意思就是他们都靠自己的能力哦，靠自己的能力以及不断不断的努力，才有他们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呢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妇女哦，真的太强了。我每次看到部落的这个以那妈妈们哦，明明就已经就是失去了这个另一半，他还是非常坚强。甚至部落有很多的男士哦，可能马拉上他还要收尾的方面，一边睡念还是一边的努力当中。我觉得这是部落非常厉害的部分哦。我集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哦。第一个单元是以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集合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这个福利政策也不会少，甚至呢很多的活动哦，陆陆续续的在举办，集合也会提早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提早做准备哦。第二个单元以那

0: 五啦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原住民呢，16族群，42种方言，别各自的精彩，各自的美丽。杰儿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把故事背景创作的一个感动呢，分享给大家。第三个单元是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我想你要在第三个单元好好聆听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透过很多的方式，不管别人的经验，甚至身边的朋友的例子，提供给大家，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得到幸福。这就是在第三个单元非常重要，让我们的家庭因此而走向幸福的未来。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勒妈妈加油站。伊娜赛子勒
1: 妈妈加油站。
0: 萨利嘎嘎马布隆，安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娜赛子勒妈妈加油站。嗨，刷脸对应的妈妈，巴基巴依山一定你刷了自己好，干嘛点那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自己好。伊拉多少巴嘎乌拉努米达，安吉比登伊尔吉达里那那那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的第一个新闻，讲到阿里山宗族小米记游子返乡团圆，而且过年。文化传承凝聚部落的情感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当大家都在关心花东地区的原乡部落的碎石记忆，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关心的是阿里山乡的周族重要的祭典。嘉义县阿里山乡周族年度重要祭典猴米鸭鸭小米收获祭最近就在达邦特富野两大传统的部落展开。这一场被视为是周族的过年的祭仪，也吸引很多的民众在外工作、求学及成家的族人返乡团聚，共同迎接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典。族人穿上了传统服饰，依循祖先流传的祭仪，透过了祭祀分享与家族聚会，延续珍贵的文化精神。小米是周族的重要的粮食作物，从播种、除草到收获、入仓，都伴随着完整的祭仪。其中每年的七八月举行的猴米鸭鸭小米收获祭是最具代表性，主要的祭祀掌管的小米生长的小米女神，感谢丰收恩泽，也借此凝聚家族与部落的向心力。过去整套的祭典长达一个月，如今因为生活形态的改变，已经缩短为1到2天完成。猴米鸭鸭祭典日期是由达邦特富野两大社的长老依当年的小米成熟情形来决定，再来通知各小社来参与。依照传统的小社需要先完成祭仪，再返回大社参加本家祭典，象征着依循小米女神巡视部落顺序，展现周族紧密的氏族制度。祭典前家族会准备祭品、酒食以及猪肉，并以艾草来净化这个祭仪器物及住家，同时也遵守着禁食跟禁忌。祭典前一晚，长老守护这个禁忌之屋，迎接小米女神的降临。天亮之后，前往小米田采收出穗，向神灵报告的收成。随后呢，全族人共同来祭拜，分享祭品，再展开更氏族间的

互访，透过了祝福、共识与交流，强化彼此的情谊。后面丫丫除了是感谢天地，也肩负着文化教育功能。过去祭典之后，长老会到带领我们的青年吟诵族群诗歌，传唱赞歌，讲述着祖先历史与部落精神，将文化一代代传承。虽然部分的传统因为时代变迁逐渐的消失，但近年不少的部落重新恢复旧有的仪式，希望能够找回族群共同记忆。今年返乡参与祭典的族人前往达邦阿里山周族自然与文化中心参观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策办的周回家共作展，展览也展出了钟妍妍典藏超过了半世纪的周族珍贵文物，结合部落长老诗人的一个收藏以及口述的一个记录，让文物呢首次回到自己的原乡展出。在周语当中为回家的意思，象征着文物返乡，重新连接族人文化与土地。在少子化与现代化冲击下，族人更加的珍惜每年返乡参与后民丫丫的机会，透过了祭祀、共识、互访及文物返乡，不仅维系着家族的情感，也让周族文化跟信仰持续的薪火相传，守护部落最珍贵的文化资产。好的，讲到这个周族这个后米丫丫小米收获祭哦，好的，不要忘记哦，我们周族也有他们的一个祭典的部分哦。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里乌妈妈爱唱歌。

0: Are you？
1: 猴子的果园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扫拉瑞戴小军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接着跟大家分享是关于我们戴小军的第二张专辑的里面的外面的。因为呢，他这张专辑算在部落的女勇士里面舞蹈教室唱作歌手的外面，他在外面里面的外面的，这就是他的绿与美。那我们的戴小军呢，2011年呢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拿到首奖，在2014年呢他也拿到了首奖，那他才出了他第一张专辑的顺着河流走，一共入围了很多项的这个奖项当中。那因为呢他拿到了首奖他压力非常的大非常的大，所以他就离开了部落小军他是来自屏东县牡丹乡石门部落的排湾族创作歌手唱功真的非常强，尤其他第三张专辑很不一样的他你看你光看他的顺着河流走的他的一个专辑的封面，就是他的侧面好女人感觉不太像他我相信他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觉得会心一笑方面猴子的果园这首歌曲是他在第二张专辑里面的外面就是告诉我们希望透过这张专辑从音乐找到回家的路。那因为呢他本身呢家里就是做农，妈妈呢是种水果的，那因为种火龙果，因为吉恩有买过，可是呢他觉得非常生气，是每一次都可以看到正在结果了准备要收成了，就看到这个猴子踩着他们家的这个火龙果然后也不吃整颗，咬一口就丢掉，咬一口就丢掉，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你吃了之后别人就不能吃的意思吗？虽然他这首歌曲带有那种就带有那种无奈的感觉，有假骨大瘾的感觉，就是非常生气这个猴子实在是太顽皮了，所以为那个猴子，为这个蠕动呢，为他创作了这一首歌曲叫做猴子的果园那他们种的这个火龙果就让这个猴子就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愉快，但对那种做农的家人来说是那种心在淌血好不容易要收成了结果被猴子这样一破坏在当时这个猴害是非常恐怖，甚至呢到了这个南部有很多的大学的个宿舍呢窗户如果没有关他也会偷进去这个宿舍里面，甚至教室里面人家正在吃这个早餐的时候他也会偷偷的躲在这个教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我想大家都有曾经看过

所以呢戴小军是特别创作了这个猴子的果园，在叙述讲到他们家的这个果园哦被这个猴子给破坏掉了，那火龙果呢哎，就这样子没有办法有收成，对他们辛苦了一年的、这个农民来说是这种非常痛非常痛，很想痛宰这个猴子的这个蠕动，实在太不应该了。好，他这张专辑呢算是带有非常多在生活的日常当中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呢他第一张专辑跟第二张专辑甚至第三张专辑呈现出来的歌曲都完全完全很不一样。接下来我们来聆听这首歌曲，也是我们戴小军的里面的外面，这首歌曲叫做想回家的心情。这首歌曲他创作呢是因为他在国外那种心情那种低落很想回家、那种假不答应的那种心境、好，我们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 Sorry 戴小军他所带来的想回家的心情。

0: 哇哦，哈长爷你就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嘞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老虎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太思思。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8: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视力泰转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7: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有以少负担。
8: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那妈妈塞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一个家庭当中夫妻之间能够白头到老，这个都是一个一辈子学不完的智慧哦。教育孩子也是一个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那爸爸妈妈的观念哦，爸爸妈妈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哦。那最近呢，可能在网络当中他看到了就是某一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孩子啊，出现了这个婚姻的状况哦，开始就在讨论，哇，一个人可以照顾这个三个孩子，单亲妈妈，甚至呢他对于婚姻当中所受到的委屈，一下子哦就在网络当中造成了很多的那种讨论哦。但我每次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在香港的那个谢霆锋的老婆哦，就是他也是三个孩子的妈，然后孩子都教得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常会讲说，这就是一个妈妈的一个任性，一个妈妈她都是爱孩子，她是如何的去让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变成优秀。所以呢，像我自己都会对我的孩子说，我非常注重孩子的品格跟他的道德。如果他是一个功课非常好，然后没有礼貌，然后对长辈也不尊敬哦，这样子我觉得你功课再好都枉然哦。所以要培养出孩子要有礼貌，要懂得节省，要学会哦，要学会这些事情呢，其实爸爸妈妈都要以身作则。所以呢，你看哦，我

0: 自己就在看他们的一个夫妻的相处的模式，超过20年冷战哦，甚至呢彼此之间都把对方当作空气。你可以忍20年，我真的很佩服，很佩服这个妈妈可以忍那么久。以几何来说，我是没有办法忍那么久哦。我觉得我常会讲说，夫妻呢如果还可以吵架还都没有关系，有时候吵架也是可以让我们的家庭有一些的碰撞之后呢的那种进步，甚至因为吵架了之后彼此了解，哪一个夫妻不会吵架呢？所以呢吉赫呢之前呢也是跟我业界部同学有一些吵架，吵架了之后彼此冷静，彼此的自我就是反省我自己也是会这样子我自己我们吵架也是会有吵架的那个那种如何去彼此谅解都有我们自己一套的一个方法但是呢你看我看到了这一对夫妻，就是第一千金就是陈信仪因为 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就以我自己来说，当然不是要去帮某个人，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好歹他也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一直在媒体当中讲了这些你的孩子的爸爸的不是，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了，我是没有办法吵架。 我就像我说的，我吵架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吵架不会在孩子的面前吵架，也不要在外面可能对于你的另一半的一些你可能气不过 我不知道，因为这我是个人的感觉也不是在帮任何人，但我就觉得说好歹他是孩子的爸爸，那讲出了那种十恶不赦的这个孩子的爸爸我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这样而已不是说去支持这个男生的部分，当然男生有男生的他的一个行为，从以前甚至呢可能跟陈信仪结婚之后可能他自己也有压力，因为他的压力也会跟陈信仪是一样，因为什么所有的镁光灯甚至你所有的行为都被放大，你被放大了之后，你知道我印象中我之前我的宝贝女儿曾经在我小姑的公司上班，她后来辞职的原因就是她觉得在姑姑公司上班了压力非常大，每个人都会起起楚楚起起楚楚，虽然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前途比较好，但我的孩子他就不愿意留在那个好公司这边，他觉得压力非常的大，但我也是尊重他，所以这就是孩子们他的感受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小岛大哥的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孩子》，我们休息一下先听歌。
1: Song is that utama which means my childWe ask a question to ourselves. What are we going to tell our children if we fail to protect our planet?
2: Yaparemo temoana no u

0: 영광한 곰 Olive. If this is a story about our islands, it is a story for the whole world.
1: 아름다운
2: 给孩子是由我们小岛大哥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好，一个家庭当中，这个教育孩子是一个一辈子，爸爸妈妈呢都要去不断不断的去检视自己、哦、当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自有以身作则、哦、孩子在小的时候，如果你把他教成这个态度，应该是说处理事情的一个态度跟能力，这也就是非常的重要、哦、那因为呢看到了某一个政治人物的这个孩子啊，那婚姻的问题，就像他自己说的，他忍了20年，他说呢20年前原本就有打算、哦、就是要离异，但是因为爸爸劝和不劝离、哦、又是一个名人、哦、说实在的，想到这个变成大家的茶余饭后的这些这个话题、哦、那因为我常会讲说，一个婚姻走到了在同一个空间当中，你把它当一个隐形人，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可怕的这个状况、哦，吉赫呢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家里当中呢就是夫妻没话说，甚至夫妻之间彼此把他当空气，这是一个冷暴力不是吗、哦、这是一种冷暴力、哦、甚至呢我们在教孩子也要有以身作则、哦、但因为他的孩子应该也非常大了、哦、那看到爸爸妈妈可能透过媒体

这样子这彼此的憎恨、哦、其实对孩子说实在的对孩子不公平，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选择爸爸妈妈。但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教育孩子要有礼貌要节俭学会自己负责、哦、如果我们不断不断的这样子告诉孩子，但我们的行为当中却对于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很多的那种批评、哦、是很难很难会让孩子、哦、很难去做抉择选择谁。就好像很多这个新婚或者在谈恋爱的这个男女、哦、很常问的 一件事情就是，如果 我妈妈你妈妈跟我彼此一直掉在同一个河里，你要先救谁呢？这个很难去选择哦，这真的很难去选择，也没有办法让孩子选边站，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事情。所以呢，有的时候一个家庭当中你要让孩子能够幸福哦，说实在的是爸爸妈妈你的态度也非常的重要，而不是呢可能觉得孩子长大了然后呢你想讲什么就一直讲一直讲，然后讲到就彼此在媒体当中放话，对孩子来说就是不公平。因为毕竟呢孩子的爸爸他也是孩子是吗？孩子他也会觉得我要怎么去选边站呢，他也是我的爸爸，我如何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去面对我自己的爸爸呢？所以呢一个家庭当中呢，说实在的这个爸爸的妈妈的这个智慧真影响一个孩子、哦、甚至呢不应该因为你跟他的一个感情不合，甚至你也许忍了非常的久，那你透过这个媒体、哦、然后呢彼此的这样子憎恨呢，说实在的对孩子来说真的真的真的这个负面不好哦。好，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他所带来的《谁的孩子》。

谁的孩子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他所带来的，所以呢吉贺很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哦，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或者是夫妻能够白头到老，这是一辈子不断不断的在学习当中。学校没有人教你如何当一个老婆，如何当妈妈，它是透过你自己自身的一个经验当中，你如何去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去处理好。所以呢，一个家庭要得到幸福，不是只有妈妈努力爸爸努力，是所有家里的成员当中呢，每一个人都一起要学习的。那结婚很恩爱，但如果缘分尽了，彼此的祝福，好，不要去不断不断的透过这个网络哦去放话，或者是去批评这个另一半。但我常会讲说，你要美丽的复仇呢，你就是要更幸福给他看，而不是看到别人交了女友一个交了一个，然后你咽不下这一口气，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在媒体当中去。不管如何了，他毕竟就是孩子的爸爸。吉贺当然不是要去帮这个男生的部分，但我就是以第三者来看这件事情，斗臭对你来说有好处吗？哦，他就是孩子的爸爸，毕竟你们有三个孩子啊。如果没有孩子，你要怎么骂，你怎么讲了你的事？可是呢，想到你要想到的是孩子啊，孩子非常无辜啊。孩子没有办法选择爸爸妈妈，但孩子可以选择他要怎么去面对哦这样的一个家庭。说实在的，

不管是这个男生的部分嘛，或者是陈信宇本人，他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长大，你本来心里就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就会被一些镁光灯给放大检视都有可能。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萨布格照他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收敛吸烟力。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乎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管理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立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车辆定期检验不要轻忽，台北市车辆牌照注销有80%原因是逾期定检。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提醒，车辆逾期未检超过6个月，牌照就会被注销，民众务必留意行照上注记的定检期限。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表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未依期限参加定期或临时检验，可处车主900到1800元罚锾，逾期超过1个月将吊扣牌照，超过6个月则直接注销。据统计，114年裁决所共注销3478面牌照，其中因车辆逾期检验遭注销有2719面，占78.2%最多。西岸催收科组长陈冠莹表示，车辆因定检时间都会注记在行照上，提醒车主多加留意。陈冠莹说，
2: 他是规定说一般的车辆5年一次，10年的话是半年一次，所以民众最常忘记的就是第5年的时候会忘记，第10年要半年一次的时候会忘记，因为他想说我之前不是都1年验1次吗？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实务上最常遇到民众会忘记。再来还有就是大家很常在买二手车，大家都以为说我不是才刚买车啊，为什么要验车了？因为它是用出厂日期，行照上都有，所以行照上会有一个出厂日期，那还有一个指定检验日期，会告诉你说下次你要什么时候验，那验完的结果合格不合格它会显示在后面，之后它会再填下次明年度的或者是下个半年度的定检日期，也会写在那上面。
1: 裁决所表示，若牌照遭注销，需期满6个月后经检验合格才可重新领牌更换发行照，注销后车辆不得上路，也不能停放在公有道路或停车格，违规除需缴纳罚锾，车辆可能被移至保管外，还得补缴牌照税及相关罚锾。提醒民众，车辆应于指定检验日期前后1个月内前往代检厂或公路监理所站检验，民众可透过行照或监理服务网查询定检日期，车籍跟驾籍为台北市的车主，也可申请手机简讯通知服务，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逾期受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 U-Bike 累计骑乘次数即将在9月中旬达到5亿人次。台北市交通局和微笑单车公司特别推出了纪念活动，其中第5亿名的使用者可以获得价值新台币20000元的吉祥券，使用者必须在台北市借车，而且完成还车以及扣款。
1: 北市交通局表示，台北市 U-Bike 使用量快速成长，从107年四月达成1亿人次后，约3年半突破2亿，2年半达到3亿，伴随前30分钟免费优惠的刺激，17个月突破4亿人次，紧接着一年。

0: 后便将达到5亿人次，累积速度明显加快。交通局统计，目前北市 U-Bike 站点已有1794个，包含4350辆电辅车，累计投放27438辆。市区平均每150到200公尺就有一站。根据数据资料推估，第五亿人次将出现在9月中旬。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1: 因为使用次数的增加越来越短，这次从4亿增加到5亿，大概是13个月。目前使用次数是4亿9000多万，预估大概在9月14号会达成5亿次。这次又推出寻找第五亿幸运星的活动。第五亿人次的话，我们提供好礼吉祥券20000元，然后前五名跟他的后五名有保雅吉祥券的礼券1000元，总共是30000元的礼券。”
0: 另外，微笑单车也与知名饮料品牌合作，提供折扣优惠。登入 U-Bike 减碳存折 App， 还有机会抽中限量联名饮料杯垫。交通局说明，微笑单车活动小组将在累计骑乘人次达5亿后，在官网及 U-Bike 大台北粉丝团公告得奖名单，并以电话及传送简讯方式通知得奖人。同时提醒，微笑单车不会主动致电要求汇款，请民众谨防诈骗。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湾高铁首组新世代列车 N700ST 在8月15号运抵台湾，已经在燕巢总机场完成组装，并且展开静态测试，预计11月完成，随即将进行动态测试，检测项目高达69项，目标明年7月1号载客营运。台湾高铁表示，在完成静态测试之后，将进入正式的动态测试，利用夜间维修时段进入正线，依循由低速到高速原则，分阶段逐步提升测试的速率，而整体动态测试规划在2027年4月底完成，预计呢在2028年9月全部新车可以来做上线营运。台股今天中场大涨820点，收在46949点，成交金额1810.2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低气压影响，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中部、东北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午后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另外，在南部、东半部沿海、海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29度，桃园28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27度，台中29度，嘉义27度，台南高雄25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金门27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号星期二的新雅的3:00。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哦，国内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人口其实真的蛮多，有4万人哦。国健署呢，现在招募拒烟青年大使。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大概有4万名青少年正在使用电子烟，吸食加热烟的话则有1.2万人。而受到同侪的影响是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原因啊。为了让年轻人这可以影响到年轻人，所以呢就推动戒烟专线青年大使社群宣传计划，号召18到25岁青年以 IG 贴文及短影音分享戒烟无烟生活资讯，把拒烟还有戒烟这些相关的讯息转化为贴近年轻新族群的语言还有文字内容，提升宣导的成效。国健署署长沈静芬表示，青少年都是属于比较难相处的阶段，有时候呢对父母的意见可以说是充耳不闻，但是很在意朋友的话哦，所以呢他们希望透过这个招募青年大使，希望大使们呢拍摄创意的短影音哦，在社群发挥影响力，传递正向能量，让青少年知道烟品有害健康。青年大使刘芷云跟伙伴拍摄短影音宣导间，他就说啊，去年开始参加戒烟专线短影音竞赛，成果成为呢营队的领航员，在经过培训成为兼任呢戒烟专线的咨询员，现在又成为青年大使。他认为戒烟过程一定需要陪伴、支持跟理解哦，而且戒烟不容易，青年大使角色就是一个陪伴者，陪伴年龄相仿的伙伴来戒烟，只要能够在某些时候提供支持，他就觉得非常有意义哦。好，这个国健署戒烟专线服务中心提供免费而且隐秘性的专业咨询服务，鼓励有戒烟需求的青少年可以利用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或 LINE 官方账号 ID 呢 @TSH， 好，同后面就一样0800-636363。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九月的夜空很精彩。从9月9号凌晨2:11的木星合月到9月19最亮的行星金星达到最大亮度，先后和仙系残月、梅月近距离相伴。只要天气晴朗，清晨或黄昏都有机会欣赏到行星跟月球相互辉映的迹象。
1: 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九月夜空亮点由全天最亮的行星金星担纲。9月19号星期六达到最大亮度，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格外耀眼。透过小型望远镜，看起来像一弯细眉月。再往前几天的9月14号傍晚7:11，金星合月，金星与眉月相距只有0.52度，约一个满月的宽度。日落后往西方低空搜寻，就能看见两者相互辉映，且至月末前还会越靠越近，直接用肉眼就能欣赏这幅美丽景象。而更早在9月9号，则有第二亮星体木星合月。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说，
2: 9月9号的木星合月发生时间在凌晨2:11，因为木星其实是夜空中除了金星之外第二亮的星体，平常肉眼都很容易看到。那因为它跟月球这一次看起来距离蛮近，然后它又是一个梅月形状的月亮，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蛮优美的一个天象。等到那个凌晨3:24，月球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主要要观察的话，最好是找东方地平线比较没有遮挡的地方来观看，因为它刚升起的时候，其实它的仰角是比较低的，一直到天亮前，曙光慢慢变亮之前，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
1: 除了夜空观星，台北天文馆特别结合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特展，推出亲子活动，包含丰富的特展导览、观赏宇宙剧场邂逅银河系影片，更安排天文模型 DIY 实作，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银河系，亲手解开宇宙的奥秘。为感谢国军和教师的辛劳，天文馆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凡现役军人、现役替代役及眷属持证本人及同行4位亲友，均可享展示场免费参观优惠。台北市教师9月免费观赏天文馆剧场影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0.24 点，来到 66,311.69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15.78 点，来到 6,835.80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15.77 点，来到 25,351.22 点。上证指数下跌 6.41 点，来到 3,979.89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62， 兑换人民币 4.687， 兑换港币 4.007， 兑换日元 0.1961， 兑换欧元 36.55， 兑换澳币 22.57， 兑换英镑 42.68， 兑换纽币 18.6， 提供参考。台北捷运信义线东延段周日通车了，前立委费鸿泰跟长期共事的团队伙伴松山信义区市议员参选许元荣也一起到这个北捷广慈奉天宫站向大福德地区居民问好。他指出，24年前的一项提案，这不只是交通建设，更是地方

的大手。那他曾经担任呢议员，还有市议会的副议长到立委，在民国1991年担任副议长，在福德市场摆摊现场服务。有居民就当场建议呢，信义线从这个象山延长到大福德地区，借此可以解决呢信义区东西两侧交通资源还有发展程度不均的问题哦。那后来呢，信义区的福德街广慈博外沿跟邻近南港地区人口大约有10万人，但是呢却没有便捷的捷运服务。为此呢，费用泰就在议会提出了有关于向东延伸的构想，跟沿线居民还有里长共同争取设站，希望能够用公共运输改善生活，带动地方的发展。那当然这个信义线东延段全长有 1.4 公里，施工难度呢超过地面所见，还好呢我们的工程团队还是非常的厉害，就算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困难啊，或者是噪音啊出入不便，但是都解决了。那公共服务的价值不在于呢说过多少话，而是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捷运东延线正式通车，就是大家共同努力下的结果。

0: 你有人跟我说到三江送物可以赚钱，叫我拒绝啦。
1: 你很聪明，我使用通信软体，也有人跟我推销第一名品牌的咖啡包，险险我就落订单呢。
0: 要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跟软糖啊，
1: 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有不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敢知影？要行

0: 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上过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要跟空中朋友来谈谈海外医美旅游哦。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谢怀树谢教授。Hello， 谢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0: 是谢教授，我们今天要跟空中朋友来谈谈这个医美旅游啊，哈。好，我们都知道呢，这个韩国医美非常的厉害，那也是在疫情之后非常受到瞩目的旅游趋势。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其实真的是蛮惊人哦，就是尤其是来自于台湾的游客增长非常的惊人，年增长率呢居然高达866%。根据远见的他们一个分析哦，就是呢台湾人好像特别喜欢去韩国做医美哈，那这个也是目前呢在医美状况当中这个成长的非常惊人的一个部分。而且根据我们这个韩国保健福祉部他们自己公布的，在2023年韩国医疗院所总共接待超过60.6万名的医美旅客，相较前一年成长2.4倍，创下历史新高。那其中刚才提到台湾的游客就占了2.1%，年增长率高达866%，是居各国之冠。好，这个我接下来哦了解到这个游客概况之后，接下来就要来请教教授问题哦。教授，这个医美旅游兴起主要原因是哪些，可以帮大家来分析一下吗？
2: 是，我想这个医美旅游其实已经有10年，是更长时间。
0: 对，
2: 但早期听到大概都是东南亚、马来西亚或泰国。
0: 嗯哼，
2: 但这几年发现，就主持人刚刚提到，韩国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地方。我想大概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那个韩剧跟 K-pop 韩流文化的影响。所以受到很多这样的年轻人或者一些上班族，觉得想要跟韩星一样。第二个就是他的旅游行程会更短，因为他大概2到3个小时就到了，所以是蛮近的部分。
0: 对对。
2: 然后再来，他的审美观念其实会比欧美来的更接近我们台湾人、亚洲的观点。
0: 对。
2: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大概相关的疗程。就以疗市场的行情来看，大概比台湾便宜2到3成，这是很大的一个诱因。而且在去年、今年1月1号之前，它其实还有10%的退税。
0: 哦，对，
2: 那但是今年1月1号取消了。
0: 哦，
2: 那是比较说明一下。
0: 是，好，就是这几个原因，包括这个韩流文化的影响哦。大家看到这些韩星呢，都每个就是男帅女美，然后有的呢，因为这个五官也都非常的立体，但是那比较接近我们东方人，所以难怪也会让我们很多人想说，我去韩国整一整，会不会就是像这样的漂亮哈、哦？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最大的诱因大概就是价格，就刚刚教授提到这个价格的优势，的确就是在韩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医美的话，基本上这个费用都比台湾至少便宜30%以上哈。好，那我接下来要问哦，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国外医美哈，能够很好当然没问题，因为一般人其实都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啦，比方说一些填充啦或者是什么雷射等等，这些可能比较没有什么很大危险性，但是

0: 呢，在韩国发生危险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哦。所以我想接下来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国外医美，如果真的发生了消费纠纷，或者说真的有身体的伤害，这个时候怎么办？这就比较严肃的。
1: 对，这个其实是很麻烦，也是很难解决，因为毕竟它是一个跨国的，那法律它有管辖权的问题。
0: 嗯，
1: 因为这事件发生地点是韩国，如果或者其他国家地区，不在台湾，
0: 嗯，
1: 所以我们台湾的法律并不适用。所以当你一旦真的产生法律争议的时候，你必须要做跨国的这种官司，跨海过去打这官司。
0: 嗯，
1: 第二个是医疗官司里面有很重要，就是举证责任。其实不管就是在国外，在台湾很多医疗官司其实并不好打，因为在认定责任归属上其实有困难度。
0: 嗯，
1: 比如刚刚提到的，一些非侵入性，比如轻医美，我觉得鼻子不够高不够挺，这个主观的东西其实很难判定。
0: 嗯哼，
1: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一些，比如说就溃烂、浮肿这些东西，
0: 对，
1: 那你怎么去举证这件事是在医疗的疏失所造成？
0: 嗯哼，
1: 其实有时候是很难去举证，你可能会说这可能是你个人术后的保养各方面，
0: 嗯，
1: 或体质什么，有很多的一些原因都可能产生，
0: 嗯，
1: 所以在这诉讼确实是非常的困难，这也
0: 是
1: 我们常常爱莫能助的地方。
0: 嗯哼。是，不过问一下教授，因为其实这个医美纠纷的事件呢，还是常常会发生，所以你怎么建议大家？就是特别是现在台湾到韩国去做医美人口真的非常的多，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做医美，好，到海外去做医美，怎么建议大家有一些事情的功课，或者说相关的部分，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1: 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你去做的部分的机构跟医生是不是合法的医疗机构？
0: 嗯哼，
1: 这诊所是合法。我想在刚刚主任特别提到的保健福祉部，他们是韩国在推动这个，
0: 嗯，
1: 所以他会列举出来。所以你要去的是不是在这里面合法名单里面，合法合规？第二个就是这些我想都会有一些评论啊，或者一些体验者的心得的时候，你要去搜寻，因为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你做一些理解。有些可能真的很好，但是可能评论各方面的沟通各方面的问题，
0: 嗯，
1: 我想这可能都要去思考。
0: 嗯哼，
1: 第三个就是美这件事情是一个主观的，
0: 嗯，
1: 所以你必须承担一个风险，是不是跟你如你预期的部分，而且常常透过虽然你都有中文的语言的协助，
0: 嗯，
1: 可是是可以这么精准的转移你的需求，
0: 嗯，
1: 我觉得这是要值得思考，这些风险都成本要考量在内。
0: 嗯，是是，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大家真的要去做医美之前，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就是你要特别注意到说这个是不是真的有就是韩国保健福祉部他们呢合法的这样的一个医美，好，因为毕竟因为在韩国很多医美现在已经变成产业了哈，所以呢，他会配备一些什么翻译人员啊等等的，然后来服务我们来自于台湾的朋友。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如果真的有些什么问题，坦白说这样的纠纷，由于这个语言上的沟通还是。是可能比较不方便去做一些后续的求偿动作，因为其实在网络上你也是可以翻到很多后续的医疗纠纷，也让这些顾客就是有点悔不当初，因为这个尤其涉及到医疗这一块，坦白说就是对于顾客来讲基本上都是比较弱势的，对吧？
1: 对，没错，因为你要举证责任常常的就败诉之所在，
0: 嗯，
1: 你要真的举证他确实在医疗的执行过程中疏失，正常人都麻醉，你根本搞不清楚干什么事情。
0: 对，
1: 你怎么去做证明这个事情？所以这是困难的地方。
0: 嗯，是好，这个不管怎么样，其实做任何这个医疗上面的，不管是医美哈，或者其他医疗的部分，它都是会有风险。那这个风险通常也是我们病人要去承担。所以在你要去做医美之前，你还是要去做一些审慎的评估。好，那。特别要注意到这个相关合法的诊所才能够保障你的安全。好，这个是今天我们在空中针对海外医美旅游，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来参考呢，不管是消费者报道杂志啦，或在网络上一些有关于相关方面的一些介绍，也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休闲娱乐委员谢怀树谢教授在空中的说明分享，谢谢你。
1: 谢谢希望大家都如果有一个美美的医疗旅游行程，
0: 谢谢，好，拜拜，
1: 好，拜拜。
0: Thank you.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

0: 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3: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2: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3: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好，国道三号北上60公里埔顶隧道外侧有自小客车，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民权东路往西松江路口现在车多，还有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77.3公里过湖口路间有抛锚车，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另外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0.9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中间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56.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两线呢装有货物的纸箱散落了。好，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

0: 来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还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

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到金属加基地，国家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1: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0: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影响，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及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山区、澎湖、金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明天，南部、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澎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6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天，气温25到27度；外岛方面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大涨820.25点，收在46948.72点，成交金额1兆810.2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561.38亿元。自营商买超了163.3亿元，投信买超131.01亿元，外资跟陆资买超267.07亿元，提供参考。

0: 老师和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不好，我那行政院主家中书派下去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领引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的告辞。调查逢色有色 T 凤闷，天发凤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月配绩效王929最新配息出炉了，高股息 ETF 配息再度成为市场焦点。富华台湾科技优息929最新公告，单位配息 0.38， 如果以今天收盘价29.46估算，预估年化配息率可以达到 15.4%， 持续稳定月配息的节奏。以这次配息水准观察，00929不仅持续提供现金流，今年以来亮眼的含息绩效也让配息加成长成为市场的关注焦点。今年台股科技股表现强势，929受惠指数聚焦科技产业的选股特色，今年以来截至8月底，含息报酬达到 71.7%， 打败了加权报酬指数 61.6%， 电子类报酬指数 70.1%， 全网台积电 56.1%， 展现较强的资本利得动能。值得注意的是，929受惠6月份成分股的一个换股，实现了可观的资本利得，进一步充实基金可分配收益。截至8月31号，929每单位资本损益平准金已经达到13.1元，为后续配息提供一定的支撑，也让市场持续关注配息的延续性。法人表示，投资高股息 ETF 不能够只看它的配息率，更应该同步观察含息总报酬跟填息能力。那929兼具了月配息特色跟科技股成长动能，在市场资金持续聚焦 AI 半导体等科技题材之下呢，后续除息的这个填息速度跟绩效表现都值得关注。929除息日预计在9月17，最后买进六在9月16，这一次配息发放日预计是10月16。想要参与除息行情，投资朋友请在最后买进日伺机进场布局，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来看一下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3元，升值3.3分，成交金额20.54亿美元。

0: 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辉达投资联发科35亿美元来深化合作，反映辉达努力说服更多公司打造可以用在辉达资料中心生态系的晶片。两家公司在8月31日发布了联合声明，辉达将买进联发科可转债，而这项投资扩大双方的合作。联发科将使用辉达的 Fusion 以及辉达最近发布的 NVHBM 技术来协助零组件在资料中心更顺畅沟通。联发科呢正在协助资料中心业者开发自家的晶片，试图挑战博通跟迈威尔。对辉达来说，这样协议是最新举措，要确保未来的 AI 围绕在公司硬体平台与标准来打造。辉达建造资料中心互联系统，像是 NVLink Fusion 呢，并与联发科等结盟，来保证公司不只在先进 AI 加速器维持核心地位，也在整体硬体生态链享有相同的地位。而先前辉达跟亚马逊有类似的协定，亚马逊同意额外部署200万个辉达零件，同时承诺要在自家晶片使用辉达的连接技术。许多业者部署自家的研发晶片来取代辉达产品之际，辉达跟联发科、亚马逊的协定让辉达能够在 AI 资料中心建设潮保有关键的位置。辉达最大客户像是亚马逊、Google、微软都在研发自家的晶片。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辉达投资 AI 客户的另外一个实力。投资圈日益担心这类看似循环性的投资，但辉达强烈否认意在创造虚假的一个需求。联发科先前跟辉达携手跨足笔电产业，并协助呢辉达超级电脑 RTX Spark 的一个问世。联发科也表示呢，拟大举招聘来获利 AI 的热潮商机，而联发科估计今年 AI 晶片营收将是大约20亿美元，并且设下目标，明年要在资料中心抢下15%的市占，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劳动部长洪生汉在。好，这个我们差点要开始了那个晚报的内容啊，我们来看一下微影股价。好 ，ODM 呢，微影呢，在一号股价表现强劲，中场收在涨停，达到7800元的历史新高价。由于微影二号将进行这个除权交易，预计每股将会配发1.983股，也就是代表投资人如果现持有一张微影股票，就可以再得到1983股的微影股权，等同于买一张再送进两张。微影的营运动能相当强劲，受惠于美系 CSP 大厂订单动能持续的挹注，下半年又同时有GPU 专案的加持，预计微影下半年业绩成长动能将可以明显高于上半年，反而看好微影今年全年业绩将有机会达到这个年成长40%的水准，并写下历史新高表现，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刚才后尾结结冲突，
2: 先生本来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时看得到三人的模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一百分的气架，教育部近视每天养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4: 发到进前，人人白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发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5: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6: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

0: 城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值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1: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1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洪胜汉九月赴陆获得赖总统支持，将出席 APEC 部长会议。机票将变得更贵了，航空燃油附加费调整，长程航线从78块美金调到84.5块美元。健康币10月1号开跑，两年最高可以累积13150点，也拟一币可以抵1块钱。冰川融化酿成山区海啸，尼泊尔外长点名中美印要负气候赔偿责任。劳动部长洪胜汉在1号受访证实，将在9月前往中国大陆南京出席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至于即将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技能竞赛，经过审慎评估后，为了确保赛事聚焦在选手表现，降低政治等不确定因素干扰，将由劳动力发展署署长黄秋桂代表呢带队来参赛。针对即将在南京举行的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表示目前收到了主办方正式邀请函。他强调 APEC 是台湾能够以正式会员身份参与的重要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核心原则就是各会员国之间的平等参与。近期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将从9月7号调涨，短程航线从30美元涨为32.5美元，长程航线从78美元涨为84.5美元，等于每个人出国费用增加了新台币205元。为了适度维护消费者权益，全球绝大部分航空公司针对国际航线都以收取燃油附加费方式因应。我国在2004年定出统一公示，每个月初就由中油公告国际航空燃油排价加以检视，分为短程航线还有长程线的收费。顾健康还能够赚好康，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健康币呢确定10月1号上路，搭配今年的流感新冠开打，那么民众只要有健保卡，使用健康存折就能够参加健康币的活动，不限中华民国国籍，符合健保资格外籍人士可以参与。除了超商、卖场、寿险业者，卫福部扩大洽谈药局、医疗院所跟运动中心，未来健康币甚至可以拿来折抵自费健检、自费疫苗的费用。那健康币将跟健保健康存折串接，10月1号起健康存折将出现健康币的专区，民众完成符合规定健康行为就可以累积点数。尼泊尔跟中国大陆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前所未有的爆洪还有土石流，尼泊尔如今深陷严重的人道跟基础设施危机。外交部长卡纳尔接受当地媒体专访表示，尼泊尔正在将灾后外交立场请求人道援助转向要求气候赔偿。卡纳尔表示，尼泊尔财政部已经向国际伙伴呢发出气候赔偿的索赔函，未来也将在各国国际场合坚定这项议题。他说，攸关文明的存续，南亚超过20亿人口仰赖恒河、特里苏里河等河川，一旦喜马拉雅的冰川消失，这些人口的水资源安全将遭到永久性破坏。而他们所倡议的不只是尼泊尔，而是南亚文明的存续。而尼泊尔正把外交价

够从援助转向正义和赔偿。他说这不是慈善问题，而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他并点名全球排放量最前面的三个国家，中国、美国跟印度。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2.6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内侧有一部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哦。另外呢，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9.9公里哦，在埔顶隧道中间内侧，哇，又有四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机港往南现在全线车多，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20.3公里国英歌系统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提醒大家，好像事故有点多哦。行车请注意安全。

0: 让我们欢迎地表最强的魔术师，人称火焰之子的 Kevin。 哇，变滑变水变小鸟， Kevin 果然厉害啊。好，接下来就是 Kevin 的绝技了，虚空火焰手，让大家看看火焰秀的厉害。
1: 不好意思啊，我们还没跟消防局申请明火表演，所以 Kevin 今天还不能变火出来，真的很对不起大家。
2: 明火表演要申请，安全防护不可免。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5: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

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0: like you said it would be。
1: 九月了耶，今天是9月1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提醒你哦，这周末啊，大象来了。这个活动是配合台北艺术节哦，9月5号、6号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钟，基和路、中正路到文林路这一段会有交通管制，禁止通行哦。你要往士林北投地区，提前避开基和路，改走中山南北路、承德路或者是百灵桥。那你要参加活动，搭捷运到士林站或者是建潭站之后呢，步行前往哦。今天的第一首歌，它是 Damien Rice， 这首歌叫做《The Blower's Daughter》。歌曲过后，节目要开始喽。

can't take my mind. My mind. My mind. Till I find. 931路况报道。

0: 我刚来的时候外面有下雨哦，所以可能车会比较多一点，尤其这个下班时间。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咯，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还有明德路往南荣华三路到文林北路车多，台北市明水路往西大直桥到北安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呢，在台65线北上，这是新庄一往五股交流到目前是车多的状况。然后在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这个地方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今天新闻Spotlight第一则消息，关心国际消息。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呢发生严重的洪灾，尼泊尔当局也说了，尼泊尔境内至少987人死亡，使得这场灾难的死亡人数呢突破了1000人。尼泊尔总理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正视这个气候灾害。那根据报道，中国的媒体稍早也证实了西藏有16人丧命。自从8月26号爆发洪灾以来，两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003人。随着救援行动进入到第七天，尼泊尔寻获遗体的数量也增加，失踪人数是降到了3916人，中国则是有546人失踪，两地的失踪人数达到了4462人。尼泊尔境内失踪的人，包括来自30多个国家的583名的外籍人士，中国呢则是有来自23国的261名的外籍人士下落不明。失踪者当中，印度人呢占了大宗，包括了275名的印度公民和128名的印度裔人士。美国国务院表示，有85名的美国公民失踪。那此外呢，还有62名乌克兰人、51名马来西亚人、42名澳洲人和33名英国公民失踪。印度北方邦当局呢，也在流经尼泊尔的河川中寻获了17具的遗体，疑似是洪灾罹难者，但是还没有确认身份，因此呢，并没有计入到死亡人数。那这场严重的洪灾发生近一周之后啊，救援行动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尼泊尔救援人员搭建临时桥梁来深入到偏远地区。尼泊尔总理夏哈说到了，受灾地区有超过 1.1 万人获救，部分地区的电力和通讯线路也已经恢复。夏哈深夜在社群媒体发文，他说这场灾害至少造成了939人死亡，数以千计的民众失去了家园、家人、挚爱和财产。那政府深知他们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当务之急是支持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并透过重建来协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夏哈也说，这场

知名的洪灾并不是一般的洪灾哦，这个是气候变迁导致的。他说这场灾难也凸显了喜马拉雅地区面临到的风险正在升高，因此这个地区必须要保持警戒，是他们强烈呼吁国际社会来正视气候变迁带来灾害的时候了。科学家也当然说到，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那这个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消融速度也正在加快，因此也就增加了此类灾害发生的一个风险。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件事情，大家持续努力吧，我们从自身做起，减少碳排放不容易，但我们只要每个人都有努力，肯定会有一些改变的吧。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叫《终身大事》。

好，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变化无常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吗？高雄市降雨也是不断的哦。根据高雄气象站的统计啊，八月份的总雨量，高雄哦，1712毫米，哇，这刷新了1931年以来八月单月的最高纪录。那高雄市府也说了，成立了豪雨灾害应变中心3级开设，还有相关局处紧急应变小组要全面整备。

主要是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了，高雄是出现这个破历史记录的超大豪雨，以及呢短延时强降雨。根据高雄气象站统计，这刷新的记录是高雄全年平均雨量的93%，也是历年八月平均雨量近4倍啊。中央气象署最新的预报也说了，未来一周受到了低压带还有呢西南风的影响，天气持续的不稳定哦。高雄市政府也发了新闻稿说，今天开始到9月2号。高雄的降雨会转趋集中，而且呢显著，平地的雨量可能啊高于山区。市府团队也会持续掌握最新的雨势、水情跟各地的状况，加强戒备，做好相关的准备和应变的工作，维护全市各项的公共设施正常，优先要保护市民的安全。那高雄市政府也成立了豪雨灾害应变中心，扩大三级开设，由水利局进驻水情中心执行应变作业。相关局处也同步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全面准备防洪、防救灾器材及人力。各个区公所持续掌握这个辖区的雨情、水情跟灾情，也会按照实际的需要成立这个区级的灾害应变中心。哦，所以如果说有要去这个高雄啊，可能要留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了。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很难以捉摸，总之就是雨有点太大了吧。好，来听到的歌是 Ella 的作品，叫做《坏女孩》。

5:2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要跟你讲到国内啊，流感疫情还在缓升哦。疾管署说了，上周门急诊就诊破了100,000人次，比前一周96,199人次呢增加了5.6%。那么累计1224例的重症病例创下了本季的新高。那因为接近了流行阈值啊，预估2周内会进入到流行期哦。那在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他就说了，按照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目前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是 A 型为主，其中以 A 型的 H1N1 占 74.1% 是最高的。那么累计1224型重症病例创本季新高，其中重症病例以65岁以上长者占了64.6%，而且具有慢性病史者有82.8%比较多啊，69.4%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当然除了流感疾病要注意之外，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也说了， COVID-19 疫情下降但还是高原期哦，单周还是超过20,000人就诊。那至于特殊死亡个案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勤也说了，是东部40多岁女性，她本身有癌症有慢性肝病这些疫病，最近一次接种 COVID-19 疫苗是在2022年了，8月下旬接受了癌症治疗之后，食欲不振，就一发现这个发烧，然后全身无力、血压偏低的状况。那当然，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的互动频繁，可能会让流感或 COVID-19 这种呼吸道疾病在校园或家庭中有传播的风险，所以学校还有爸爸妈妈们哦，加强宣导一下，说哎呀，回家哦，洗手，干嘛就洗手，注意手部卫生，还有你的呼吸道礼节，比如说咳嗽、喷嚏，手呢麻烦遮起来。这样良好的卫生观念，注意环境清洁卫生，还有保持教室通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哦。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歌曲，叫做《安和》。好，我们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家之前听到的是叮当的歌，不只是朋友，等会见哦。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5:35，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路况的部分，台北市重阳桥鸟往三重车子很多。另外，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上方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和和平东路上方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次元街道师大路也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另外，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引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北，新海到乐业也是车多的。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通河目前都是车多。所以或许你可以考虑看看这个下班时间搭大众运输吧，多走一站，多走两站的路。今天开始有那个挥汗有礼的运动任务，你知道吗？运动部推出的，所以你可以去，比如说一天走8000步，多走个两站，搞不好有机会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车辆的定期检验哦，大家真的不要轻忽了。台北市车辆牌照注销哦，有八成的原因是因为你逾期定检。台北市交通世界裁决所提醒哦，车辆逾期未检超过了六个月，你的牌照就会被注销，务必留意一下你行照上面注记的定检期限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表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未依期限参加定期或临时检验，可处车主900到1800元罚锾，逾期超过一个月将吊扣牌照，超过六个月则直接注销。据统计，114年裁决所共注销3478面牌照，其中因车辆逾期检验遭注销有2719面，占78.2%最多。积案催收科组长陈冠莹表示，车辆因定检时间都会注记在行照上，提醒车主多加留意。陈冠莹说，
2: 他是规定说一般的车辆5年一次，10年的话是半年一次，所以民众最常忘记的就是第5年的时候会忘记，第10年要半年一次的时候会忘记，因为他想说我之前不是都1年验一次吗？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实务上最常遇到民众会忘记。再来还有就是大家很常在买二手车，大家都以为说我不是才刚买车为什么要验车了？因为它是用出厂日期，行照上都有，所以行照上会有一个出厂日期，那还有一个指定检验日期，会告诉你说下次你要什么时候验，那验完的结果合格不合格它会显示在后面，之后它会再填下次明年度的或者是下个半年度的定检日期也会写在那上面。
1: 裁决所表示，若牌照遭注销需期满六个月后经检验合格才可重新领牌更换发行照，注销后车辆不得上路，也不能停放在公有道路或停车格，违规除需缴纳罚锾，车辆可能被移至保管外，还得补缴牌照税及相关罚锾。提醒民众，车辆应于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内前往代检厂或公路监理所站检验，民众可透过行照或监理服务网查询定检日期，车籍跟驾籍为台北市的车主，也可申请手机简讯通知服务，避免因一时疏忽而逾期受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没有骑 U-Bike 吗？你知道吗？台北市 U-Bike 啊，累计骑乘次数要在九月中哦，预计啊5亿人次，哇！台北市交通局还有微笑单车公司特别推出一个纪念活动，其中第5亿名的使用者，你可以获得价值新台币20,000元的吉祥券。使用者呢，必须要在台北市借车，然后完成还车还有扣款。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交通局表示，台北市 U-Bike 使用量快速成长，从2007年四月达成1亿人次后，约3年半突破2亿，2年半达到3亿，伴随前30分钟免费优惠的刺激，17个月突破4亿人次，紧接着1年后便将达到5亿人次，累积速度明显加快。交通局统计，目前北市 U-Bike 站点已有1794个，包含4350辆电辅车，累计投放27438辆，市区平均每150到200公尺就有一站。根据数据资料推估，第五亿人次将出现在九月中旬。运输管理科科长谢林廷说：“
2: 因为使用次数的增加越来越短，这次从4亿增加到5亿，大概是13个月。目前使用次数是4亿9000多万，预估大概在9月14号会达成5亿次。这次又推出寻找第五亿幸运星的活动。”第五亿人次的话，我们提供好礼吉祥券20,000元，然后前五名跟他的后五名有保雅吉祥券的礼券1000元，总共是30,000元的礼券。
1: 另外，微笑单车也与知名饮料品牌合作，提供折扣优惠。登入 U-Bike 减碳存折 App， 还有机会抽中限量联名饮料杯垫。交通局说明，微笑单车活动小组将在累计骑乘人次达5亿后，在官网及 U-Bike 大台北粉丝团公告得奖名单，并以电话及传送简讯方式通知得奖人。同时提醒，微笑单车不会主动致电要求汇款，请民众谨防诈骗。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好听的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我是曹雅文。

0: 好，你知道吗？九月份啊，夜空非常精彩哦。你从9月9号凌晨的2:11有一个木星合月，9月19号呢，最亮的行星金星会达到最大的亮度，那先后和这个仙系残月、梅月近距离的相伴，只要天气晴朗，清晨或是黄昏，你都有机会欣赏到行星和月球相互辉映的景象哦。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立天文馆表示，9月夜空亮点由全天最亮的行星金星单

0: 刚9月19号星期六达到最大亮度，在日落后的西方天空格外耀眼，透过小型望远镜看起来像一弯细眉月。在往前几天的9月14号傍晚7点11分金星合月，金星与眉月相距只有 0.52 度，约一个满月的宽度，日落后往西方低空搜寻就能看见两者相互辉映，且至月末前还会越靠越近，直接用肉眼就能欣赏这幅美丽景象。而更早在9月9号则有第二辆星体木星合月，助理研究员蔡成颖说，
1: 9月9号的木星合月发生的时间在凌晨的2点11分，因为木星其实是夜空中除了金星之外第二辆的星体，平常肉眼都很容易看到，那因为它跟月球这一次看起来距离蛮近，然后它又是一个眉月形状的月亮，所以看起来是一个蛮优美的一个天象。等到那个凌晨3点24分月球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之后，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主要要观察的话，最好是找东方地平线比较没有遮挡的地方来观看，因为它刚升起的时候其实它的仰角是比较低的，一直到天亮前曙光慢慢变亮之前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天象。
0: 除了夜空观星，台北天文馆特别结合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特展推出亲子活动，包含丰富的特展导览、观赏宇宙剧场邂逅银河系影片，更安排天文模型 DIY 实作，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银河系，亲手解开宇宙的奥秘。为感谢国军和教师的辛劳，天文馆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凡现役军人、现役替代役及眷属持证本人及同行四位亲友，均可享展示场免费参观优惠。台北市教师9月免费观赏天文馆剧场影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来自蔡依林，这首歌叫做《天空》。如果你对天文很有兴趣的话，其实蛮适合去天文馆走走的，那边真的是蛮好玩。那当然你有兴趣的话了，如果没兴趣的话，旁边有科教馆，对不对？科教馆也是科学相关，也是很不错的。然后还有儿童新乐园，就在那边了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如果我家里有孩子，那边是一个非常棒的园区。好，在新乐团的歌哦，《海阔天空》。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待会见。

0: 是先生讲爱好为家的冲突，
1: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0: 当三人都有七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素材。带电机头成立一百分的七家，教育部近视每天养一百分的线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立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哇，这边据说非常拥塞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很多，台北市城美桥往内湖也是很多的哦，还有这个。

成功路往内湖一样车子好多，甚至定点了、啊。台北市南湖大桥往内湖车多不好走，南港路往汐止一样是车多的情形啊。那代表大家在下班时间车子又多、哦、然后又下雨天，真的是比较没办法、哦、民权大桥往西啊，车多回堵到了上桥的地方，而且说是在下大雨。另外高架路段、哦、还是也讲一下吧，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这边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这边要来讲到的这个台北市的指南宫啊，你知道这个修复估预 大概要三年，花费可能要上亿。管委会有说了，如果有余裕要回馈消防。好，这是北市指南宫主委高超文说的，他说凌霄宝地因为上个月24号嘛，电线走火，警报响了，但又火势在上方，很难处理，那严重就烧掉了。那么着手理赔跟募款的修复估计要三年，上亿大概是跑不掉的，有余裕的话一定要回馈消防的弟兄。那台北市指南宫其实民间非常重要的信仰之一啊，信众也非常多、哦、这个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好、哦、那当然消防这件事火灾调查确定说是电线走火导致的，那个晚上8点多警报有响，但因为位置在这个上缘啊，木造龙凤板，火势很快就烧起来了，从灭火枪往上不好喷、哦、不好打，那救不起来啦。他说这是60年建筑啊，为了要着手接下来的修复，在造色损坏的一个情况，跟保险公司进行公庙保险理赔的程序，那接着要清理现场，基本上有的神像是这个铜塑没有损伤，把这个熏黑的地方复原就好了，那有损伤的就请匠师来修复，那真正毁损的就重塑，主要是没有人伤亡，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了。那高超文也说，这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判断了，民国50年建筑、55年落成的这个建筑体结构无碍，那按照现况来补强，那确保结构体是安全无虞的。那当年虽然没有建造实照，那修复之物也会依照法规来走完核备，同时呢会施作新的防火素材，建立消防系统，阻绝憾事的发生了。他说虽然不是古迹，不过呢行政院文化部还有台北市文化局都很关心这个损坏重修的部分，包含了内部的神像雕刻、彩绘屋瓦，会找好的技师工匠来帮忙评估全面，还是说局部换新，力求呈现原貌，保留古风，不能跟信众的记忆不同，对吧？合理，免得说这个修好之后哎、跟你之前印象不一样，你会觉得感觉怪怪的。好了，来听歌，这是来自韦哲跟粉类的合作。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低压带影响啊，中山区、大同区跟松山区时雨量达到40毫米了。评估啊，台北市会持续下雨1个小时哦，未来影响到大安、信义、万华、中正区。刚好现在下班尖峰时间，请你注意行车安全，然后呢也注意防汛了，好吗？好，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健康币。哦，健康币这个东西10月份正式开跑了。卫福部长石崇良要说明适用的对象是18岁以上所有呢具有健保资格的人，包含外籍人士。然后这个点数你要2年内用完哦。除了超商这些通路，健身房这些业者也有望加入兑换行列。健康币比照新加坡的经验啊，然后把健康行为转移健康币。哦，这个癌症筛检啊，打疫苗啊，跟赚点数，推估的健康币上路2年内，每人最多可以累积的健康币，依据不同的年龄层跟健康风险，点数大概是落在3700点到13150点。超商兑换商品1点1块钱。哦，那今年1到9月完成癌筛打疫苗，就没有办法获得健康币了。所以持续扩大合作对象，让大家更想要去哇获得这个健康币，就会去做这些健康的行为，然后获得健康币，再去做更健康的行为，良性的，好不好？他说医院其实也在洽询当中哦，然后致力让健康币还可以用来折抵你的自费疫苗哦，你的自费健康检查，因为有很多自费的健康检查费用其实不便宜，如果健康币可以去折抵的话哦，那也是蛮不错的，因为健康检查很好的状况就是你可以早期发现嘛，尽量是早期去治疗的状况。不过呢，点数效期2年啊，就是要你不断的去使用，不断的健康，不断的使用，不断的健康，不能说啊要累积像存款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好吗？期待正式上路的时候，有哪一些合作的，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医院，或者是健康检查。这首歌《见招拆招》来自阿庆跟曾之乔。

外面很塞啊，所以大家在这个下班时间又碰到大雨，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好，这边捷运三莺线跟你讲哦，九月份开始收费啊，试营运两个月超过170万人次，哦，蛮厉害的，所以你可以去搭搭看，如果你还没搭过的话，起程票价20，最高35块，那也有一日票哦，因为它可能经过像这个，比如说莺歌车站、桃子老街站等等。试看看吧，去那边玩玩看，还有新北美术馆吧。张若凡已经结束的，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6: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们就来分享哈，在上个礼拜哈，那其实呢，我是有跟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研究所那去拜访东京一趟，因为呢那时候正适逢上个月月底的东京长照展哈。

那所以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东京长照展这个旅程呢，同时也有参访其他日本在当地针对说高龄社会的一些长照机构服务以及说一些健康照护为中心的医院像是顺天堂医院等等那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不得不提到日本的介护制度那其实呢就是它并不是像台湾这种长照呢是以我们中央政府为最大的买家。其实大家要知道在台湾因为长照几乎都是靠政府的补助，所以说长照机构其实可能与其说是以病人为需求的核心，还不如说其实是完全针对导向卫福部的评鉴的需求，是评鉴在先，所以说病人的需求反而可能会摆得比较后面一点，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说你在追求大政府的时候，其实会有大政府的弊病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日本人的介护制度其实是目前的经济基础呢是病人一半政府一半。那日本在这个整个制度建立起来之前呢、因为很早 就经历了高龄化，所以说他其实蛮注重一个在地的需求。他就是说我可能这个长者他是在地，他想要得到说在地的一个照顾，那即便说这个机构可能是比较小的，那他们还是希望说能够在在地的机构能够安然老去，然后当地的年轻人呢也希望说能够说在地照顾自己的在地的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所以说他们的一个照顾制度是以病人为中心，以受照顾的人为中心，培养出当地的一个产业生态系。这个就是日本的长照的一个特色，也是日本的介护制度那发展的一个核心文化。那当然后面也会有评鉴，但是这个评鉴基本上不太容易去影响说当地比较小的机构的存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跟台湾的长照一个比较大的差，因为台湾的长照可能未来会比较倾向是中大型的一个长照机构的发展。这个我觉得其实没有说绝对的对错因为说大和小这些机构它的发展各有优缺点，那小的就是比较多的人情味在，因为它做事比较方便的地方，但是大的话也可以提供比较规模大的一个服务，如果说是可以 scalable 的，就是它可以扩大经营的话，那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但是如果说都是大型的规模化经营的话，那可能还是会导致说那可能都是一个应付评鉴的需求，而没有说以个人的需求为中心的，这个可能就是它比较不好的一面呢。这个在台湾大家一直在争这些机构的床位都要远离他乡这可能就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好，那我先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说我在日本的这趟旅行有看到哪些东西。那当然就是说有包含像是这些我们说有些把长照机构做成像是个农场咖啡馆。那当然之后那个做咖啡馆的墨豆咖啡馆它是一个事务所，就是说它接长照业务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的办公室做成是一个咖啡店一样，可以提供大家餐点，也可以让这些照顾者呢拿钱来分享自己的照顾心得，是大家可以交流的一个地方。那交流的情况之下就会互相交换资源，所以他才促成这样的一个气氛啦。那接下来就是说在咖啡馆的部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对不起，应该是说在那个农场的部分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他们有在照顾一些弱势那也可以让一些失智弱势那他们在日本的农业人力比较缺的时候，在农业还有木工的部分那其实都可以说训练这些弱势的人员们他们去继续维持他们的功能，那并且也是提供一定程度的工作机会啦，所以说是算是说农业啦和农业和这些

那个肠道哈，它可以互相那个进去的一个内部的循环哈。其实哈，能够运用这些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独特的能力是蛮重要的，因为你不要认为说同一份工作哈，一定是正常人做的比较好。因为有些可能是需要说极大的耐心，还有当下这个工作 的情境哈，那是不是说缺乏弹性的？可是对有一些比较自闭症的患者来说哈，那反而是比较机械性哈 ，SOP 非常严谨的这些工作流程他们反而会做得比较好。假设只要能够说得清楚的话，然后在旁边辅导或看顾的人员也够的话，其实他们可以做到说蛮大的，单一人就可以达到蛮大的生产量了哈。那这个是我看到，不管说是在木工哈，或者不管是在农业的部分啊，它有些是畜牧哈，所以他们有个叫做恋爱猪研究社。那恋爱猪研究社其实就是我们有一些农业哈，那可能对于说养猪啊。哦，那我们可能就是会，有一些那个弱势啊，或者说那个机构人员啊，一起来共同经营这个农场。好，那因为到时候包装出来的时候，它其实也可以说对外去卖钱，因为日本很喜欢吃烧肉嘛，好，对外去卖钱。哎，那大概是这样。好，那卖钱当然就是说不可以像外面的商品一样，他们要必须做得小。好，那所以说那个爱心它是有经过包装的。哦，那吃下去呢，可能会让你有恋爱的感觉，所以叫做恋爱猪啊，哈。那当然，我们还有去过像是博士哈，他那个博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他就是一个左边是木字旁，然后他主要是白，旁边是木字旁这样子哈。我先念他做博士好了。那博士的话，其实就是整合了蛮多的地区的机构，而且是。我们现在台湾有在追求 FIRES， 就是说那个资讯哈，病人的资讯中心要连通，所以说有不同的这些社区的体系哈，那还有说以中央的机构为主，中央可能就是个长照机构，然后他有往上呢有联系一些照顾的医院，那往下呢有一些社区的医疗群，有些也是能够家访的医师，还有医护人员，还有。那个治疗师啊，哈，去做复健用的，还有药局啊，哈，那这些其实促成一个很大的生态系，而且呢，资讯是互相分享，好，那也会在应用机构的空间呢、啊、去做一些日照，哈，那能够说有日间的那个功能的复健，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有跟台湾一样，而且比台湾完整全面，而且还连续，那就是在这种养老。或者说长照照顾者的一个经济生态系以及说功能上面的生态系，那他们都有，那有完整的一个互相合作的网络，那也会有呢 data center， 那资讯互相沟通的网络，也有24小时 call center， 这个就很像我们的分级医疗所缺乏的，会把病人呢留在他一个正确的位置，在他当下的病情的评估之下，那透过大家通力协作联系。那最后就是说，我觉得蛮重要，就是在顺天堂医院的一个参访，因为顺天堂它是一个集团，那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专科医院。那顺天堂本身是一个以老人为医学中心的专科医院，那它不是只有说加医科医师在里面，它当然有很多其他专家，像是心脏科，或者说复健科的医师们。那这些医师们哈，还有说他庞大的一些资源的体系，像是外科哈，还有说治疗师等等哈，很多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的人员哈，他们其实都是负责照顾其中有三成以上的失智症病房，好，以及说哈有虚弱症门诊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来支撑起这样的一个高龄，而且有一些慢性多重慢性共病的一些病人的一个需求，那这些都有日本介护照顾的一个补助他们才能够住起这些病房。那这些其实呢，我们
都可以看得到说日本它是可以以老人为中心呢，然后呢去成立这样的一个医学中心。这跟我们的医学中心都还在追求说综合功能的表现，而且还要有最先进的医疗是截然不同的。它这个以老人专科为中心建设的这个医院是一个超大型医院，是一个有可以对国际发表的等级规模。

的意愿。那同时呢，他的外科啊也是支援老人家常见像是跌倒骨折，以及说老人家可能常常需要去做镜检哦，或是说打胃造瘘等等常见的手术，好、哦，那这些来做一个支援哈、哦。所以说跟我们常看到这些医学中心可能还在跟别人竞争健检好、哦、市场的这些台湾的医学中心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台湾很值得学。因为毕竟、哦、在台湾的老人医学科终究还是归在这些综合的大型医学中心里面、哦、被归列成一个不赚钱的科。我觉得这在台湾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啊、就是综合医院里面大概每一科有它不同的病人、不同的专长、不同的价位，但是大家每个不同的部门被摆在一起说科内互相竞争，医院之内互相不同科的竞争，然后统计说谁是 top 10， 谁是科总收入的 top 10， 那这个就失去了团队合作精神，也不应该是我们未来超高龄社会所该出现的一个公司的体系。所以台湾其实对日本的学习还要迎头赶上，尤其是长照，尤其是老人照护的这一块，我想这都是很重要的。好，那当然啦，在日本我当然也有说有拜访一些药师国寺，就是说药师他们所祭拜的一家寺庙，前面有那个时钟塔，就是那个小江户他们的一个古迹建筑了，也有去拜访他们的晴空塔、东京铁塔等等的，所以对东京算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是人生第一次到东京去，之前都是去大阪。好，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在下一次呢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实用的资讯哦，拜拜。

大家好，我是张泰山，台北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这首歌来自思蔚，叫做《反拍女孩》。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了哈。这外面雨势如果还持续当中，真的是下班时间你的开车要注意安全，车距要保持，好吧？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要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的歌《西界》，明天见喽，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6: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不早吧，早的莫啦，这是个大哥蛋，爱穿干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很快的呢，今天已经是九月份了，今天是9月1号，不晓得说你旁的好朋友进入到秋季之后呢，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翻译成所带来的《九月爱情》。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翻译成所带来的九月爱情祭。基本上讲到这个祭典哦，这个七月份呢可能在台东地区有很多的伊犁信啊、马萨鲁特，那八月份的时候就是花莲了，九月份呢很多都会地区的活动都在九月，其实原住民真的很忙，你们也可以安排一下吧。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译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收听完我们的这个节目完整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各大Podcast 平台搜寻十分报报，第一个报呢是阿报的报，第二个报是报新闻的报。那小蔡跟几克呢有跟大家分享有关原名讯息的这个部分，你可以透过 Podcast， 当然呢你可以多多利用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台北网络随时收听。好了，第二个单元礼拜二的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刚刚所提到的阿美几克。几克呢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会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的玩心理测验，也从心理测验当中呢一起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先邀请所有的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九月一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快译通。

0: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首先第一整是有关于原民会，他们从8月份就已经开始了开办初级、中级族语认证的在地测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讯息。
1: 原住民族委员会为持续精进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提升民众参与族语学习及认证的便利性，自今年8月起将开办族语认证在地测验，分为到校测验及到乡测验两种方式办理。到校测验预计办理30场次，到乡测验则预定在今年8月29日至11月陆续于花莲、屏东、兰屿、金门、台东及澎湖办理，共6场次。原民会说明，族语认证自民国102年推动分级化制度，并从每年一次测验调整为2次测验，为突破考场限制，提供就近应试，降低交通及时间成本，将办理在地测验，服务初级及中级应考考生。原民会表示，在地测验首创导入即测即评即发证措施，考生上午完成测验后，最快当日下午即可取得证书，大幅缩短证书取得时间，以利考生更及时运用于升学、就业及各项资格申请，进一步提升族语认证服务效率。配合本次认证测验变革，自116年度起，全国族语认证将统一于12月办理一次测验，优级每2年一次，并将逐步定期举办在地测验，使初级、中级考试更为普及化，落实语言平权、就近服务理念，提升原乡及偏乡地区族人的报考意愿。本次测验简章将陆续寄发至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处、教育局处及原住民族地区55个乡镇市区公所，或进自原民会、原语会网站及115年度族语认证在地测验网站查询。原民会期盼透过全国认证测验与在地测验相互搭配，兼顾测验品质与应试便利性，持续扩大族语认证参与人数，鼓励更多族人与社会大众学习使用族语，以促进族语传承。
0: 好，这是我们的原民会呢，为了持续进行原住民的语言能力认证测验呢，特别从上月就开始了开办了初级跟中级族语认证的在地测验，它有分到校测验或者是到乡测验。那这个在地测验完的话呢，最快呢就可以马上给考生们呢有族语认证书了。所以有兴趣的机关学校其实可以做一起报名，或者去了解一下，因为原民会呢一直到11月会陆陆续续在花莲、屏东、兰屿、金门、台东、澎湖总共办6个场次，因为这些地方比较不容易集中考试，所以它有到乡测验或者到校测验的一个方法。那有兴趣的机关或者学校团体呢，你可以直接上原民会的网站，或者是原语会的网站，或者搜寻族语认证在地测验的网站，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太棒了！好了，我们这首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放在赖度》，很好。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马勒所带来的放在赖度很好，我们希望透过全国认证测验跟在地测验的互相搭配呢，能够扩大足以认证参与的人数，爸爸妈妈也可以参与哦。好，接下来跟分享有关于

0: 原文会他们所主办的 Bulima Kids 第四届儿少美感创作营的讯息。
1: 台湾设计展九月将首度移师桃园举办，40名孩子为此走进山林古道中，让大自然当老师，并采集物件，以此发展为创作，成果将在台湾设计展展出。财团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业基金会今年主办布里马 Kids 第四届儿少美感创作营，分两梯次办理营队，带领10至15岁孩子从山林、部落生活与身体经验出发，以编织与环境感知为主轴，发展各自的美感创作。原文会表示，当孩子把山林里采集的感受带进公共展场，作品不只是营队的据点，也是与更多人对话的起点。布里马 Kids 未来将持续连结在地文化、儿少美感教育，陪伴孩子看见生活，勇于表达，采集带得走且持续一辈子的美感素养。在布里马 Kids 第四届儿少美感创作营中，孩子沿竹林、环湖步道、开尊纪念碑等地走读，也踏上溪口古道，跟着猎人取竹、锯竹，制作餐具，在雨声中敲拓花叶，把植物痕迹留在布面，再以旧衣、藤蔓与光影诠释古道记忆。授课教师尤干尤老表示，营队并非传统美术技巧课，而是希望孩子成为生活家，当孩子走入陌生环境，更能开发出敏锐的感知能力，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他说，采集不只限于物件，也包含灵感、文字、感受与情绪，任何值得记录的瞬间都可能发酵成未来创作的养分。当原本沉默的孩子开始诚实说出感受，便是在找回自己的叙事权。创作成果预计于9月24日至11月1日展出，地点在2026台湾设计展展区林业故事馆。
0: 好，就是在过几天，9月24号到11月1号将会在林业故事馆展出2026台湾设计展。那这次呢，我们原文会的 Bulima Kids 第四届的儿少美感创作营也可以在这看到他们的作品。好了，我们把这首来自 Sapu Gazao 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萨布嘎照所带来的部落的孩子。好，这次来关心一下有关于阿里山的树林塔，你有听过吗？就是大树的树，灵魂的灵，有农历七月的 feel。
1: 1934年，日本政府曾在阿里山举办树林祭，目的是为抚慰曾在伐木过程死伤的77名殉职者，包括日本技师和台湾工人，而是希望安抚继位被砍伐的10万株大树之灵。隔年为此新建了树林塔，而后每年的3月跟9月会各自举办一次树林祭，仪式与第一次的树林祭几乎相同，参与者大部分都是营林所的公务人员与林场伐木、集材、铁道工班的工头，又以日本内地人为多数，约有30人参加。二战后树林塔仍旧保持多年的祭祀，但从日本神道改为道教的仪式，也从感谢仪式转为重视生理的普渡。此时期的参与者与日治时期相同，一般观光客与地方民众几乎不会参加，直到伐木工作萧条，参与者也逐渐流失，至1969年后，伐木工作宣告停止转型，祭典也正式停办。林保署嘉义分署说，坊间认为阿里山树林塔是日本人担心树木报复，在台湾人或原住民的建议下所设置，2014年委托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建筑与文化资产研究所副教授黄世娟调查研究指出，台湾各地民间信仰并没有类似设施，建树林塔应与日本设置草木塔的习俗相关。树林塔本体分为3段组成，第一段为地面的同心圆台阶5层，台阶每阶约高 16.5 公分，宽度约为30公分。第二段为石砌圆柱形碑体，又可细分为直立圆柱本体，下方平台与3个半圆短柱，半圆短柱立于圆柱外缘，均分了圆柱的周长，中央的间隔便以同质弧形的匾额直书树林塔3字。3只短柱与中央圆柱的下方是一个31公分与60公分的基座，围绕着3只短柱与中央圆柱。1935年昭和十年，逢日人在台史政40周年纪念，台湾总督府展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博览会，展示日本统治台湾政绩。该年在阿里山除建有树林塔之外，高山博物馆、阿里山贵宾馆亦于同年落成。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个七月份呢，大家都会普渡祭祀一些好。

兄弟哦。那在台湾各地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树灵塔，就是树的灵那个树灵塔。那还有其实有兽魂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了。那刚才新闻里面不是有提到吗？日本呢，他们只要是伐木或运输重要枢纽的地方呢，当地的人总会请来一些僧侣来建立一个草木塔，来供奉灵木，来作为祈求操作人员安全的一种信仰设施。所以有很多我们可能都没有看过，什么草木塔啦、树林塔啦，还有我相信现在我们在机关团体哦，在一些电脑啦或者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机器上面，你们会摆乖乖吗？那叫乖乖塔吗？也不是嘛，这就是一些民间信仰，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好，现在讲到了树林塔，我们就来介绍来自拉威士所带来的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煮的小菜
1: 阿美煮的几盒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原来
1: 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几盒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来学
1: 阿美族语。
0: 好，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先告诉大家。
1: 好，今天的题目是：当你在一个人的时候，你最想要做的以下哪四种事情？
0: 睡觉啊！啊，不，你一个人要干嘛？你跟我说。
1: 不是，我跟你讲，这边没有睡觉啦，没有躺平的啦。
0: 你通常一个人的时候都干嘛？
1: 我就以下刚刚状况，其实是我有、
0: 哦、在没有看到题目之前，先不看到题目之前，
1: 我不看题目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很喜欢这样。
0: 怎样？
1: 就是发呆。
0: 你喜欢一个人发呆啊？
1: 我喜欢发呆。
0: 哦，你不用担心，以后失智之后有更多时间发呆。
1: 我跟你讲，那个失智发呆跟我现在发呆，那个是不一样的状况。
0: 你是压力多大？
1: 没有压力，就是在思考。我很喜欢一个人，
0: 那就是思考啊，
1: 就是一个人的时候啊，我不会去说哎、欸、看电影啊、逛街或者是干嘛干嘛。我的意思说比较不会这样，我反而会喜欢独处，然后甚至到空旷的地方。如果我有回部落的话，我就会到那个空旷
0: 看看海，
1: 看看
0: 也不会到屋顶看看天空。
1: 到屋顶，对，我几乎都是在那个屋顶，家里的那个屋顶，然后看个山。
0: 对，我知道你们有顶楼加盖。
1: 对对对对，我们家
0: 有那个屋顶，我很喜欢顶楼加盖的那个屋顶的感觉。
1: 对，我记得那时候我有一位朋友啊，哦，就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那个。乌巴克
0: 哦，乌巴克，
1: 对，乌巴克，他就曾经去过吉赫的家。他一到我们家呢，他就觉得是非常想要，因为到顶楼的时候，天气很好的时候，喝个茶。喝个咖啡，然后看看天空有星星，他觉得很享受。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台北来的时候呢，我们高中同学有人就是租台北还在信义区顶楼加盖的房子，我超喜欢去他们家，因为呢他把那个顶楼还放那个闪闪像
1: 健身单灯，
0: 然后有桌子、
1: 哦、是
0: 可以喝有感觉的饮料、
1: 哦、是
0: 然后有草席可以弹吉他、因为你那时候高中刚毕业嘛，
1: 对，
0: 我超喜欢去他们家的屋顶，虽然旁边是高楼大厦，
1: 但
0: 是
1: 就是别
0: 有冬天，
1: 对，就是有霓虹灯的概念。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家就是这样子，我也很喜欢。但我更喜欢的是一个人独处的那个时间呢、啊。
0: 好，所以你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一个人最喜欢做的是哪一件事？
1: 对对对对，以下有四种。
0: 好，第一个事情是
1: 旅行。
0: 哦，很多人喜欢独旅，现在也非常流行独旅，一个人去旅行。
1: 对，一个人旅行。
0: 那我们要学的应该就是旅行
1: 喽。旅行
0: 怎么说呢？
1: 萨拉玛。
0: 哦，萨拉玛来玩嘛，
1: 出去玩了，自己一个人，你萨拉玛，
0: 萨拉玛。好，那第二件事情是
1: 看电影。
0: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会，尤其是当兵的，
1: 一个人吗？
0: 当兵啊，
1: 哦，
0: 因为回家有点远啊，就一个人去看电影，
1: 很难想象一个人看电影多无聊啊。
0: 早期还有那个二轮片，你知道吗？
1: 哦，你是说100块可以看好几个片？
0: 对对，两部而已，来好几个。我也很喜欢去看那个二轮片。的电影
1: 是
0: 对，但现在自从有那个什么网
1: 飞啦
0: 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對對對對，
0: 就比较少做这件事情。好，所以第一个选项是看电影喽。
1: 看电影，
0: 阿美族语怎么说？
1: 米希尼应嘎。
0: 再一次，
1: 米希尼应嘎，应嘎
0: 应嘎是电影，
1: 对，看就是米希尼应嘎。
0: 米好难念哦，
1: 米希尼，
0: 米希尼
1: 应嘎，
0: 应嘎是外来语了。
1: 对对对，
0: 米希尼应嘎，
1: 对，
0: 好看电影。好，第三件事情呢，
1: 逛街，
0: 这应该是你最喜欢的吧？
1: 对，很多人都在想说，几何应该是逛街，
0: 不是很多人，你根本就、
1: 哦、不没有。哎，我真的后来就发现，我就不爱去逛街了。
0: 哦，
1: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脚不好了，
1: 不，
0: 年纪有了，
1: 不是因为家里的衣服已经堆满了一间了。
0: 我们家很空哎、欸。
1: 重点，我的衣服你可以穿吗？
0: 哎、欸，你可以买我的啊！
1: 想穿你要穿迷你裙嘛？好的，
0: 好了，逛街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达拉尼扎盖，
0: 你扎盖是？
1: 扎盖是去买，然后逛街就是达拉尼扎盖，我就是它是一个动词了，
0: 边走边买，
1: 对，边走边买了。

0: 达尼扎盖，
1: 达拉尼扎盖，达拉尼扎盖就是逛街。
0: 嗯，
1: 好，那第四个是
0: 发呆放空。
1: 你说你最喜欢这个、
0: 哦？对，我最喜欢这个，就发呆就放空，什么都不想。
1: OK， 你刚不说还想事情？
0: 嗯、想就是
1: 想事情就不叫放空、哦，
0: 没有，我就放空之后再思考这样子。
1: 思考不就是放就没有放空了？
0: 就放空，然后都不想，然后先都不想，什么都不想，先沉淀一下，这样什么都不要想哦。然后后来就哎，我今天来这里干嘛？或者是去思考很多事情呢、啊？
1: Okay.
0: 我对我来讲，其实你说放空跟思考，其实都不是压力耶。
1: 对你来讲，
0: 对我来讲，对对我来讲、啊、都不是压力。
1: 所以我们要学的是发呆还是放空？
0: 发呆放空一起。
1: 怎么说？
0: 它是形容，它是形容哈、嗯。比哈拉邓，
1: 比哈拉邓，拉邓是
0: 想，不是哈拉
1: 想
0: 想，那是想。
1: 比哈拉邓，
0: 比哈拉邓
1: 不想
0: 不想，对，比哈拉邓对
1: 放空这样子，
0: 嗯、什么都不想，比哈拉邓。
1: 好的，我知道现在都会地区的朋友们，尤其是工作的朋友们，其实都是非常忙。即便你开计程车，即便你是柴可夫司机，其实也是非常忙碌的。
0: 嗯，
1: 那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你喜欢做以下哪几件哪一件事情啊、哦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旅行，
0: 萨拉玛，
1: 萨拉玛，萨拉玛。第二个是看电影，
0: 米希尼印嘎，
1: 米希尼印嘎。米希尼印嘎，我可以把这个延伸一下下，即便在家里看片子也叫做米希尼印嘎。
0: 米希尼印嘎，
1: 好不好？
0: 看片子也是。
1: 要不然因为现在看电影对我来讲已经很少了，
0: 对对对 okay, 就是看片子、追剧都算哦，
1: 都算
0: 哈、
1: 嗯。好，第三个就是逛街。
0: 达拉尼扎盖，
1: 达拉尼扎盖，达拉尼扎盖。第四个就是不想，什么都不想，放空发呆。好、嗯，我们要学的就是放空发呆。
0: 比哈拉邓，
1: 比哈拉邓。比哈拉邓，亲爱的朋友们，想想看，你一个人的时候呢，不用烦恼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呀、啊、家庭压力、男朋友女朋友情感压力，
0: 只有你一个人啊。
1: 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事情？是旅行、看电影、逛街，还是发呆放空？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文面乐团所带来的
0: 《一个人》。

0: 来自我们泰雅族的文明乐团小大来的歌曲《
1: 一个人》。
0: 一个人的时候你喜欢做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心理测验的题目。好，我们有四个选项嘛？
1: 对，
0: 第一个就是旅行，
1: 萨拉玛，
0: 萨拉玛，萨拉玛。第二个是看电影，
1: 米希宁应嘎，
0: 米希宁应嘎，米希宁应嘎。逛街，
1: 米扎盖，
0: 米扎盖，
1: 达拉米扎盖，
0: 达拉米扎盖，达拉米扎盖。第四个是发呆放空，什么都不想，
1: 比哈拉邓，
0: 比哈拉邓，比哈拉邓。亲爱的朋友们，你一个人最喜欢做的是旅行、看电影、逛街，还是发呆放空？你们一个人思考一下。我问一下我旁边的这一个人。
1: 好的，
0: 你选的就是发呆放空了。
1: 对，我就是选的是比哈拉邓。
0: 你觉得我会选哪一个？
1: 我觉得
0: 你对我的认识，
1: 我对你的认识应该是看片子追剧啦，在家里
0: 干嘛这样？我可以去逛街买衣服。
1: 你最好你会去，你最懒了你。
0: 我从年轻到现在也不喜欢一个人逛街。
1: 对
0: 对，我喜欢就是看看片子，然后吸收你想看的，不管是现在的 YT 啦，或者是网飞啦，
1: 是是是，对，
0: 其实有很多的故事跟资讯是可以吸收
1: 的。
0: 对我来讲，即便是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觉得不要浪费时间，还是可以学习东西。真的很忙，
1: 也是很忙、欸、你没有办法一个人独处啦齁。
0: 没有，你干，我可以啊。
1: 你会独处吗？一个人放空？
0: 你太不了解我了。
1: 你很难欸。
0: 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喜欢热闹的人。
1: 是，
0: 我是静则思动，动则思静的一个人。我喜欢一个人。
1: 你喜欢一个人？
0: 我喜欢坐在那个素食店，然后透明的玻璃窗，然后看着外面人来人往，然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故事。这个我国中就在做的事情。
1: 你国中有曾经做过啊？就是一个人就是看着，哦，路人甲的意思。
0: 我现在年纪大了， 我觉得那些故事也不再是故事，因为这些故事可能都发生在我身上。
1: 是是是。
0: 所以发呆放空的基本上是可能比较短暂时间，
1: 嗯，
0: 比如说睡前我把头脑清空，什么都不想，或者是一个人比如说从甲地到乙地中间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会放空，我不见得会去玩手机。现在很多人会喜欢把那个空白的时间塞玩手机看短影音，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好，每个人这个做事的方法跟排遣寂寞的方法不太相同，
1: 不一样、
0: 但如果有比较长的时间的话，我不会那么长时间去发呆放空，我会去看电影，可能电影里面有可以让你笑一笑，
1: 笑一笑，
0: 不用大脑的、
1: 也是，
0: 但也可能可以去学习一些东西。好了，所以每个人学习都不一样，有人喜欢旅行，因为旅行可以看到跟碰触到很多东西。
1: 对对 对, 对，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一个人旅行的。
0: 好，我们都选好了，听众朋友你也不要改变，请集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我们今天要测验从你在选择不管是看电影啊、旅行啊、放空啦、或者是逛街

0: 呢，是从你的这个行为当中看出你是哪一种孤独型的人格。
1: 好的，因为基本上呢，在做节目的集合跟小蔡给别人的感觉应该就是这两个是非常喜欢爱热闹啊，人来疯，
0: 是，
1: 但事实上我们都很喜欢个别一个人
0: 一个人，真的。好的，
1: 因为做节目一直盯着笑容很累，
0: 是，我们下很久也会累好吗？而且最近就发现笑到已经没力了，你知道吗？
1: 你已经开始有
0: 了，因为年纪大了。
1: 是，好，我们都选好了，我们要测验的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孤独型的人格。你的选项如果是旅行，
0: 如果你选择的是萨拉玛，你是那一种可以一个人订机票，好背着背包就走的这个人哦。嗯，在人生的这一场未知之旅当中呢，你从来不会害怕迷路，因为每一次的迷失都是更靠近自己的机会。
1: 嗯，
0: 你不依赖陪伴，你也不会害怕孤单，反而在与自己独处的时间里面呢，感受到最纯粹的自由跟快乐。对你来说，孤独不是退场，而是独立登场的舞台。
1: 哇，好棒，可以享受那种孤独之旅的人。
0: 是是是，
1: 我很佩服这样子的人，就是自己出去旅行的人。对，
0: 是，
1: 因为我害怕我搭错飞机，上错那个什么月台什么之类的，所以我都不敢一个人出去。
0: 我跟你讲，我看到一个人旅行，尤其到国外，
1: 我很佩服这样子的人，
0: 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我甚至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我会很担心，你知道吗？
1: 担心孩子大了，我经常跟那种说，可不可以让我跟？他们才不要让你跟，他们就是享受一个人旅行。
0: 嗯，
1: 好，这是选择旅行的朋友。那如果选择的是看电影。
0: 好，米黑宁印嘎的你呢，你是那一种可以在一部电影里面哭一整晚，
1: 嗯，
0: 在一首歌当中活出一段人生的人。
1: 嗯，
0: 你对于世界的理解不是靠喧嚣的对话，而是透过深度的感知以及内在的共鸣。
1: 嗯，
0: 你拥有极强的情感感知力。
1: 嗯，
0: 喜欢在作品当中寻找心灵的倒影。社交不是你的必要选项，
1: 不喜欢
0: 而是一种偶尔参与的现象。
1: 没错，
0: 你更享受在静谧当中与自己对话。
1: 是，
0: 孤独对你来说是灵魂沉淀的最佳场域。
1: 100分，没想到吧。所以你说啊，小蔡你不喜欢孤独，不喜欢，其实这个时候是我，即便呢那个电影那个影片在跑，我也可以享受一个人，我可以跟电影共情，
0: 是，
1: 可以跟一首歌共感。其实这是嗯，可以做到
0: 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对我来讲是很享受。
0: 是，
1: 就说啊，你要看电影，头脑还要跟着剧情走。哦，不不不不不，通常看完我就忘记在演什么。我通常都问说，哎，我问我业界部同学，哎，那部的结局是什么？这个主角谁是谁是谁？所以每个人在享受电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是很在乎那剧情嘛。
0: 是是是，
1: 有人就是在那段时间里面把自己交出去。
0: 嗯
1: ，OK， 好，这是选择这个看电影的朋友。那如果选择的是逛街，
0: 好。选择达拉尼扎盖的你呢，在于应该是说你总是会自成一格，像一首有节奏的散文诗。
1: wow。
0: 你喜欢选择的亲近人群，但更享受那一种独自漫步在街头，看谁都不会打扰你的自在。你不是不需要人哦，而是非常清楚自己什么时候需要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空间。一个人逛街、吃饭、看展，对你来说不是孤单，而是一种生活的美学实践。
1: 哇，
0: 你的孤单不带伤感，反而时尚而潇洒。
1: 真的耶，其实我觉得那个一个人去看展啦，去逛街，去吃饭，这种人其实蛮厉害的。就是你看旁边人走来走去，但是他可以活出自己。
0: 真的优雅的自己，
1: 有斯巴达在他身上。
0: 是是是，
1: OK。 好，那如果选择的是发呆放空的朋友嘞，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米哈拉邓的你呢，你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跟宇宙对话，思考我是谁，我为何而来，存在有什么样的意义。
1: 嗯，
0: 你的世界常常深邃的无法被轻易的理解，甚至连你自己也在不断的拆解跟重组自我。
1: 因为不了解自己，
0: 孤独对你来说呢，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必要的思考空间。
1: 啊，
0: 你在思考当中呢成长，也在疑问当中诞生新的自我。
1: 所以你看哦，我说我在国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做这件事情了，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成长，有人到25×2才开始成长。你觉得准不准？
0: 哎，我觉得蛮准的，你知道，
1: 因为你在那时候一直在赚钱。
0: 对，以前都很忙，都在逛街，比如说逛街啦、去玩啦，很少会有发呆的那个时间。
1: 但是你现在喜欢，
0: 我现在反而是喜欢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发呆，去不管是放空也好。
1: OK， 所以你看哦，我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喜。

0: 欢发呆放 空，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呢，我要寻找我自己，我看看别人，然后再对照自己。现在其实对自己已经有一些认识跟了解了，我可以即便看电影也不受影响，把我自己交出去。
1: 是是，
0: 所以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你选择一个人做事的那个项目、那个活动，
1: 对，
0: 可能都不太相同。
1: 因为年纪的关系，你也选择也会有不一样。
0: 可能代表的就是现在的你。
1: 现在的
0: 那我们很快的再整理一下。如果你选择是旅行，
1: 萨拉玛，
0: 孤独对你来讲呢是独立登台的机会，
1: 你是属于冒险型的孤独。
0: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看电影，
1: 迷你令应嘎，
0: 对你来讲呢，孤独是灵魂沉潜的最佳场域，
1: 你是沉浸型的孤独。
0: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逛街，
1: 达拉米扎盖，
0: 你的孤独不带伤感，反而是时尚跟潇洒的，
1: 你是都会型的孤独。
0: 那如果你的选择是发呆放空，
1: 米哈拉邓，
0: 对你来讲呢，孤独不是逃避，是一种必要的思考空间，
1: 你是存在型的孤独。
0: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你找到你的孤独了吗？再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真爱所带来的
1: 一个人。

0: 来自我们布农族的宝藏女孩 Magav 真爱所带来的
1: 一个人。
0: 其实一个人在某些时候做的事情不见得是一样，时间长时间短，那地方不一样，可能你选择的活动也会不太相同。那今天呢杰哥带来这个所谓一个人做的哪些事情，就可以看得出你是属于哪一种孤独型的人格。但我相信应该有些人选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人，比如说婴儿老人他需要有人陪伴，
1: 对对对，
0: 那他们可能就不会选了。但我相信收音旁的好朋友大部分听收音机的时候都是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但我们今天选项并没有听广播，
1: 广播，
0: 但就对这四个，你来选择你跟你比较接近的。那如果你刚刚前面错过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来节目之后八点过后，直接上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找到今天的原来在台北，重复的随选收听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我们阿美族的单字，第一个就是旅行，
1: 萨拉玛，
0: 萨拉玛，萨拉玛。第二个是看电影，
1: 米希宁印嘎，
0: 米希宁印嘎，米希宁印嘎。第三个是逛街，
1: 达拉尼扎盖，
0: 达拉尼扎盖，达拉尼扎盖。第四个是发呆放空，
1: 比哈拉登，
0: 比哈拉登，比哈拉登。也希望呢，收音旁。

0: 的朋友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有重新的自我诞生。节目最后就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妹张惠妹所带来的
1: 《一个人跳舞》，
0: 也不错、哦、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嘴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几何马萨龙
1: 阿莱吉达。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啥岗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7: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8: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7: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8: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7: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8: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

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播放的是杨耀东所带来的《季节语》。季节语啊，可以理解成是一种很有诗意的说法，意思是啊，随着季节而来，带有特定季节气息的雨。像这个春雨啊，是细细的雨，带着新生柔和的感觉；夏雨来得急，下得大，有时伴随着雷声；秋雨呢，比较凄清，容易让人联想到思念、离愁；冬雨寒冷萧瑟，容易带出孤独的感觉。所以季节语不只是天气的现象，也可以是一种情绪的意象。尤其啊，在日本歌谣演歌里面，雨呢很常用来代表人的心情。同样一场雨，在不同季节里面感受完全不同。春雨像希望，夏雨像激情，秋雨像思念，冬雨像孤独。如果从人生来看，季节语甚至可以比喻人生每一个阶段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语。年轻时的语是浪漫，中年时的语是回忆，走过人生之后的语可能就是一种淡淡的领悟。所以呢，明德很喜欢把季节语理解成语没有变，变的是我们看语时的心情哦。

好冷的小手，想握住那好冷的小手，这句话呢，其实很有中年人的爱情味道。他表面是在说手很冷，但真正想表达的可能是啊，我想靠近你，想照顾你，也想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年轻时的爱情可能会说我好想抱你，到了人生走过一些岁月之后呢，有时反而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就能够代表很深的感情。替他暖暖手，替他拉好衣服，走路时轻轻地牵着他，那个冷啊，不一定也不一定是手的温度，它可能是一个女人此刻的孤单，一段感情里面的寂寞，两个人久别之后的距离，一个人想被理解被疼惜的心。所以这句话最动人的地方就是啊，我想握住的也许不是那只冰冷的手，而是那个曾经让我心疼的人。心疼的人，手是冷的，但心里还留着一点想靠近对方的温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栀子花这首歌，我觉得它的浪漫呢，不是轰轰烈烈的那种，而是把爱藏在一个很小很具体的象征里面。戒指代表承诺，花代表爱与美好，把它两个放在一起呢，就很像是在说，我想把你把对你的感情呢，变成一个可以一直留在身边的东西。它最浪漫的地方啊，戒指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圆的，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所以恋爱里面的戒指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陪伴、约定、牵手、相守，而花却是盛开的，会凋谢的，因此呢，这个戒指和花放在一起，又多了一层意味。爱情很美，但美好也需要被珍惜。年轻时听这首歌，可能会觉得浪漫的是送戒指，但走过人生以后再听，浪漫的反而是，还有人愿意把我放在心上，愿意用一个小小的戒指啊，告诉我往后的日子，我想和你一起走。这也是中年人啊，爱听的歌曲，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不再只是追求心跳，而是开始懂得真正的浪漫是有人愿意把爱变成承诺，把承诺变成日常。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0: 到底之前啥啥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穷用，精神比神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黑影响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呢跟各位朋友来碰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啊，这个有关于布农族的他的祭典活动，以及他们会办一些什么样的项目在这个祭典活动里面。我们先听完一首歌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朋友来分享这个布农族的射耳祭。布农族呢，居住在中央山脉的两侧，相当于现代的花莲、台东南投的山区啊。居住地呢，都在海拔500公尺到2000公尺之间，是典型的高山民族。传统的布农族是一个散居的民族，以家族为单位，兄弟姐妹们同住在一起，总使啊，这个兄弟各自结婚，也不分家。家里的老老少少啊，加起来有40到60人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普遍。家里的工作由父亲依照各个子女的个性和专长来分配，有的负责打猎，有的负责耕种，有的负责对外交涉。在布农族的社会组织里面，同一个姓氏的族人大都居住在一起，形成一个小部落。部落里面没有头目，由各氏族组成的这个长老会议呢，是决策的中心。只有在瘟疫、战争或举行射耳祭等重大事情的时候呢，由长老们共同决议，推派代表主持活动。因此啊，谨慎的家族结构是布农社会的一大特色。

全部落的男子都必须参加，部落呢也借此机会做一次男丁户口普查，每户有多少男丁就发给多少颗玉米粒，而且族人相信呢、啊、如果少给一颗玉米粒呢，就会有一个男子发生不测，因此啊极为慎重。每年四月在小米田最后一次除草以后，这个布农族的男人便忙着检视枪支和弓箭，然后带着心爱的猎犬、啊、上山打猎。留在村子里面的妇女并没有闲着，他们必须备妥丰盛的这个菜肴，在猎人回家的三四天之内、之前开始酿酒。当酒香弥漫整个村落的时候，猎人们也该回来了。猎人们的枪声与 呼叫声、从远处的这个山上传来，这个妇女们马上立即的、放下手边的这个工作，出门迎接、猎归的男人。猎人们带着在山上烤好充满野味香气的瘦肉啊，混合着弥漫全村的小米酒香，更天真节庆欢乐的气氛。为了减轻重量，猎人们通常会在猎寮里将猎获的瘦肉烤干。布农族人就在猎人们归来的隔天举行射耳祭。射耳祭呢，是布农部落一年一度最重大的事情，也是布农族唯一全部落性的这个祭仪。现在呢，大部分的布农族部落已经把射耳祭变成例行性的表演，只有台东县的这个几个小村落还保留了传统的射耳祭，像这个初来部落就是其中之一啊。这个初来部落位于台东县海瑞乡，整个部落由王姓、胡姓两大家族组成。这两个家族向来呢各行其事，他们各有各的射耳祭场、也个别举行射耳祭的活动。清晨四点多、黑夜笼罩着大地，主祭者王姓家族的前庭，参加射耳祭的族人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在主祭王来顺先生的引领之下，大伙沿着屋后玉米田间的这个小路啊，摸黑走去，绕过一段蜿蜒的山路，再往上攀爬，经过了枝桠敲交错的这个桃李树林，来到一棵位置隐秘的老树面前，树干上挂满了成排的这个猪骨，现场充满了神秘的这个宗教气氛。这个啊，就是初来部落举行射耳祭的祭场。

射耳祭的传统意义啊，在于培养男子狩猎的技术，期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位这个善猎的英雄，因此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李建富。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王来顺走到老树下，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把预备好的四种木材点燃。这四种柴薪呢，皆有特定的意义，不能任意的更换，分别是桃树枝、李树枝，还有盐夫木，还有楠木。桃木和李树代表农作物的丰收，盐夫木的这个果实长满了白色浮沫的盐，是布农族人上山打猎时的天然盐巴，也是做火药的原料。至于楠木是一种易燃的木材，当猎人上山打猎的时候，可以及时砍下直接作为生火的材料，尤其是阴雨天啊，更是最佳的柴火。盐夫木燃烧时发出了噼里啪啦声，像极了枪声。这个族人认为，声音、越响，即表示狩猎的成果越丰富。根据传统的习俗，负责生火的人是当年部落里狩猎成绩最好的英雄。木材点燃以后呢，族人拿起弓箭在火堆上烧了几下，祈求此次射耳祭的顺遂。大家围绕在火堆的四周，默默地看着火花飞溅。这个时候呢，主祭在地上插上一根竹子，竹子上夹着一块山鹿的耳朵，再将一块今年猎得的山猪下颚骨挂在树上。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弓箭射鹿耳的仪式。首先呢，由族里年幼的男孩开始射耳，由长老们在旁指导。随后呢，在场的每一位族人依次轮流射耳，如果有人射中山鹿的耳朵，就表示今年将会有好的狩猎成果。所以在射耳时呢，都屏息静气，集中精神，瞄准目标。射中鹿耳的人举起右手握拳欢呼耶，众人也为他附和。最后呢，由主祭执行射耳的仪式，才算结束了射耳。

Om Namah Shivaya.

0: 几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农业依托米子，不拨祖马田，挑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贫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在想什么呢？
5: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4: 不是谁用讲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转成文字。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6: 看到进前人人病症，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袁立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袁立放送。

特尔仪式结束之后呢，主祭王来顺取出一块事先备妥的这个瘦肉啊，先在火上绕了几圈，说了一些祈求平安丰收的话，在旁的族人随即把肉接过去，放在竹筛上切成小块，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分肉的时候呢，还要为在场的每一位族人斟上一杯酒。这时现场的气氛由肃穆转为轻松，大家一边喝酒吃肉，一边闲话家常。根据布农族的传统习俗啊，带到祭场的这个酒要肉要全部吃完，不能带回部落，尤其是不能给女人吃。布农族人认为瑟尔祭场的刚阳之气很强，女人吃了瑟尔祭场这个肉呢，对身体健康啊有不良的影响。在喝酒吃肉的同时，主祭呢把现场的酒粕分给在场的族人，大家在长老们的领导下呢念的祝祷词，嘿，给我们熊，给我们山猪、鹿、羊，所有的野兽都到这里来。我现在用酒粕来祭祀，让山猪的下颚骨排得满满的，让我们的瘦肉架沾满了烈肉的油脂。然后呢，并将这个酒粕呢丢向挂在树上的猪骨，使其产生力量，保佑今年的狩猎呢，或是农作物的丰收。近年来啊，由于这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族人除了祈求狩猎啊农作丰收以外呢，也祈求身体健康、学业进步、生意兴隆、发大财。一个多小时的这个瑟尔祭场的仪式呢，就在族人的祈愿声中结束了。这个时候天色已经亮了，族人沿着来时路径一贯地走回村子。走进村庄之前，边界上已经准备了一盆还有余温的炭火，每一位经过的人都要拿起火炭在双手之间传递几下，再放回炭盆里面，表示净身除秽。族人相信啊，荒野中有善恶的精灵，如果不用炭火来驱邪的话呢，恶灵就会跟着人们进入村庄里面，干扰族人的安宁。

大伙儿呢回到王来顺的家，王家的长老还邀请其他姓氏的代表一起围蹲在客厅。客厅的中央已经摆好了一坛糯米酒，开始了布农族的马拉斯达棒，意为夸耀个人战争狩猎攻击的决定，就爆战功就对了。这个王家的长老啊，掏起一瓢酒递给蹲在自己身边的人，然后说了一段开场白，我们一起来喝酒吧，可能你的历史非常光荣，可否告诉我们。这个族人接过酒之后呢，一饮而尽，就开始夸耀他的英勇事迹。让我来告诉你们，我的祖父曾经猎过两排的人头，我本身猎过三只的熊、四只的鹿、七只的山羊，完全是用枪射的。我的母亲的姓氏是伊斯巴利达，伊斯巴利达，呼呼呼！说完了自己的战功，再掏起一瓢酒，递给身旁的族人。由接手的人呢，继续夸耀自己的光荣历史。我没有什么光荣的事迹，我只能喝酒，干杯！我的母亲的姓氏是达基马兰，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曾经和山猪搏斗过，我用刀子捅死了他。我打过七只鹿、十几只山羊。我的母亲来自蛇家，当地管区的两位严警也参与了王姓家族的夸功酒宴，他们是被越王家族人熟识热忱簇拥上阵的。这两位警员是阿美族人，由于他们听不懂这个布农族话，也不知道大家在说什么，只能一边喝酒一边跟着众人吼吼吼的叫嚷着，快要攻为这个快要战功添增不少乐趣。举行这个马拉斯达棒的时候呢，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把自己的猎兽征战的丰功伟业说出来，除了依次说出自己的功绩之外呢，还要报告祖先的这个荣耀、家族的这个渊源，让现场每一个人认识自己的家族系统。在场的族人也要附送。

一次表示赞赏，也可以说 do la do la， 哦，是的，是的，对，真的，真的 do 啊，那布隆族很喜欢 do 哈，表示某人所说的内容啊都是真的啊，哎，千真万确的，我可以帮他作证哦。这个时候呢，妇女们通常都围绕在男人的身后拍手跳跃，以示附和。除了 Master Bang 以外呢，在射耳祭当天呢，还要举行一个特殊的仪式，叫马哈哈。布农语马哈哈，凡是今年出生的小孩啊，或者今年新进门的媳妇儿，都要透过这个仪式才能够正式成为家族中的一份子哦。马哈哈的仪式呢，由祭师主持。这个祭师将煮过的小米放在族人的手背上，并在他的耳边吹气，然后摸摸头，为其降福消灾。仪式简单而神圣。除了家族中的新成员必须参与马哈哈的仪式之外呢，如果有人去年诸事不顺，或者碰上倒霉的事情，也可以透过马哈哈的仪式，借着祭师的祈愿啊，去避霉气。马哈哈举行的时间呢，王姓与胡姓两大家族并不相同，王家在出发前往祭场之前举行，胡家呢则在马斯达棒之后举行。举行过马哈哈仪式，整个射耳祭呢才算圆满结束。虽然前后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却是目前布农族唯一保存下来的传统祭典。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布农族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耕游猎的生活，因此呢，与狩猎有关的射饵祭对族人来说非常的重要，也是布农族一年一度的重大事情。但是呢，当游耕狩猎的社会经济转变为工商业定根的形态以后呢，很多族人都到外县市去工作了，能够请假回来参加射饵祭的族人就日渐减少。在以前，部落中的所有男子连襁褓中的婴儿都必须参加整个仪式。今日只有少部分的族人参与此祭典，许多小孩到学校上课也无法参加这个祭典的活动。而禁猎禁枪的结果呢，使族人用鞭炮代替枪声，射饵祭应有的氛围呢也失色不少。王来顺的弟弟王荣贵回忆起以前举行射饵祭的时候呢，大家都带着自己心爱的猎枪来到祭场，举行过生火祭及射饵祭之后，大家就各自在树梢寻找目标，然后举起猎枪练习自己的枪法。每一个人都夸耀自己的枪法精确与猎物的丰收，并争相邀请其他的猎人试试自己的枪支。王若贵感慨地说当时满山满谷都是枪声，那才是真正属于布农族人的节日。

上这个布农族啊，他们结束了山上的这个社耳祭啊，大伙儿回到村庄，在主祭家的前庭举行快要战功的这个酒宴。这个啊，说实在的，这个快要战功是一定要把自己啊这个真实的这个战功来做一个解释。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总是会有点夸张，有时候讲到自己啊狩猎的成果啊，长老会站起身来情绪激昂的诉说自己的英雄事迹，其实在一旁的妇女们也手足舞蹈来附和着。

0: 防晒力度退休金，
1: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的体格而留怕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成年体格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体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国的分配都特殊输赢呢。
0: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体格。
1: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成年体格，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4: 黑铁铜金波，爱安永干啥？
5: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照。
6: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是突然间发生的灾难，安用的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7: 一下秋刀，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8: 有准备，够安全。
6: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神野美佳 Shin no Mika 哦，他所带来的 Otoko Yume Matsuri 这个男梦的祭典，可以啊翻成这个男人梦之祭典。他唱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男儿气概歌曲，里面有这个神域太古啊、酒啊、头巾啦、啊、汗水啦、啊、祭典等意象，描写男人在祭典中啊展现胆量跟这个豪气。最有意思的是啊，他并不是单纯在唱祭典很热闹，而是在唱男人有梦就要去拼，有义气就要守，有本事就要在重要的时刻呢站出来。而歌曲里面又写穿着浴衣的这个女孩，让整首歌除了这个男人的豪情之外呢，也多了一点青春爱情跟男女之间的心动。这首歌啊不是一首柔情的情歌，而是一首充满男人豪情的歌。祭典的太鼓啊响起来，酒喝下去，汗流下来，这个男人把自己的这个青春梦想跟这个义气呀、全部放进这场祭典里面。这个就是日本演歌里面很特别的一种日本的男人浪漫。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米亚西洛哦，宫十郎他所带来的这个 Onna no Negai 哦，女人的愿望。这个啊，这个宫十郎这个唱法呢，非常非常值得这个欣赏哦，因为他是正派正统派的演歌的声音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宫十郎最重要的特色，用四个字来形容：粗中有细。他表面上唱得很粗犷，甚至呢有点沙哑，但真正厉害的是啊，他能够把男人的苦、女人的情、酒场的寂寞唱得非常的直接。宫十郎啊，是1943年出生在这个兵库县，1963年组成一个合唱团哦，然后呢1972年以这个 Onna no Miji 正式出道，后来又以这个Vingara Otoko 这个活动呢，1983年开始个人的歌手生涯。他声音最大的特色是沙哑带着哭腔的这个声音啊，宫十郎的声音不是那种非常干净漂亮的声音，他的声音里面有沙、粗、哑、厚，尤其在唱到感情比较厚重的地方的时候呢，会故意让声音产生一点这个摩擦感。这种声音呢非常适合演歌，因为演歌不是一定要唱得漂亮，而是要让你感觉这个人真的经历过某些哦。有人形容他的唱法带有一个 do enga 的这个风格哦，就是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形容可是他唱的时候不是哭，而是忍着哭，这是功力最厉害的地方哦。还有啊，有一种听他的歌呢，有一种我很难过，但我不想让你看出来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他的声音非常常常有一点压着唱的这个感觉，也就像非常也就非常像日本男性演歌里面的这个男性。

的哀愁，不是明讲我好痛苦，而是说算了，喝一杯吧。可是越是这样，越让人感觉到里面的伤。宫十郎还有一个特色呢，他不像在朗诵歌词，而是像在跟你说话。例如一句歌词，他不会平均的把每个字唱得很漂亮，而是会把某几个字咬得特别重。这种唱法呢，让人感觉不是歌手在舞台上唱歌，而是一个男人坐在酒吧里面跟你谈自己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歌特别适合中年人听，因为那不是青春偶像式的浪漫，而是失恋、喝酒、后悔、放不下、人生无奈。那宫十郎有一首歌《卡达科伊扎给片恋酒》啊，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片恋就单恋、单方面的爱，酒则成为一种情绪的出口。所以这个《卡达科伊扎给》这类歌曲里面呢，他的声音不能唱得太漂亮，如果唱得太干净了，反而没有味道了。那宫十郎需要的就是那种喝了一点酒，喉咙有一点干，心里有话说不出来的声音啊，这是他特别特别的这个唱法。他真正的厉害的是不完美，这点非常值得欣赏。在很多歌手啊，讲究音准啊、技巧、共鸣、音色、气息，可是宫十郎让你感受到，有时候声音不完美呢，反而更接近人声。一点沙哑，一点颤抖，一点拖拍，一点粗糙，反而让歌曲呢有人味。宫十郎的声音呢，不是漂亮的声音，而是一个走过人生的这个声音。他唱女人的爱，也唱男人的苦。他唱酒，其实是在唱孤独；他唱离别，其实是在唱放不下。你听见的不是技巧，而是一个男人把人生唱进歌里面。

美空云雀带来的歌曲啊，美空云雀在唱爱的时候呢，她不太像一个正在恋爱的少女，而是像一个看透人生以后仍然愿意爱人的这个女人。她的声音有一种很强的生命感，年轻的时候可以唱得很柔美，但到了后期，即使只是轻轻一句，也会让人感觉背后有人生离别、等待跟原谅。所以美空云雀的这个爱情歌往往不是单纯的我爱你，而更像是我曾经深深爱过你，即使最后没有走在一起，我仍然承认那份爱是真的。这个美空云雀走过人生的这个历练太多了，他所唱出来这个歌曲呢，往往会让人啊心痛。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都喊你顺差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成功 email， 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内，
0: 做预防三面做的预防创新冠，感受重症老死亡，除了 email 以外，没有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 email， 按自些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 email， 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韩国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4: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的资讯，怎么得清彩交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说。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们在九月的天空再度的相会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七月八月就这么结束了。昨天也谈了很多关于告别八月，八月的好心情不要忘，这些点点滴滴的算小小的生活体验吧。总而言之，时间不管我们浪漫与否，不管我们是感性理性，不管我们是善良还邪恶，它就这么规律的，它这么冷静的，一分一秒，从八月就来到九月了。我们多点正面的期待，希望这个月我们在人生路上有好的收获，有好的体验，特别在变化莫测的人世当中，我们都往好的方向一变再变，要越变越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相当的动听，也非常的经典，天后级的歌声，这毋庸置疑。芭芭拉·史翠珊演唱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经典 Not While I'm Around。

春夏秋冬，有没有觉得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晚上收听《寻梦园》节目，味道不一样，这是非常主观的感受。九月多一点感性吧，啊，浪漫与否我不太清楚。其实这一两天呢，很多很多家长呢，真的是忙翻了。开学好像有新的问题，但是好像他也解决了七月八月的一些问题。这人的一生面对无数的难题啊，也不要害怕，不要气馁啊，过去这个关关难过啊，关关过，有为也要有守，特别是在已经不年轻的岁月里，也许关于守这个字呢，要更坚定些。来欣赏杰夫雷顿啊 ，Jeff Layton 演唱的《夜晚的音乐》，Music of the Night。

Jeff Lytton 演唱的 Music of the Night。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请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也特别问候网络线上收听的节目听众朋友。来到九月了，在这个时段，一首又一首在夜里播放的经典抒情歌曲依旧在感动我们，依旧带着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希望少点感叹，多一点对于生命成长还有生命结果的一些喜悦，甚至骄傲。好，对自己骄傲没关系，好，对外不要，自己很骄傲，跟自己说做了多少该做的事，自己如何能够百炼成钢，如何转危为安。在夜里呢，就细数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增添勇气，说的俗一点呢，给自己壮胆。过去都能过了，接下来当然自己有那能耐能够一关又一关的过。我们大家相互祝福。

九月有九月的风景，当然肯定九月在人生路上也有一些会让我们伤脑筋费神的一些难题，但我们终究要走过。好，接着我们欣赏女歌星 Ula 带来的 Feelings。

人是感情的动物，这毋庸置疑。感情的互动，感情的交汇，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我过去的著作里呢，也写过这么一句话：情能悦人，亦能伤人呢。感情处理得当，它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感到人生在世有很多的美好。但如果这个缘分不对，或者我们有一些人格特质导致感情的失控，那这个伤害呢，也就相当可观了。这感情的伤人事件，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有啊，未来也一定会有。所以在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不能当书呆子。你饱读诗书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嘛，你 AI 很强 ，so what？

但是在情感的这个 EQ 方面，假设一直不及格的话，那科学怪人去处理感情会有什么结果？或者一个自视甚高的高材生，他面对在感情世界当中的事与愿违，他会如何？他原本的骄傲，他原本的自大，他原本觉得不可一世，面对这种挫败，他会如何呢？就想想都有点不寒而栗啊。所以教育啊，教育很重要的功能是要教如何生活，如何与别人相处啊，特别是感情关系的处理啊，学校在这方面真的一直都是不够的。来欣赏 Al Carmichael 带来的经典老歌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阿尔嘎本口翻唱的一首经典怀念老歌。这个世界有无数个关于人的感情的故事，而每个人呢，也都有属于他的感情故事。也许有人会说，一辈子没谈过什么感情，也都一个人，那怎么说有感情故事呢？所以这个感情故事呢，有些是没有跟别人交汇的，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可能有个心仪的对象，或者我这样说，因为感情 而产生所谓的憎恶吧。我这么说大家也就明白了。就像偶像崇拜行为，崇拜偶像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我想这也就不用讨论了。所以说多数人都明白现实的世界是不可能有交集的，但人也许就喜欢把自己放在虚拟的世界里，所以这里面呢，也就有很多很多所谓感情的故事了。希望每位听众朋友，不管他是否虚拟，不管他是否真实，我们在这一个一个的感情故事当中，要记得不要让自己沉沦了，不要让自己毁灭了，要懂得爱惜自己，更要懂得尊重别人。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3: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2: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4: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6: 啊、
5: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6: 安尼哦，
5: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九月来了，带着早晨的露水和傍晚的凉风，我站在窗前，吸一口清爽的空气，感觉整个人被重新注满了活力。七月八月的燥热已经过去，那些停顿的脚步、未完的计划，也都在九月找到新的起点。天空好像变高了，云也松了，连影子都变得清晰分明。秋天好像就在不远的地方，给了我一种笃定的温柔，不必急着燃烧，而是稳稳地走，把每一步都踩出声音。我的心情像风筝，顺着九月的风向上攀升，不再回头看夏天的遗憾，只专注眼前这片开阔的蓝。就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日子过得干净明亮，像这个季节本身。九月，我们都准备好了，让心情随风飞扬，飞向更远的地方。

九月的风翻过山头，带着凉意与果香。我推开窗，发现天空长高了，云也变得轻盈。回想七月八月，好像是燃烧的篇章，而到了九月呢，则是重新起笔的开始。那种心情像换上轻薄外套，走在开阔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踏出清脆的节奏。这阳光不再那么灼人，而是温柔地烘烤着背脊。不远的秋天也让我们有所期待，可以多点感性，多点浪漫。虽然还有些日子，但对于秋天我们开始期待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原本搁置的计划停顿的脚步，从九月开始也重新有了再前进的理由。九月就像一张刚铺好的桌子，一本空白的笔记和一个准备好飞翔的自己。我们的心情就随着九月的风飞扬吧。

So this is the love， 那个星 James Ingram 带来的歌曲。我们在九月，天气还是热了。在台湾生长的我们，你说要到所谓比较凉爽的季节哈，下半年，差不多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吧。跟暖化有没有关系？我们去问专家。但是你可以回想你小时候，假设你有点年纪，你小时候在台湾的这个春夏秋冬四季是不是很分明？过了七月八月之后，九月的风就明显的凉了。但是这些年好像也没怎么凉啊。但是严格来讲，现在的晚风呢，当然比七月八月呢哈，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秋天似乎也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你说十月下旬还是十月底，总而言之秋还是要来的。我们也谢谢自己在预热的七月八月有挥汗如雨的日子，有不畏烈日的前行的日子，不管是为生活而奔波，还是心中那团理想之火，这2026年的七月八月也走过了。希望九月您有好心情，九月有好的斩获。我在这呢也诚挚的盼望听众朋友在今年的九月天继续的支持爱护我们的寻梦园节目，也对台北电台 FM93.1 这个频道呢能够有更多的鞭策。来欣赏 Johnny Hartman 演唱的经典爵士名曲 For All We Kn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回来。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齐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原来的我。那么接着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这个是我们的阿荣哥要点播的歌曲啊。那么今天刚好也是来到了礼拜三啊，那当然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间了。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在安排点歌的时候啊，还真的有点小麻烦。为什么呢？因为我碰到了一个困难啊，就是呢，这个不同的听众，然后呢点同一个歌手不同的歌曲，这个真的有难度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说安排了这个没有安排那个好像不太对，安排了那个又没有安排这个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呢我这个几经的考量之下呢，我就决定说好吧，那我们就这样子处理好了，反正呢就是按照先后秩序的到来，有没有哈？然后呢，如果说 A 听众点播的是 A 歌手的这个 B 一号歌这样哈，那第二位 B 歌手B 听众呢点播的也是 A 歌手的另外一首歌，那我们就顺序这样的照播下去就对了，这样哈，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哈，因为有时候呢，这个听众朋友点播歌曲。播了这个没有播那个好像不行，这样哈，那以示公平我们就按照轮流这样子来播。那这个是我们的阿荣要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位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小空，小空呢他说他也要点播这个齐秦的歌，因为呢他说齐秦好像都没有在台湾开过演唱会哈，那他说他非常想要期待就是这个齐秦大哥呢能够在台湾开演唱会哈，不是你很期待，我也很期待， OK 哈，反正有很多人呢这个都很想要听这个齐秦唱歌，因为他声音真的太特殊了。好，那这个小空呢要点播这首歌曲呢也是齐秦的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那当然这首歌呢也是来自齐秦他个人的一个创作，大约在冬季。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曲哦，那月在冬季，这首歌曲是来自齐秦的这个作品，他自己的这个词曲所写的一首歌曲，那当然就是他个人所演唱。不过呢，这首歌呢很妙的一个地方，他创作的时间点是在一个夏天的午后 OK、哦、那因为夏天嘛在午后嘛，然后又很热嘛 OK， 那他就想说哎，写首歌曲好了、哦、那写着写着呢就想说既然要写一个分手的歌嘛，那一年四季哪一季分手最有感觉呢？春天好像不太对，夏天好像也不行，秋天感觉怪怪的，哎，那干脆就来个冬天吧。那就是在歌词方面就写了一个冬天，大约在冬季做什么呢？分手之用 OK， 好好，这个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要点播歌曲。那么接下来呢有这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这个哦，他来自于哦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这位火哥火火、哦、那他说呢他很喜欢黄小琥，那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到分不到你的爱这首歌。那火火呢他虽然是写的是简体字，他还特别问我说简体字看得懂看不懂、哦、可以了，简体字没什么太大问题，我的辨识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我曾经做过对大陆广播的节目，所以呢那个时候也会收到了大陆听众的一些反应、哦、那些听众呢写信过来呢都是简体字，刚开始看的时候真的是蛮痛苦的，真的蛮痛苦的，因为不晓得到底这个字是哪个字这样 OK， 那而且那个是用手写的哟，所以呢有时候那样辨识还真的是蛮辛苦的。不过经过了那一段的时间的历练之后呢，简体字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听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来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分不到你的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伍思凯的作品，然后呢黄小琥呢这个一出道的时候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哦，所以其实这首歌呢真的是把这个黄小琥整个的气势给带起来了哈。好，那接下来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我们的幻影，幻影说呢，他说在前两天呢在节目当中哦有听到了这个凤飞飞的版本的给熬这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他说他真的唱得很好，真的我必须平常讲真的凤姐的这个唱歌能力真的很厉害，非常好听哦。那这个我们的这一位幻影呢他就说了，他说呢他想要这个点播凤姐的歌曲哈，那他说呢这个有一次在演唱会哦，这应该演唱会应该很久了，大概将近快20年前了哈。那这个幻影说呢，他说呢他去看过那个演唱会，后来呢有出这一个演唱会的专辑啊，可是呢那个时候呢他没有买到哈，那这次呢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然后呢幻影呢他说他很想设个上网去找这些歌啊，那这个希望秦浩哥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播一下，好像好，他要点播的这个是哦。这个是一个凤姐呢在演唱会当中的一个，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播过哈，就是呢我乘风而来，还有五月的花，可爱的玫瑰花，还有呢凤飞飞云飞飞这几首歌曲的一个主曲嘛，对不对？我觉得很好听。好了，那我想呢我们就来把握时间，赶紧的把这首歌曲送上给这个听众朋友。来，这个是来自幻影要点播的歌曲。

那么换言呢，还在赖的群组说啊，他说希望能够做一集凤飞飞的特辑哈。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好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OK， 好，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了。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小六，小六要点播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马玉芬，好听的这首歌曲，关于爱情。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0: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1: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2: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0: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2: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1994年民国83年 LA Boys 的一首好听歌曲，叫做 Let's Why。 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就是那个西洋歌曲重新去做一个改编，成为了一个中文版重新编曲的一首歌曲哈。 Let's Why 啊哈啊哈 I like it 有没有。 好，OK，好，那当然这首歌曲也是我们的乌龟同学要点播的歌曲。乌龟呢，他说呢，这个在 LINE 的群组跟我说啊，他说呢他是这个第十三生肖，是属于乌龟这样的。因为呢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呢就被他妈妈啦，然后呢爸爸啦，然后就说呢动作太慢，这样就跟乌龟一样。所以呢有一次呢他就问妈妈说他到底生肖是什么，那他妈妈就说你是属乌龟的，这样他就觉得说嘿，当只乌龟也还蛮不错的哈。OK 哈，哎，以前哈我在家里的时候也是骂我的小孩，就是动作怎么可以这么慢，你跟个乌龟一样，等一下熟啊熟。所以呢我们家呢有一只乌龟，然后还有一个呢也是动作很慢，奇怪，我觉得这是不是会遗传呢？另外一只是蜗牛哈，哦，两个动作真的是比慢的这样哈，真的有时候呢。

快要给急死人了，这样哈。好，那乌龟呢？他说他这个点播这首歌曲啊，可能不符合这个节目的属性，但是他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希望在节目当中可以听得到。好，不管怎么说啦，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好听的歌，那我们都可以，只要是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OK， 好，好，这个是94年的一个作品哎，哈，我来自乌龟的点播歌曲哈。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巴西。巴西要点播歌曲，巴西说呢，他说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叫做 Take Me Home Come To You Roll。 OK， 哦，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久以前的歌曲，而且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哦，版本很多，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好了。来，我们听这个巴西的点播的这首歌曲 Take Me Home Come To You Roll。 那选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 Oliver Newton-John 的这首歌曲。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巴西摇滚的歌曲，来自于 Olivia Newton-John 的这首歌。其实 Olivia Newton-John 啊，这个一直都是我的这个女神偶像哎，因为我觉得她，我、哦、在当时，尤其是在1981年的时候，她那一首 Physical 有没有？还有那个80年的 Senator Oh My God， 吼、哦，真的实在是，哦，我每次呢，只要去这个。什么跳舞啊，年轻的时候、哦、那一定会听到这一首歌曲、哦、Physical 我讲 OK 好了，不能再唱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很多的点播歌曲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一个刚才是巴西嘛，对不对、哦、接下来呢这个是24呢，他说呢他喜欢呢这个

0: 秦浩哥的节目，主要是因为呢，秦浩哥这个主持非常的自然哈，自然就是美这样哈。OK， 好，那他说呢，这个秦浩哥怎么样可以能够当上一个广播主持人呢？我觉得要当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最好是科班出身了，因为他说我的意思是说，可能要先经过广播方面的一些训练，例如说你的声音的训练啦，你的咬字的训练啦，你对于转达话语的训练啦，甚至你必须要有制作节目的企划的能力啊等等啊。那其实呢，这个都是一个专门的专业的一个学问。OK， 好，那这个24呢，他说。他虽然今年呢很年轻，但是呢他非常喜欢老歌这样哈，所以呢他就从以前呢就深深的爱上，哎，打开电话麦哈，爱上哦哈，爱上了都会慢一点节目 ，Oh my god， 哈，真的实在是那样搞哈。好啦，那这个我们的24呢，他说他要先点播李千娜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哎，继续看哈，我们去挂眼，然后心灰灰。
1: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

好的，我们谢谢我们的24秒点播的歌曲。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好，怎么听完两首这个英听完了这个英文歌曲之后紧接着又是台语歌呢？主要也是因为是我们的听众哈点播歌曲的顺序哈，那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跟大家来做分享哈，因为我真的很怕遗漏了任何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那就真的实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呢，我们就按照顺序哈。那除非呢，刚好呢有这个听这个同样的就是点播同样的一首歌曲，这种机会应该很少了。OK， 好，但不管怎么说 ，OK， 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这边当然这边呢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一次呢最好点。

播一首歌，一首歌，因为歌真的很多，然后点播的人也非常的多，所以的我怕到时候如果说有一位听众朋友点一下点太多歌的话，后面的歌会跟不上来，就是太多了会挤到后面的，就会塞车。 OK， 那塞车的时候呢，你就会听到主持人呢一直在乱讲话乱讲话，然后一直播歌一直播歌一直播歌这样。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二十四秒点播的歌曲，这个星辉 Quick Hotel 的歌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长久，长久说要点播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是来自李茂山的这首歌曲《只有孤单陪伴我》，安尼讲对唔对？对啦，对啦，来，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这个是我们的长久同学要点播的歌曲，来自李梦山后跳级的挂开号，就够多陪伴我，只有孤单陪伴我。那这个长久呢还说呢，其实他很想听李梦山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唱首情歌给谁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哈。可是可能碍于就是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哈，所以呢他说，如果说长久说呢，如果说可以的话，两首歌曲优先选择，他就先选择只有孤单陪伴我这首歌曲哈。那以后有机会的话就来

听这个唱首情歌给谁听，或者是说呢，这个长久有说希望哦，后面有听众呢能够点播这一首唱首情歌给谁听，这样 OK 哈、哦，哦，原来还有这种接力的方法哦。好哦，你们真的是很厉害哦。OK， 好的 ，No problem， 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点播歌曲了。好，那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我记得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呢，小小，那小小呢是这个说了这个，我们记得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呢，跟这个点就有播了梅艳芳的歌嘛哈。那其实他非常喜欢梅艳芳的歌曲哈。那小小说呢，他说他想要听《女人花》。好哦，《女人花》这首歌好听呢哈。好，我们来听小小点播歌曲，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这个来自梅艳芳的女人花，我记得有首歌单一光嘛，叫做《鲁林辉》，对不？刚才写宽哈 ，OK， 好，那节目最后呢，还是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的 LINE 的群组 ID， 我们的 LINE 的群组 ID 呢是 @293TJZOR@293TJZOR， 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泽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4: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6: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5: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6: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5: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6: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带你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AZ 小组。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张荣。张荣他曾经写过非常知名的全世界国际的畅销书，书名是《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之后他又曾经写过也是很受到瞩目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张荣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他就写作了《中国现代史及其核心人物》三部曲，除了毛泽东之外，他写了《慈禧》，出版了《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这本书，他另外写了《宋氏三姐妹和他们的丈夫》，另外就是关于红，这原来是写他的姥姥、母亲和他自己这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新书，先是用英文写成，英文书名是 Fly While Swans， 标题 My Mother, Myself, and China， 中文这是张荣自己翻译改写，叫做飞吧红，母亲，我与中国。这很明显就是原来的那本红它的序篇。在序言当中，作者张荣说，30多年前我写了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书中叙述我姥姥、母亲和我的经历，折射20世纪中国的暴风骤雨。书的结尾是1978年，那是毛泽东时代正式结束，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一年。在那个闪烁着希望曙光的美妙时刻，我成为第一批离开共产党中国前往西方留学的幸运儿之一。所以在《飞吧红》这本书里也就联系写到的这段经验，他就说，我们一组14名中国学生，其中一人又兼政治辅导员，于1978年9月13日飞抵伦敦。那年我24岁，来自于一个和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国家。孩童时期之后，我只看过一部西方电影 The Sound of Music， 一般我们翻译叫做真善美，就是那部电影。那是在北京有朋友送给我一张极为难得的电影票，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脚踏车，和大风搏斗了感觉好长时间，才来到一个门禁森严的大院，在露天球场上看了这部电影。当代的西方书籍中国翻译过来的只有几部，是在1972年尼克森总统访华前印给高层少数人看的，包括总统本人，也就是 Richard Nixon， 他所写的 Six Crises， 六次危机。当然其中反共的部分被删去了，我家朋友的朋友得到一套，悄悄借给我看了。虽然我在四川大学学了3年英文，但只有半个月跟外国人说过话。1975年23岁的时候，我和同学们乘火车2天2夜到南部港口城市湛江，去和外国海员练习英语。对我们来说，一辈子就这个机会，我们每天急切等在国际海员俱乐部里，一旦水手上岸进到俱乐部，就抓住他们如饥似渴要跟他们说话。我们完全没想到这对外国海员来说是多么奇怪，跟他们对港口生活的期待相差多么远，尤其我们说的又都是政治口号。有一天有个同学拿着张字条在大厅到处跑，问谁知道条子上那位外国水手用大写英文字母写的字什么意思。水手急着要去那里，条子上写的字是 toilet， 学英文2年了，厕所这个单词我们还没领教过。从那样的环境来到伦敦，好像是登上火星。我对真正的西方是什么样子脑子没有

像。年幼的时候读安徒生童话里饥寒交迫死在新年前夕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狄更斯笔下睁着大眼睛捧着碗乞食的误读孤儿，曾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今我对西方满心好奇，一心想到处走到处看，了解真实。我在日记家信里写着，我特别想知道

生活早就烦得要死的涉外纪律，未具允许不能出居住地，就是能出去也得二人同行，要是这两个人是亲戚，那还得再加上一个外人，驻地临街的窗帘必须永远拉上，哪怕是大白天，我跟另外一人同住的寝室，不幸临街关得严实的窗帘让我透不过气，我盯着他，好想看看帘外的伦敦，看看那著名的伦敦雨。房间里一旦没别人，我就连忙拉开窗帘一角，朝外面偷偷看一眼。驻地好似中国的宿舍，走廊里总是有痰盂，白瓷在烟蒂和浓痰的浸润下变得发黄，楼内永远弥漫着炒菜的油烟气息，来自窗帘、沙发甚至墙壁。使馆工作人员似乎待在油烟中久而不闻气味，想不到开窗让气味出去，幸好四川大厨十分尽职，做的菜非常好吃。在里面待了两天，我坐立不安，直到消息传来我们可以出门了，一组人立刻朝海德公园奔去。当高耸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的巨大橡树、栗树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只想张开双臂扑到树下，紧紧搂住这块绿土地。我少年时，毛泽东曾经谴责种花养草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这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提笼架鸟的人玩的。我和同学曾经受令拔去学校草坪上的草，拔草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过，但挣扎着掩饰自己的情感，还不断地责备自己有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虽然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园艺已经不再是敌人，但人们还是不敢在家里摆设盆花，公园依然满目疮痍，海德公园就成了我在伦敦的心爱之地。大使馆为我们组织了不少旅游，马克思墓当然是必须，牛津街著名的商业区也需要去看看，可是我们没有买任何东西，我们每月的零花钱是10块人民币，折合英镑3磅多。我们参观丘吉尔出生地布伦肯宫的时候，因为门票太贵而没有进去，只在外面逛了逛。我很高兴可以观光，但不觉得特别兴奋。一组人同行像个大气泡，把我们跟外界隔开，气泡外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及。同行还令我们在伦敦街上备受瞩目，因为我们都穿着所谓的毛制服，蓝灰色的外套，臃肿的裤子，这还是为我们定做的，在北京一家专门的出国人员制装部。我清楚记得那个裁缝师傅一望而知是个手艺高超的老派技师，轮到在一个角落量我的尺寸了，我不好意思几乎是耳语般轻声问他，每个人都要穿一样的衣服吗？他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我们回到柜台，他写下我的尺寸的时候，弯腰从柜台下拿出一本《纽约时报》彩色副刊，好像是有关时装的。虽然我以前听说过这份报纸，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中国报纸没有地方可以刊登时装，就是文革前全国唯一一份为妇女办的杂志《中国妇女》也没有。对衣裳感兴趣是爱虚荣，人所不辞。裁缝师傅在柜台下翻着杂志，站直身亮在我眼前的一页，全是模特儿穿着冬天的大衣。默默的，师傅用手指指着其中之一，我点了点头。无言的对话发生在一瞬间。新装做好了送来的时候，我迫不及待打开包装，一眼就看到我的大衣与众不同。别人大衣似乎都是同一个样式，同一种黑色，可是我的剪裁有些特别，黑色中带着一点银灰，一种我从没见过的颜色。我穿上大衣马上觉得平添几分优雅，而且我还不用担心有人批评，大衣的别具一格是如此的微妙，爱挑刺的人很难知道刺在哪里。刚到伦敦的时候天气暖和，暖和的只能穿毛制服。我们当中几个人被分配到伦敦西部的伊林高等教育学院，今天的西伦敦大学，去读一个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课程。我们住进当地的居民家，每天上学习西方政治、社会和风俗习惯。我们读莎士比亚，读 Henry James、 D.H. Lawrence， 老师带我们去国家剧院，

兰 John Osborne 的愤怒的回顾，到板球场去欣赏球赛，参观了众多地方，包括伊林区政府大楼，还有 Leyland 卡车制造厂。我津津有味逐一阅读推荐书目，特别为 Dylan Thomas 失踪的美而感动。可是我总是心绪不宁，想离开住宅到陌生的世界里，那世界就在我身边，然而我却无法触及。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鸟在笼子里，对着门扇翅膀，突然的想要撞开门飞上天空。这就是红其中的一个比喻象征，飞到外面去，去看更广大的世界。张荣回顾他自己这一只 Wild Swan， 他是这样在其他中国人之前最早飞到了伦敦。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张荣的新书，由麦田出版，书名是飞吧红，这也就是他之前红三代中国女人故事的续篇。他讲到了自己如何到伦敦，到伦敦的第一天，他在日记当中写着，在这里我要做什么，我要享受生活，但是真正在那里连生活有哪些可以享受的东西都不知道。他就说，有一天听说离我们不远的公园搭起了一个灯火辉煌的游乐场，我想去看，我从没见过游乐场，中国没有这个东西。晚餐桌上我向同伴们建议去，但他们都不感兴趣，可能觉得逛游乐场浪费时间，中国文化不赞成贪玩，鼓励刻苦学习。我再三恳求，同伴们仍然无动于衷，我十分沮丧。长长的晚餐桌上还有其他地方来的学生，一个香港男生，个子高高瘦瘦，眼睛后面眼神是对什么都感兴趣，他从桌子另一端注视着我们，对同伴们的拒绝大惑不解，一直最后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彬彬有

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去。这次轮到我对他的好意报以不尽情理的谢绝了，而且我没法对他解释，不是我不愿意跟他去，而是我不能跟小组以外的任何别人去，更有甚者，我还不能告诉他这是我们的规矩。幸好在学校里跟别人说话不受限制，我得以去了各种 party， 认识了不少国家的学生。一次 party 上，一个神情忧郁的俄罗斯男生弹着吉他唱 Beatles 的歌 Yesterday， 这是我第一次听 Beatles， 在中国他们属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象征，乐声让我心驰神往。再看中国同伴们似乎也都喜欢这首乐曲，有人好像还挺熟悉的，让我大大惊喜了一番。一天晚上，法国和德国的学生组织了一场化妆晚会，我们这对中国人去了，稍稍有点不自在，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毛制服不像其他人那样花花绿绿。我在日记里抱怨说，别人都穿得稀奇古怪，只有我们一本正经不合时宜。今天想来，我们可能是穿得最合适的，对各国学生来说，没有衣服比毛制服更稀罕了。当欢快的音乐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舞池的时候，我生平第一次跳起了 disco， 快乐得如痴如狂。周围毛制服同伴也在跳，开怀大笑的明朗取代了不易触摸的严肃，我更高兴了。毛制服给我们带来一些难答的问题。一位英国女生问，中国女孩是不是不穿共产党制服就会被枪毙？我们如实的回答，不会，但没办法满足她的疑问。既然如此，为什么你们从来不换穿别样的衣服？我们终于换衣服了。在一次观看市政厅辩论之后，英国大选来临，柴契尔夫人将赢得选举。因为英国政治是我们学习的重要科目，我们去听辩论，也听得十分仔细。可是听辩论给我留下来的印象，远不及那晚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回家的路上，我们路过一座教堂，发现了 Jumbo Sale 旧货义卖。当时我们对这类活动一无所知，只是看见教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所以就进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们瞠目结舌，看到那里的衣服便宜得惊人，一件只要5到20便是，大喜过望，我们买赞而归。此后一两年，我的外衣大多都来自于那次义卖。不明就里的朋友赞美我说，总是穿着美丽的复古风格。对别国人的强烈兴趣有一次差点给我带来大麻烦。新来的越南学生举行派对，我不假思索地去了，刚进去还在门边站着，一个女同伴从走廊上冲过来，在我耳朵边小声说，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在跟越南打仗，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跟他们聊天？我来想反驳，我又不是国家代表，但意识到此言大大不妥，就跟着他出来了。我当然知道中国在跟越南打仗，但没有想到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他的提醒，我再待下去被使馆知道了，结果一定是轻则狠狠的教训，重则不堪设想。不久我写信报告家人朋友，我有了一个最重要的发现，那就是外国人跟我们是一样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旦明白我可以跟他们沟通，我就急不可耐想要消失进伦敦的人群，这要违反许多纪律，涉足酒吧是重要的一条。那时酒吧被认为是下流的地方，我们被明令禁止入内，禁令大大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一天我偷偷跑出学校，直奔街对面一间酒吧，刚推门进去，由于太紧张眼前一片模糊，静下来一看，什么令人感到刺激的景象也没有，既没有扔瓶子醉鬼，也没有在幽暗的角落搂抱的情侣，更不用说赤裸裸的女人，只有几个老头安静坐着面对大杯啤酒。当时心里颇感失望，我违反的最严重的纪律是单独出行，而独自一人在伦敦是我最大的向往，只有这样我才能够真正见识新鲜事物。在学校我收到不少外出邀请，但总是不得不问，可以带个朋友吗？邀请人总是见怪，邀请也随之告吹。一位英国女孩曾经请我到她乡下的家去度周末，但她加了一句，

家只有一间小客房，我就不得不谢绝邀请。学院有一位职员常常跟我聊天，有一天他请我去伦敦东南部的格林威治天文台，那里的子午线划分了东半球和西半球。我一心想去，但又不得不问可不可以带个朋友。他误解了我的意思，他正色回答，我不会做不规矩的事，我很不好意思，但向他解释这是我们的纪律，我们的指令是自己找借口。我讨厌动辄撒谎，更想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外出，所以在下一次集体去大使馆的时候，我请求教育参赞许可我去。他说，你看这位英国朋友认为我怀疑他动机不纯，我要是不去会影响中英友好，影响祖国的声誉。如此一番漂亮话，参赞迟疑着松了口。那次出行我想很可能是中国使馆管辖下的人第一次独自出门，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快乐。参赞敢于开这个重大先例，是因为中国在戏剧性的改变。1978年12月，中共举行了划时代的会议，抛弃了毛泽东路线的核心，邓小平正式成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下令中国要跟西方做朋友，把此看作中国脱离极度贫困的唯一途径，甚至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想法类似 Gorbachev。 中国跟美国在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举世瞩目的访问。西方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这个根本性的变化是改革开放缺之不可的基础。如此一来，对我们的管控就越来越松，每周必有的政治学习变得更像是大家见面聊天，跟使馆的联系也就不断的减少，甚至春节也跟自己的外国朋友度过。我为中国的变化振奋，尽管我也知道28岁的魏京生因为在北京贴出了大字报呼吁民主而锒铛入狱。魏京生指出，没有民主，改革的春天不会长久，他真有先见之明。但那时的我一心只是想要在改革的环境当中寻求个人的自由，每天脑子里转的是如何找借口单独出门。学校的课程要求我们就某一件物品的历史写一篇文章，我决定写煤气炉。我对做饭和机器都毫无兴趣，选择这个题目只是因为曾经在参观科学博物馆的时候注意到它的发展史，知道要研究煤气炉可以去科学博物馆，而那里离海德公园还有伦敦市中心都只是一箭之遥。以做研究为名，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去，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去，因为大家都忙，不太会有人愿意陪我。就这样，我有了机会自由自在一个人在伦敦大街上闲逛，做我最想做的事，躺在海德公园的草地上，透过大树的华盖仰望天空。当然我在科学博物馆里就煤气炉做了详细笔记，可是我也悄悄地跟朋友去了 Piccadilly Circus， 上面有弗兰梅森饮茶。朋友让我想象中国最有名的茶叶店，说这就相当于那里。中国当时的茶店只有寥寥的几种茶叶，还要凭票供应，我对这里品种的繁多十分的感叹。还有人请我吃 Hamburger，让我对美国的烹饪大失所望，尽管还是吃得兴致勃勃。唯一让我紧张让我快乐跳动的心，不是提到嗓子眼儿的，是我老觉得周围有使馆的监控人可能会告发我。外表像中国大陆的人都让我心惊肉跳，赶快把脸别过去。有一天一个同学请我看电影，我接受邀请的时候心里狠狠的一紧，这不只是因为跟外国男性上电影院违背了差不多最严的禁令，而且是因为电影院勾起了特殊的痛苦记忆。而就在那天晚上很晚才回到伊犁，地铁进站的时候已经过了午夜，在出口我看到等候的政治辅导员，我说真对不起，心里准备他严肃问我去哪了，但他没有问，只是说太晚了，大家多担心你的安全。他脸上透着真诚的担忧，别的什么也没说。接下来几天我的心都在乱跳，不知何时大祸将至，坏消息会从大使馆传来。没有坏消息。

控制真的放松得不可思议，我的心飞上了天。这是张荣他刚到伦敦的情况，也就在伦敦他具体的感受到什么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开放让中国人跟西方之间关系这个时候松动改变。他就在最前沿在伦敦有了这样特别的经验，把这段经验写在他的这本新书《飞吧红》作为重要的开头。这本书刚刚由麦田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2: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3: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是潘月云。现在您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项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预告过，今天9月1号开始我们要来谈荷马史诗伊利亚德跟奥德赛。
1: 对，伊利亚德跟奥德赛其实翻译名称从过去到现在有一些变化。
0: 嗯，
1: 伊利亚德有人翻译，最早的时候翻译叫伊利亚特。
0: 伊利亚特。
1: 对，伊利亚特指的是一个城市的名字，那就是特洛伊。
0: 特洛伊。
1: 特洛伊城市。那奥德赛过去也翻译成叫奥迪赛。
0: 对啊，所以我刚刚就讲成奥迪赛，就讲习惯了。
1: 它的英文就叫 Odyssey、
0: 嗯。
1: 所以听起来这个翻译的名字像奥迪赛，所以以前的时候是翻，真的就是翻成奥迪赛。你都可以知道这是从荷马的史诗来的。那荷马不是那个，它的名字就叫荷马。那荷马是谁呢？我们现在只知道说他是这个古希腊的盲诗人，他失明了啊，他是一个吟游诗人，叫荷马，大概是西元前九世纪到十世纪。
0: 哇，好早以前哦。
1: 对，相当于现在夏商的时代的人啊，所以他是这个书是很古老的，这个作者也很古老。
0: 那为什么这么经典可以流传到现在呢？
1: 啊，
0: 那最近奥德赛在电影院上映也造成轰动，
1: 所以这就很特殊啊。因为其他的史诗级的作品基本上呢没有像荷马所写的这两部史诗哦那么样的流传。你可以讲说西方的文学里面呢大概就是荷马的史诗，也就是希腊神话，再加上圣经，就已经加上了西洋文学的一半了，那比重上面来讲就非常的大。荷马的史诗又成立的时间又非常的长，很长的时间啊，西元前十世纪，你看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夏商时期啊，夏商时期的作品还可以留到现在，那多厉害啊！但问题是，这是荷马写的吗？在古时候啊，就是希腊人认为说这是荷马的作品，毋庸置疑啊。所以在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像希德多罗，还有在希腊那个时候的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你要提到说荷马史诗，他们都会说这荷马写的，毋庸置疑啊。而且荷马写的史诗，它是历史呢，还是小说？但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会觉得它有点小说的成分。因为它是诗歌啦，它是诗歌哦，所以它是用诗歌的方式去写的，不是像司马迁写《史记》是用散文去写的，它从头到尾是可以吟唱的啊，只是那种吟唱的方式呢，我们现在
0: 不会，我们不会唱。
1: 对，所以如果你说我好想，
0: 除非你是去钻研这个部分的那个博士啊，或者是研究学者啊，或许会略窥一二。
1: 对，
0: 但我们这种外行人来讲。
1: 真的
0: 就是没有花时间去钻研这个，特别是这个部分的人来讲，真的很难哦。
1: 你知道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有多少行吗？有15693行，
0: 太多了吧？
1: 很多啊！你知道他光是取这个希腊的战舰，希腊那时候出动1000艘的战舰去远征特洛伊哦，每一艘战舰都有名字，
0: 每一艘战舰都有名字，
1: 都有名字，
0: 谁取的？
1: 荷马取的啊。荷马就把它写下来啊，
0: 太强了，
1: 就写了1000艘，所以后世是根据他所取的这个名字啊，就是他说，哎，你看荷马上面写的有这个名字，这是我们国家的，他就拿这样子来区分，因为以前认为荷马写的就是历史啊，我们现在来看不会这么觉得说荷马写的是历史啊，承认说它是史诗般的一个诗歌集，伊利亚德、奥迪赛，它其实就是诗歌集。那这个诗歌太长了，15693行，你要唱很久，你要讲很久。那奥迪赛的规模比较短一点，那有12110行，
0: 那也很长啊，
1: 很长啊，所以这两篇是长篇作品啊。古时候的人认为说这是荷马写的，可是荷马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呢，其实到后来的人会觉得说不太可能吧，古希腊这么样有能力去建造1000艘的这个战舰去攻打特洛伊吗？每一艘战舰还有100个人，所以这等于是出兵10万人，你10万人去打一个岛国有可能吗？所以他们画了一个问号，是19世纪的时候就画一个问号，甚至认为说荷马这个人不存在，所以他从存在到不存在，这个作者是谁都还挂一个问号，好像中国的史书一样的，稍微遥远一点。

0: 点都认为说这个作者可能不可考，你回答不知道的这个正确性呢可能要比较高一点。那同样的荷马也产生这种问题，所以呢后来研究学者就把这个推诿叫做荷马问题。
1: 荷马问题，
0: 不因为不知道作者是谁啊，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大问题，这叫荷马问题。那荷马问题提出来以后呢，现在其实在学界在研究荷马史诗的时候呢，就认为说伊利亚特奥迪赛基本上它就是两大的史诗般的一个作品。那这两大史诗般的作品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都在讲希腊神话的人跟神，人跟神的这种纠结。那其实神话里面的神你看得到吗？你看不到的。所以当我们把它拍成电影的时候呢，其实西方人在拍电影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神的，你不知道哪一个是宙斯，哪一个是谁，凡人无法见到神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常识。所以你只会看到战争，就是人性的那个部分。只是在写的时候呢，在荷马在写，
1: 可是话又说回来，你 要找这个能够演神的演员也不好找，
0: 很难找啊。
1: 对啊，你要符合他的形象。
0: 对， 对，通常他都会 用这种人物的这个形象出来，像我们现在有看到的奥德赛，奥德赛里面这个雅典娜的这个女生呢，就是一个凡人啊，就她化成凡人的形象出现在电影当中。那你会看到比如说雅典娜出现啊，奥德赛其实为什么是雅典娜出现呢？因为雅典娜代表智慧，奥德赛里面的主角叫奥德修斯啊，所以他才叫奥德赛嘛。奥德修斯呢是谁？他是一个伊萨卡国的国王，
1: 所以他是人类，他不
0: 是人类，他是人类，没错。那我们在谈到希腊的时候呢，会把这个人跟神啊中间还有一个阶级，
1: 我有时候会搞混呢。
0: 其实他是一个最早的时候是神，希腊神话最早神是最早出现的。然后神呢不是世袭制，他就是好命制，神跟神结婚生的孩子就叫神，
1: 神跟神结婚的孩子
0: 生下来的
1: 孩子就叫做就是神，
0: 就是神。所以他的神性是天性的。
1: 那神跟凡人生的孩子呢
0: 叫英雄，
1: 叫英雄。
0: 对，他是一个阶级，英雄不是一个我们现在所讲的英雄人物，好像就说他很豪情万丈，不是。
1: 江湖路上英雄来往，
0: 对，他们不是，
1: 不是这个英雄。
0: 他们的英雄是一个阶级，也就是神跟凡人所生的。那他跟神跟神生的孩子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他是凡人所生，所以他就没有永恒这个观念，他会死，他会死亡，他会面临死亡。但是他有没有神力？有，
1: 还是有神力，
0: 因为他有继承神的
1: 一部分嘛，二分之一嘛。
0: 对对对，所以他没有那么强，但是他是有啊，但是他会死。神的话就不会死，只要是认定他是神，那就不会死，他只会变形，变成了另外一种种类啊，但是还是会永恒的存在。这是在希腊故事里面告诉我们的。然后希腊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人性就是神性，因为所有的神性呢，它都有一个爱好很分明的神，这种人性出现。所以我们看到的人性的纠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它其实都是神性的表现，神性及人性啊，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的。那希腊神话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讲说伊利亚德，伊利亚德是特洛伊城市的一个名称。那这个城市名称呢是太阳神跟海神波塞顿建立的，很厉害啊，两大神啊，两大神所建立出来的一个堡垒，你要怎么攻它？你攻不破。希腊联军要来攻打特洛伊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才把特洛伊人打败？花了十年的时间。
1: 我知道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很久耶，就为了一名美女。
0: 对，他的一个出征的，在发动这个战争的
1: 原始动机，
0: 对，就是为了要抢女人嘛。那个女人叫海伦。对，海伦是世界上公认最美丽的女生啊，她美到什么程度呢？美到各国的人都为了她而打架。
1: 那海伦她是人类呢还是神？
0: 她是天神宙斯跟凡人女子所生的。
1: 不能叫英雄，她是女生吗？
0: 对，她是女生，她没有
1: 叫
0: 英
1: 雄啊，
0: 但是她有神性，她有继承了神的一个神性，就是美貌，她非常的漂亮，而且

0: 它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
1: 太神奇了，这么样美丽的女子竟然是从蛋孵出来的，好特别的内容哦。好，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聊到的是荷马史诗。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就预告了，从今天9月1号开始，我们要来聊最近很夯很受欢迎的电影《奥德赛》。我们也从这个方向来想说，

0: 那我们干脆再来谈一谈荷马史诗的部分。那老师刚刚谈到一半哦，就是说当初发动特洛伊战争的原始动机是为了一位美女，非常非常美丽的女人，叫做海伦。那么更特别的是，她竟然是从蛋里面孵出来的。
1: 对，因为海伦的父亲呢是天神宙斯，那天神宙斯喜欢斯巴达的王后叫做利达，所以她变化成为一个白天鹅去引诱利达。那引诱利达以后呢，利达就靠近嘛，就很喜欢这个白天鹅，就抚摸她，结果就怀孕了。但他怀的是蛋，而且他不是生一颗蛋，他生两颗蛋。
0: 两颗蛋？
1: 对，两颗蛋啊。所以两颗蛋里面孵出来的都是双胞胎哦，所以孵出来的孵出个两男两女，很特别吧？哦，所以利达的两个小四个小孩，
0: 还有四个小孩了，
1: 四个小孩，两颗蛋，四个小孩生呢，最漂亮的就是
0: 海伦嘛。
1: 啊，
0: 另外一位呢？
1: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姐姐，那就是凡人，就是国王的种。蛋里面呢，有一个是属于天神宙斯的，有一个是属于国王的。那另外一颗蛋呢，就生出了两个男生，这两个男生就是双子座。
0: 哦，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双子座。
1: 对，没错，
0: 十二星座里面的双子座。
1: 对对，他这个双子座里面呢，一样也是属于宙斯的，也有属于国王的。
0: 这个还可以分哦，真是，
1: 反正神话嘛，
0: 神话嘛，
1: 但神话故事比《搜神记》有趣多了，
0: 对，而且不可思议更多，
1: 对，而且是非常大的这个长篇幅。海伦呢，因为她长得太漂亮，所以各方去抢夺她，就没想到呢，最后是特洛伊的王子叫做帕里斯就诱拐了这个海伦，我们可以讲就是诱拐啊，就把她带到特洛伊城市。那你到特洛伊城市以后，希腊的人就很生气啊，你把我们最漂亮的女生给抢走，就很生气，就支了舰队要去攻打特洛伊。但其实攻打特洛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特洛伊很发达，它是爱琴海东岸的这个城市嘛，那你拿到它以后呢，你就可以拿它当作是据点，到其他的地方去贸易，真正的一个目的还是为了利益啦。你看到伊利亚德的一个原因就是冲突啊，所以在造成了战争，它的主题叫做战争。奥德赛战争之后你要怎么样，我回家。这个故事跟谁有关呢？跟奥德修斯。那奥德修斯这个人呢，伊利亚德时代里面所扮演的就是一个军师的角色，他帮助了希腊联军的统帅，希腊的联军的统帅叫做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弟弟呢，就是这个斯巴达的国王。
0: 阿伽门农吗？我怎么记得阿伽曼农？
1: 你叫阿伽曼农也可以，
0: 也可以哈，
1: 这是翻译的名称啦。那阿伽门农呢，他是希腊的一个首领，那他底下有一个英雄人物啊，也就是宙斯的一个很得意的一个私生子啊，叫做阿基里斯。
0: 就是阿基里斯箭的那个阿基里斯吗？
1: 对，就是阿基里斯箭，因为他被射中的脚踝过世嘛，那射杀他的人是谁？就是帕里斯那个王子，把他射中了，他就死了。伊利亚德里面是在讲战争，讲战争之后呢，后来因为这个特洛伊城市呢被攻破，因为奥德修斯设了这个木马屠城计，用木马屠城的方式啊，然后把特洛伊人打败。特洛伊打败以后呢，就败逃，那往意大利这方向逃跑。最后呢，他就去占领了这个特洛伊。占领特洛伊以后，你不是要回家吗？奥德赛的故事在讲奥德修斯回家的故事。奥德修斯花了几年的时间回家，花了十年。
0: 十年？
1: 为什么会花这么长？
0: 他是过家门而不入吗？
1: 因为对，他曾经有一段是过家门而不入。
0: 还真的、啊
1: 被神力拉回来，因为他
0: 是神的意志叫他不要回家吗？
1: 对，因为他得罪了海神波塞顿。
0: 哦，
1: 他要回去的路上啊，就是说他本来要回家了，那回家的路上呢，就在海上面迷路了，到了一个岛上去。到那个岛上去的时候呢，那个岛里面住了一个独眼的巨人，那这独眼巨人就把他们给吃了，把他的成员里面的人就吃掉他们。那吃掉了以后呢？奥德修斯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逃离这个独眼巨人的毒手，所以他就骗独眼巨人说，独眼巨人问他说，你是谁啊？你的名字是什么名字？他说， 我的名字叫 Nobody。

0: 没有人
1: ，Nobody，
0: 对，没有人
1: ，Nobody 光风筝。
0: 他就跟他讲说，我叫没有人，然后他就是准备了一个木头，然后就把他的眼睛给弄瞎，弄瞎了以后，那个独眼巨人呢、啊、找不到方向啊，然后后来他的朋友，他的一些兄弟啊，就来帮他，就说是谁伤害你的，然后他说没有人。因为他只知道那个人叫没有人，
1: 没有人，
0: 然后没有人伤害你，那你在那边叫叫火大的、啊，
1: 嗯
0: 啊，就不理他。
1: 那叫什么呢？
0: 对啊，那叫什么？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没有人、啊、因为他只知道奥德修斯的名字叫没有人、啊、但奥德修斯就后来就很得意啊，他觉得他捉弄了这个独眼巨人啊，洋洋得意。他说：“我告诉你，我是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他说出来以后，独眼巨人就。知道他的真正的名字是奥德修斯，他就去跟他爸爸告状，
1: 去跟奥德修斯的爸爸告状，
0: 不是跟他的爸爸，独眼巨人的爸爸，
1: 独、哦、眼巨人的爸爸，
0: 独眼巨人的爸爸是谁？海神波塞顿。
1: 哎呀，波塞顿应该为此报仇啊，
0: 为此报仇啊，就诅咒他、啊啊，你在海上迷航，然后你的同伴会一一都死掉。
1: 没办法，他是海神，
0: 对，
1: 他可以控制掌控海中的一切，
0: 对，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得罪了波塞顿，波塞顿就诅咒他，让他在海上漂流整整十年，
1: 好可怜哦。
0: 对啊，那整整十年以后呢，后来他就回到他的故乡伊萨卡，那伊萨卡他的老婆就还在，他的小孩也还在，他的小孩是在他出生以后呢，他因为参加特洛伊战争，他就出征去了，所以等到他要回国的时候，小孩就十岁了。那小孩子十岁，他就在等爸爸，爸爸你怎么不回来？爸爸就是困在海上回不来啊，回不来以后又十年，那整整二十年啊。他孩子出生的时候，二十年前，然后二十年后他才见到他的孩子，他的孩子就非常想念爸爸，十岁那一年就开始等待，等到他已经二十岁了。所以他后来就踏上一个寻亲之旅啊，要去找他的爸爸，把他爸爸给找回来。那他爸爸后来真的也回来了，因为天神宙斯就在想说，你不可能永远困在海岛上啊，因为他被后来被海神的女儿啊，就是在海岛上面过了七年的生活，然后是天神宙斯同意让他回家。那让他回家以后，他就回到他的王国里面去，就发现他的王国变样了。离开家十年了，大家就盛传说他已经死掉了，
1: 太久了啦，
0: 太久了，
1: 时间太长。
0: 对，然后他的老婆呢，为了要等他，就等了，你看整整这样等了二十年了，
1: 不是十年吗？怎么会变二十年？
0: 出征十年啊，回家十年，不是二十年吗？
1: 好久哦。
0: 对啊，比王宝钏还久、啊。
1: 对啊，王宝钏还十八年呢。
0: 对，然后他就跟那些来想要娶他的人讲说，你们这群人呢，我虽然不能赶你走。可是我也不会答应你们的要求，我每天呢要去织布，等我把这个布织好了以后，你们想跟我求亲，那我才可能会同意。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把他织好的布又破坏掉，织了十年的布都没有织成功。
1: 哦，
0: 啊，所以
1: 被他破坏掉了。
0: 对啊，被他破坏掉，他拿这东西来拒绝。
1: 嗯，聪明了。
0: 那时候就有108个其他各地来的人了、啊，要来跟他求婚。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希腊那个时候，就是你如果到人家的家里面呢，当主人的不可以把客人赶走，因为你不晓得说这些人是不是神明变的，可能是宙，因为宙斯常常是
1: 变来变去，
0: 对啊，
1: 他自己最爱变了，
0: 对，所以他就
1: 特别在追女人这个部分，
0: 没错，所以他就有这种宙斯法则。那宙斯法则在这个希腊的一个时代是存在的。他的老婆呢，没有办法赶走这群讨厌的苍蝇。奥德修斯的老婆呢叫做潘尼洛普，潘尼洛普这个姓啊，其实到现在很多人都叫潘尼洛普，原因呢就是从这里来，因为她是一个很坚毅的女性，因为这个姓氏留下来了。那潘尼洛普呢，面对这群苍蝇的时候呢，就想办法把他们赶走，但后来等到这个伊萨卡的国王就是奥德修斯回来以后呢，他回到他的国家的时候，他其实变成一个乞丐。
1: 故意的吗？
0: 故意的，故意化妆成为一个乞丐。
1: 测试太太吗？
0: 对，然后他的太太就说，你要通过我的测试你才可以娶我。然后他就拿出一个弓箭，那个弓箭本来是奥德修斯的弓箭，谁能够拉得动那我就嫁给他，结果所有人都拉不动， 只有奥德修斯，
1: 只有这个乞丐拉得动。
0: 对，
1: 他就是奥德修斯，
0: 他就是奥德修斯。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因为这样子就见面了，
1: 又重逢了，
0: 就重逢了。我们可以这么讲理解荷马的史诗的两部曲，第一部曲就是
1: 伊利亚德，
0: 伊利亚德在讲战争，奥德在讲战后，战后回家的故事，战士们都要回家，爸爸怎么不回家？所以他也回家了。他回家以后，花了十年的艰苦的路程，终于跟他的老婆孩子团聚在一起。
1: 好，非常谢谢远炫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6: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7: 我老公啊。
6: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7: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6: 哇，赞哦！
7: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在九月的天空再度的相会了，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七月八月就这么结束了，昨天也谈了很多关于告别八月，八月的好心情不要忘，这些点点滴滴的算小小的生活体验吧。总而言之，时间不管我们浪漫与否，不管我们是感性理性，不管我们是善良还邪恶，它就这么规律的，它这么冷静的，一分一秒从八月就来到九月了。我们多点正面的期待，希望这个月我们在人生路上有好的收获，有好的体验，特别在变化莫测的人世当中，我们都往好的方向一变再变，还要越变越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相当的动听，也非常的经典，天后级的歌声，这毋庸置疑，芭芭拉史翠珊演唱音乐舞台剧 Sweeney Todd 里面的经典 Not While I'm Around。

春夏秋冬，有没有觉得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月份？晚上收听寻梦园节目，味道不一样，这是非常主观的感受。九月多一点感性吧，啊，浪漫与否我不太清楚。其实这一两天呢，很多很多家长呢真的是忙翻了。开学了，开学好像有新的问题，但是好像他也解决了七月八月的一些问题。这人的一生面对无数的难题呀，也不要害怕，不要气馁啊，过去这个关关难过啊，关关过，有为也要有守，特别是在已经不年轻的岁月里，也许关于守这个字呢要更坚定些。来欣赏杰夫雷顿啊 Jeff Layton 演唱的夜晚的音乐 Music of the Night。

Jeff Lytton 演唱的 Music of the Night。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也特别问候网络线上收听的节目听众朋友。来到九月了，在这个时段，一首又一首在夜里播放的经典抒情歌曲依旧在感动我们，依旧带着我们重游消逝的过去。希望少点感叹，多一点对于生命成长还有生命结果的一些喜悦甚至骄傲。好，对自己骄傲没关系，好，对外不要，自己很骄傲，跟自己说做了多少该做的事，自己如何能够百炼成钢，如何转危为安。在夜里呢，就细数一下，也算是给自己增添勇气，说的俗一点呢，给自己壮胆。过去都能过了，接下来当然自己有那能耐能够一关又一关的过。我们大家相互祝福，九月有九月的风景，当然肯定九月在人生路上也有一些会让我们伤脑筋费神的一些难题，但我们终究要走过。好，接着我们欣赏女歌星 Ula 带来的 Feelings。

人是感情的动物，这毋庸置疑。感情的互动，感情的交汇，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我过去的著作里呢，也写过这么一句话：情能悦人，亦能伤人呢。感情处理得当，它丰富了我们的生命，感到人生在世有很多的美好。但如果这个缘分不对，或者我们有一些人格特质导致感情的失控，那这个伤害呢，也就相当可观了。这感情的伤人事件，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都有啊，未来也一定会有。所以在人接受教育的过程当中，不能当书呆子。你饱读诗书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嘛，你 AI 很强 ，so what？ 但是在情感的这个 EQ 方面，假设一直不及格的话，那科学怪人去处理感情会有什么结果？或者一个自视甚高的高材生，他面对在感情世界当中的事与愿违，他会如何？他原本的骄傲，他原本的自大，他原本觉得不可一世，面对这种挫败，他会如何呢？就想想都有点不寒而栗啊。所以教育很重要的功能是要教如何生活，如何与别人相处啊，特别是感情关系的处理啊，学校在这方面真的一直都是不够的。来欣赏 Al Carmichael 带来的经典老歌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When a man loves a woman， 阿尔嘎本口翻唱的一首经典怀念老歌。这个世界有无数个关于人的感情的故事，而每个人呢，也都有属于他的感情故事。也许有人会说，一辈子没谈过什么感情，也都一个人，那怎么说有感情故事呢？所以这个感情故事呢，有些是没有跟别人交汇的，但是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可能有个心仪的对象，或者我这样说，因为感情 而产生所谓的憎恶吧。我这么说大家也就明白了。就像偶像崇拜行为，崇拜偶像这里面有没有所谓的感情因素在里面，我想这也就不用讨论了。所以说多数人都明白现实的世界是不可能有交集的，但人也许就喜欢把自己放在虚拟的世界里，所以这里面呢也就有很多很多所谓感情的故事了。希望每位听众朋友，不管他是否虚拟，不管他是否真实，我们在这一个一个的感情

事当中，要记得不要让自己沉沦了，不要让自己毁灭了，要懂得爱惜自己，更要懂得尊重别人。

0: 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九月六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枕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会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九月来了，带着早晨的露水和傍晚的凉风，我站在窗前，吸一口清爽的空气，感觉整个人被重新注满了活力。七月、八月的燥热已经过去，那些停顿的脚步、未完的计划，也都在九月找到新的起点。天空好像变高了，云也松了，连影子都变得

清晰分明。秋天好像就在不远的地方，给了我一种笃定的温柔，不必急着燃烧，而是稳稳地走，把每一步都踩出声音。我的心情像风筝，顺着九月的风向上攀升，不再回头看夏天的遗憾，只专注眼前这片开阔的蓝。就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把日子过得干净明亮，像这个季节本身。九月，我们都准备好了，让心情随风飞扬，飞向更远的地方。

九月的风翻过山头，带着凉意与果香。我推开窗，发现天空长高了，云也变得轻盈。回想七月八月，好像是燃烧的篇章，而到了九月呢，则是重新起笔的开始。那种心情像换上轻薄外套，走在开阔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踏出清脆的节奏。这阳光不再那么灼人，而是温柔地烘烤着背脊。不远的秋天也让我们有所期待，可以多点感性，多点浪漫。虽然还有些日子，但对于秋天我们开始期待了。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原本搁置的计划停顿的脚步，从九月开始也重新有了再前进的理由。九月就像一张刚铺好的桌子，一本空白的笔记和一个准备好飞翔的自己，我们的心情就随着九月的风飞扬吧。

So this is love， 那个星 James Ingram 带来的歌曲。我们在九月，天气还是热了。在台湾生长的我们，你说要到所谓比较凉爽的季节哈、下半年，差不多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吧。跟暖化有没有关系？我们去问专家。但是你可以回想你小时候，假设你有点年纪，你小时候在台湾的这个春夏秋冬四季是不是很分明？过了七月八月之后，九月的风就明显的凉了。但是这些年好像也没怎么凉啊，但是严格来讲，现在的晚风呢，当然比七月八月呢哈、这个温度稍微低一点。秋天似乎也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你说十月下旬还是十月底，总而言之，秋还是要来的。我们也谢谢自己在预热的七月八月有挥汗如雨的日子，有不畏烈日的前行的日子，不管是为生活而奔波，还是心中那团理想之火，这2026年的七月八月也走过了。希望九月您有好心情，九月有好的斩获。我在这呢也诚挚的盼望听众朋友在今年的九月天继续的支持爱护我们的寻梦园节目，也对台北电台 FM93.1 这个频道呢能够有更多的鞭策。来欣赏 Johnny Hartman 演唱的经典爵士名曲 For All We Know。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先生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的重推，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气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线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神秘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5: 对呀、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4: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5: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6: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7: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6: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7: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6: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妈，我借一个Autobike去买东西。
3: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的。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4: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3: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5: 安全吧。
4: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3: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5: 好哦。
6: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9: 现在时间5点整。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0: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已经进入到9月了，今天是9月2号。那么家里如果有孙子辈的，开学了，你会不会觉得哇，2个月暑假好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都在家的话，这2个月是吵闹的不得了，对不对？不过现在孩子还好，只要有一个手机，大概也不会去吵你，你吵他，他都不理你啊。好，开学了，一切又开始步上正轨了。不过我相信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本来日子过得就是啊，真的像做功课一样，每天哈，就是该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哈。就像现在早起了，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就是来做做运动。
11: 小萱萱，来来来，跟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小厨娘，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莲藕。其实早秋就是吃莲藕的时候。
0: 莲藕真是好吃啊。
1: 对，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算是比较新的做法嘛，它其实是日式的，它叫做金瓶莲藕。
0: 金瓶，
1: 对，金色的金，平常的平。其实这个在日文的意思里面就是用酱油、味淋跟辣椒，然后来煮一些根茎类的蔬菜，就会是这个做法。哦、
0: 它就日式的嘛，酱油、味淋嘛，出来就是那种甜甜
1: 咸甜咸甜的、对，然后但是它又加上一点微辣，一点点辣椒。对，
0: 新鲜的辣椒吗？
1: 对，新鲜的辣椒，你可以切辣椒丝或是辣椒片都可以。然后那天因为我在日剧当中看到，我觉得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
0: 在日剧里也学做菜，
1: 真的好多日剧可以学做菜。然后我就想说去查，才发现其实这种精品的这个料理方式可以用在牛蒡啊，或者是红萝卜，他们很常用这个方式来做小菜。
0: 我要来试试看，应该会是蛮好吃的。
1: 对，很好吃。
0: 那你的莲藕是切薄片还是切厚片？
1: 我是切薄片。
0: 薄片，
1: 其实你可以切薄片，然后你稍微用水泡一下，它的淀粉就会被泡出来，你可以稍微冲一下。然后它其实可以放一点麻油下去煎，你把先放一点麻油，然后把莲藕片放下去煎到有点半透明的时候，你就可以放一些水，然后酱油跟味淋，然后你可以放一点辣椒丝或是辣椒片都可以，然后你就中小火让它煮，煮到收汁之后再放白芝麻拌匀就可以了。
0: 还有白芝麻呀。
1: 对，就是很日式的一道料理。然后我觉得如果莲藕出来

0: 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做来吃。
1: 对啊，其实莲藕啊，如果比较老一点的啊，就真的煮汤好吃，
0: 啊、
1: 会绵绵密密的啊，煮排骨汤。那如果那个很嫩的，你就可以像刚才这个我们的安安告诉大家做的这种心法，或者我以前也会来像凉拌一样 把它烫一烫。

0: 然后去就是炒一下，加点爱，加点调味就好了。
1: 嗯，
0: 那也蛮好吃的。
1: 对，因为我觉得莲藕秋天的话，嗯，在这个时间好像是
0: 比较，就是吃莲藕的季节
1: 盛产，所以这个时候去买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太贵，然后又很新鲜。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这一阵子呢，大家对于这个所谓致癌油啊，一直闹哄哄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一个定论啊。不过呢，让我们至少学到了一点，就是苯扁比这个所谓的毒油事件，让我们认识了

铅笔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的超标怎么来的，也引发了社会高度的关注。除了关心我们自己家里的食用油之外，能不能退货呀，或者是要用什么品牌比较好啊，用这个种子油还是果实油啊，哦，这是有很多思考的问题。那么也提醒我们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含有苯胼比的高风险的食品到底除了油之外还有哪些呢？董事基金会的食品营养中心的主任许慧玉营养师特别表示，苯胼比啊，并不是刻意去添加的毒物，而是有机物质不完全的燃烧而产生的一个所谓的毒。它是因为有机物质不完全的燃烧自然产生的，可能在高温、在烟熏、在焦化的过程当中形成了。那么日本、美国早已经对常见的食品当中的苯胼比它的含量进行检测啊。那么食物如果我们直接接触到火焰，尤其是肉类、鱼类啊，因为长时间的高温加热会导致它表面焦黑碳化，很容易产生苯胼比。简单来说呢，食物越焦黑风险就越高。当我们的肉类油脂滴落在炭火或者是其他所谓高温热源的时候，就会产生苯胼比的烟雾附着于食物的表面，跟所谓蒸、煮、炖这些方式来说呢，我们就说蒸、煮这些方式是不容易产生烟雾的一个烹调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用炭火直接去烧烤，像烤肉啊，那么直接烧烤还有烟熏这些高温而且伴随烟雾的加工方式，就会让我们的食物当中增加了所谓苯胼比的含量。另外烟熏的食品像柴鱼啊、熏鱼啊，因为制作的过程当中的长时间反复的接触烟雾，含量往往就会更高。因此呢，实际上我们吃了很多烟熏的食物啊，高温烧烤的食物啊，那么其实有很多苯胼比在里面，只是我们不知道。食材脂肪的含量如果越高，那烧烤的时候也就会越容易因为油脂滴落高温到那个热源当中，会产生了所谓的烟雾，就可能增加了苯胼比附着在食物上面的机会。举例说，带皮的鸡肉，因为皮下脂肪比较多，它含苯胼比的含量就高过于去皮的鸡肉，所以大概高到5到6倍左右哦。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可怕？可是我们往往觉得那带皮的鸡肉去烤或去高温的烧煮它好香啊。有的时候我们烤面包也会把面包烤黑烤焦，可是你也会觉得好香，但是那个其实是最好不要吃的哦。我们在食物加热的时候时间越长，这个熟度越高，那么食材暴露在高温还有烟雾当中的时间越久，那么苯胼比的含量就会增加。美国研究显示，像我们的烤牛排在极熟的状态之下的苯胼比的含量是 4.86 ppb， 高于五分熟，那么五分熟大概是 3.26 的 ppb 啊。所以

烧烤真的就少吃，因为尤其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肉类，烧烤你觉得好香，可是出来的食物含毒就很高啊。那么在油温过高或食物过度焦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会增加苯偏比的形成哈。所以呢，各国的饮食形态不同，检测的食品的品相就会有所差异，但是这些数据仍然是值得参考的。为了减少苯偏比对身体的危害，那么我们要稍微针对我们的烹调的方式做一些改变，建议民众多吃有益健康的食物，降低高风险的食品的摄取频率，也减少苯偏比的一个暴露。所以蒸的、煮的啊，这个炖的可以多吃，但是煎炸、烧烤啊，最好就少吃啊。多吃蔬果，特别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花椰菜呀、青花菜、高丽菜、大白菜、小白菜、青江菜、油菜、白萝卜、芥菜、芥蓝等等，这些都含有丰富的植化素啊，也就是所谓的萝卜硫素，是能够提高我们肝脏解毒的一个功能，增加所谓的谷胱甘肽的浓度。苯偏比进入到我们人体之后，部分代谢物可以跟谷胱甘肽结合，然后进一步的代谢和排出我们的体外，那么具有抗氧化、抗发炎效用，所以呢，要多吃刚才我们说就是谷胱甘肽啊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还有我们的硫化物，还有十字花科的食物啊。再来呢，要多吃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食物，像是全谷类啊、蔬果啊这些等等，它是可以阻断所谓有害物质在我们肠道的吸收。那么少吃直接用火去接触的食材，烧烤、烟熏，这些都是最好少吃的食物。炭烤也是一样，因为它直接就去烧烤，这些对我们有含有脂肪量的食物来说是最容易产生一些毒物啊。再来就是避免去吃烧焦的一些食物的部位，因为焦化的食物不是美味的象征，它是危害我们健康的元凶。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烹调的方式，才能够守住我们的健康，避免油锅冒烟。热锅的时候不要等到冒白烟才倒油或烹调，要降低脂肪啊，去裂解啊，高温裂解，那个过程是绝对不要有的。那么也要减少重复的用油，就是我们以前说很多油炸用过的油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去使用啊。如果反复使用加热的油，控制油品的品质、油炸的温度、使用的时间，避免啊这个食物去炸焦，就是油不要反复使用，尤其是我们在煎东西还有炸东西的时候，那个油用过一次就不要再反复使用了啊，那你会觉得很浪费，对不对？那就少用油炸吧啊，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吃油炸东西嘛，多采用蒸的、煮的、炖的方式来烹调啊。那么其实有很多东西跟我们的习惯还有我们烹煮方式都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油炸，对不对？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炸物越来越多啊，大街小巷几乎都有啊，像那个我们爱吃的盐酥鸡啊，还有炸的各种东西，现在连蔬菜啊，很多东西都喜欢用去炸，裹面粉去炸或怎么样，其实那个都不健康，你偶尔吃一

次还好啊，如果常常吃，那对不起，癌症真的会找上你啊。所以烹调的方式，我们尽量用水煮的、炖的，或者是炒的都可以。炒的但是要注意到那个锅子放油，不要等那锅太热放下去，不要等油冒烟了才去处理啊。就是用冷油来炒菜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大家不妨试一试。其实不光是油的问题，我们平常在烹调的方式，还有我们吃的食物啊，这些东西，像很多人喜欢吃烟熏的啊，像很多肉干是不是烤的，或者是猪肉干、牛肉干，很多肉干大家都爱吃。可是你去想想那个肉干的烹调的方式，你就知道它含有多少的苯扁比在里面了啊。所以苯扁比啊，不光是我们前一阵子所谓油品上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平常在食物的烹调啊，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

0: 要完成治疗。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我们谈过酱油对不对？
1: 对，
0: 其实我们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开门七件事其实都很重要。哦，
1: 是啊，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谈的跟酱油有关吗？
1: 其实我觉得酱的这个字，光这个字它的定义就很广泛。
0: 今天要谈的酱不是酱油。
1: 对，我们今天讲的是卫生。对
0: 酱啊，我一直有个疑问，我觉得酱好像是去加工酿造的东西，对身体到底好不好？
1: 其实我觉得是在制作的过程流程上面的问题耶。其实酱是一个封存的概念，就是我因为就是季节过了嘛，然后就吃不到那样的蔬果，新鲜蔬果。那古人就想到很聪明的方法，他们透过转化，就是发酵啊，或者是用盐糖的部分来处理酱料。所以才会有这个古代这个酱所产生。那古代通常酱都是蛋白质类的，就是鱼啊肉啊。好，现在我知道北欧那边还是有这种酱，可是现在大部分都没有的，现在就是直接
0: 植物的。
1: 我们讲到酱的都是植物性的，因为其实那个蛋白质做的话会有一些风险在，但是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只蛋白质就是豆类。豆类的话就是味噌啊，很多人都在用味噌嘛。
0: 对，而且现在大家也发现经过发酵的食物其实对我们身体来说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发酵因为它有一些菌种它在里面，好像味噌的话其实

0: 它就不会有后续啦。但是我不知道说一般就一般的包装他们还是会做消毒，但是如果说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做卫生啊，它就有一些消毒酵母在里面的话，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
1: 对，所以消毒反而会把那个菌都杀死了。
0: 对，菌去杀死的话，其实我们像不是大家都在补充那个益生菌嘛，就是吃那种一包一包的那种药粉，但是事实上从食物上面的一些天然的酱哈，或者天然的酵母上面去摄取的话，其实它到肠胃道上面是会更好的这样。
1: 是，所以啊，有的酱对我们来说反而是相当不错的。那我记得我们从韩剧当中就看到韩国人啊，他在那个冰天雪地或是在那个什么样，他的一缸一缸的酱，对不对？
0: 对对。
1: 然后
0: 他们这个部分厉害。
1: 哎，对，他那个酱什么就是对身体健康真的是不错的，而且什么他的大酱汤啊什么东西都是相当受到欢迎的啊。所以像韩国的酱，那日本人也爱。日本的 miso 就是味噌啊，是全世界都有名的。那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啊，就是旅行团到日本去，大家对于他们的饮食有的时候还是不是那么习惯。像我刚去日本去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他们的早餐啊，每个人就像定时一样，就是除了饭跟汤是热的之外，其他东西都是冷的。
0: 对，
1: 那就会很不习惯，所以他们也觉得我们很奇怪。他们觉得，哎，你们为什么都不爱喝味噌汤？其实没有人不爱啦，只是习不习惯的问题。刚开始啊，其实我现在也很爱喝味噌汤，哎，因为我觉得味噌汤真的是蛮不错的。其实，
0: 对
1: 味噌汤啊，煮得好，或者是它真的发酵完全的话啊，那个。味噌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真的是蛮好的。而且他们的那个日本的味噌的种类非常的多。好，我觉得像日本这个味噌的部分的话，其实有很多就是他们在讲那个味噌，其实很多地方会讲说它是从日本起源的，就是公元他701年的时候，它就已经出现在日本文献出现“酱”这个字。就是味噌，
1: 那味噌到底是怎么制造的？
0: 其实味噌的整个概念其实还蛮简单的，其实它不难做。好，就我们在家里其实也可以去买那个曲，好豆曲
1: 啊，就像我们爸妈妈那个年代，他们喜欢买那个曲来做那个，
0: 对对，它也是这样的
1: 米酒做那个。米酒啊，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米酒真的很好喝，酿酒。
0: 对对对，其实那种天然发酵的东西都很好喝。那这个味噌的做法其实就是把那个黄豆泡一整晚，大概6个小时以上，好，然后你再把它过滤掉，然后要下去蒸，
1: 蒸熟，
0: 蒸完，对，蒸熟，然后再等它放凉以后，你再跟那个盐，它大概有一定，大概我记得它。好像是1:1:1:1:1，没有，不是1:1:1:5的那个盐，
1: 一比一点五，
0: 它为了让它防腐，
1: 一的豆子
0: 黄豆
1: 黄
0: 豆类的
1: 啊，
0: 对，
1: 然后盐要1:5，
0: 粗盐，
1: 粗盐，
0: 它是用粗盐，对对，对，然后它把它就是像有那种有，因为我看有些人用脚铲，像他们的做法会拿那个酒瓶的。把它给这样碾过去，因为已经是
1: 蒸熟的
0: 头头而生熟，所以你这样子放在塑胶袋上面，然后用那个
1: 酒瓶
0: 这样碾过
1: 去
0: 的时候，它其实它就碎了。好，那它这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些味噌，它就是有颗粒在里面，它就做法就是像这样，它不是用打的，如果是打的话就是成为泥的。那他把它碾碎了以后啊，哈，这个蛮重复的很多次，然后再放入刚刚我们讲的曲下去，然后把它混合拌好后，然后就放在罐子里面。那罐子里面你在最上面那一层，它整个这样放满以后，最上面层他们会放一个放很多的盐，很厚的盐上去，去封它的跟空气阻隔。

0: 对，然后再把它盖起来，这样放三个月。
1: 嗯，
0: 然后味噌就成熟了。
1: 那会不会太咸呢？
0: 会啊，所以味噌会咸啊。对啊，嗯、所以如果不那么咸的话，就会有添加物的风险
1: 啊。它就会
0: 稍微去看一下它味噌，
1: 它会有一些东西出长出来。嗯，
0: 对对对对，所以你在看味噌啊，买的时候它的那个产品标识法上面，其实我就有发现到，像我们现在百货公司有一家那个味噌，他们那家味噌就很好吃，就是会你会觉得他们不是那么咸，然后甘味又很那个明显，但是你看它的产品标识法，你就知道它就是会放一些防腐东西下去，因为它、以它这种不够
1: 咸
0: 的，
1: 嗯，
0: 对对，它这种就是风味调的要调到这样子的话，它一定会坏掉。
1: 嗯，
0: 所以它就必须要用防腐剂来做辅助的一个作用。
1: 嗯，嗯，
0: 对对，所以就是各有利弊，就是大家可以有选择这样子。
1: 欸，我要请教，就是渠到底是怎么做的？
0: 渠也是用蒸出来的，对啊。嗯，但是就是渠通常就是蒸了以后哈，然后他们再去，有时候是烘干，或者是说让它发酵。其实万物都有酵母啊。我觉得这个
1: 渠是用米做的，对不对？
0: 对对，万物都有酵母，就是你东西放在那里，它里面的酵母就是
1: 它就会发酵，它就会发酵，
0: 它是就会发酵，那里面就是那个曲，就是
1: 对，这就像有的东西你觉得放久坏了就馊了，对不对啊？
0: 对，就是，我们会这样定义它，但是事实上它是它本身原
1: 生
0: 的酵母，对，它就发酵。像如果我今天要做一款酒好了，我们讲说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植物酒哈，外面什么松树啊、松针那种酒，但你去采那个松针下来的时候，它本身上面就有它微生物在上面，就是它这个树种的微生物，所以你在发酵的时候，你只要给它养分糖的话，好放隔一些，它就开始发酵了，
1: 嗯，
0: 它这个菌就会自己长了，很有趣哈。你也不用做任何事，
1: 对啊，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自己做豆腐乳啊，
0: 对，
1: 然后她就用那个像我们说那个扁担那个东西，把豆腐啊这样铺的那个草啊，然后就对，然后把那个豆腐切一块一块放上去，到最后那个豆腐就长了好长的绿色的毛。
0: 它那个就是它有可能就是它那个菌种是来自于稻草上面的菌种，或者是它豆腐上面的菌种，
1: 对，
0: 它的原生菌种。
1: 然后看得吓死的，跟我妈说那个能吃吗？我妈说她就是发酵，
0: 那个植物还没有变蓝色都可以啊。
1: 对呀，啊，然后后来等它做成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好吃了豆腐乳。
0: 对对对，所以本身就是大自然就很多酵母在里面，嗯，然后其实他们就有天生的菌种在里面。
1: 对呀，啊，
0: 这种菌种，嗯，
1: 我妈做那个酒酿啊，因为那时候坐月子都是用酒吃酒酿嘛，啊。对，然后做那个酒酿也是他用渠啊，去买那个渠回来做那个酒酿。哎，那个酒酿真的好吃，因为那个酒是甜的，酒酿真的好吃。
0: 对，
1: 哎，像我们就是用酒酿去煮汤圆、煮蛋呐，哈，真的很好吃。那自己做的，那跟你外面，像后来我发现，我很多原住民的小米酒。
0: 对对，
1: 其实跟我们做那个酒酿味道是很接近的。
0: 其实发酵就是一个概念，嗯，所以他就说一方土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就这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菌种在每个地方它其实是不大一样，
1: 不大一样的啊，哦。
0: 所以你也不要想说你要从这边把另外一个菌种带过去，那个事实上是不能够用的。
1: 就是像某一种植物在某个地方生长的东西，它本身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嗯，
0: 对，像我做很多发酵，然后因为我大部分都会用那个原生菌种，就是它自己植物上面的一些菌种来做发酵。然后有一次呢，我就要想说，那我就是要酿造醋，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做一款就是合规政府上面的醋。他们讲的就是那个那种的醋的酵母，然后我就发现说，天哪！哎，他这个菌，因为我那个空间已经被我之前用的那个菌种整个循已经都在里面已经循环了，那个菌在空气中你其实是看不见的。
1: 嗯，
0: 但是事实上你就是用那个以后，你就发现你那个不是在那个空间养出来的菌，就是从外来带进来的，那个它就是发霉。它就是发霉，

0: 很奇怪哎、欸，所以他们就在讲说，你如果是做发酵的、啊，它在那个空间里面是已经养成特定的菌种，所以你不能够随便去换它。
1: 嗯，
0: 你换它的话，那个你酿出来的东西就很容易腐败。
1: 嗯，
0: 这个还蛮有趣。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个酿造厂那种大型的酿造厂啊，他们都不大敢对那个他们那个。随便就去换它的这个菌种或什么，因为那个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那个都几公吨的酿造，一换的话，整个那个槽都坏掉。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自然是蛮有趣的，在这个点上面，
1: 就是谁占了那空间，谁就为王了。
0: 他就是那个，他就变成他的原生菌种了。
1: 谁也不要来入侵，谁的入侵了就会被消灭。
0: 对对对，所以你看这大自然在这里面就很有趣的一个部分。然后我就在想说，哎，奇怪，我自己酿造的那个菌种，好像你怎么弄它，它都不会发霉啊。就是不小心深水碰到什么，它也不会发霉，都活得好好的。但是为什么外来的，就是稍微只是怎样，它都没有怎样，对，他就看里面它打成这样子，对，他说外来的就是不能用。
1: 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
0: 味噌，
1: 味噌哈，刚才我们就说味噌是用黄豆啊泡6个小时、嗯，然后去蒸，把它蒸熟了之后加上盐，它很单纯，就只有放盐。
0: 对，然后这是干酵母下去而已。
1: 嗯，那味噌后来就大家发现，哎，那个味噌啊，吃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
0: 这个味噌的好处呢，第一个它是提供植物性蛋白质嘛，哈，那还就是味噌的黄豆，它是以黄豆为主。其实我在国外，在日本的时候，就看到它的味噌形式太多了。它不是只有黄豆，它还有黑豆，还有五谷杂粮，他们也拿来做。
1: 嗯，就是后来做的越来越多，还有就是它添加的也很多，像比如说我们买到的味噌，我平常最喜欢买的煎鱼。
0: 哦，煎鱼的风味，对，我发现他们很多东西都放进去，它不是你想象说只有黄豆那样子，
1: 嗯，
0: 对，
1: 像煎鱼的什么海带的，对不对？
0: 对对，
1: 就是各种，它就是各种风味的都有。
0: 嗯嗯，所以就是那个味噌，它的那个好处呢，就是提供蛋白质嘛，还有发酵产生多种风味代谢物啊，
1: 对肠道很好。
0: 对，它肠胃肠胃，它里面有曲菌、酵母菌啊，好，这个发酵，然后原料中有蛋白质，然后淀粉啊，它就逐渐转化嘛，好，然后产生氨基酸、有机酸含香气的物质，所以味噌它的鲜啊，它不是那种什么靠什么添加或者是其他东西，它是本身里面的一个转化过程所建立的风味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它大豆呢，它本身就有那个大豆异黄酮，就黄豆的部分它本身就有大豆异黄酮成分。
1: 嗯，
0: 所以它
1: 对心脏很好。
0: 对对对对，也所以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对身体还蛮好的一个植物性的蛋白质的部分。
1: 对，所以啊，你看我们通常煮这个味噌汤啊，都很喜欢放豆腐，放蛋，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加上一些那个叫柴鱼，
0: 对，啊，对，
1: 然后就觉得它那个味道是很搭的。嗯，
0: 对，它其实有一些就是本身就会用的风味，譬如说它跟鱼很好啊，其实它跟放在很多洋葱上面，你在看它调味的时候也会放在洋葱上面，然后基本上就是鱼比较多，但是我觉得
1: 因为很多现在外面你也很多把那个鱼抹上味噌啊，
0: 对，
1: 下去烤了也好，你回家用烤箱烤一烤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味噌不是说你越吃越多越健康，因为它本身那个含钠的那个量
1: 太高了。嗯，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吃它的时候，除非就是我们刚刚在提到，就是它你没有其他添加，它味道没有那么咸的那一种以外，其实味噌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就是要把它稀释一点再去吃，不然的话，
1: 对啊，我们每次用一点点去煮汤，然后就不用放盐了嘛。嗯，
0: 对对的，嗯，对，它绝对不要放盐，因为太咸了。对，唐姐，你会放糖吗？
1: 我不放糖，我觉得放糖那个东西吃起来很不舒服啊。
0: OK， 好，然后所以就是它

0: 整个过程的卫生的一个方式。我有看到有一个师傅，他是放你知道吗？他放莲藕跟豆豉，莲藕跟豆排骨下去，跟还卫生下去做，
1: 也是一个新做法哎、欸。
0: 对对对，我其实这个还蛮好吃的，我的感觉啦。
1: 莲藕味噌排骨，
0: 对，
1: 哎，对，又是一道新菜哦，可以来试一试哦。
0: 它就是，对，它这个其实还不错，对、啊，感觉上蛮简单的。所以就是其实味噌的部分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咸度一定要注意，不然的话很容易会产生黄曲毒素的问题。就是你在酿它的时候，或者是它前面在选购黄豆的时候，我觉得都要比较小心一点。
1: 啊，就是它那个豆子本身，
0: 原物料的问题，
1: 就是豆子本身，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如果被感染那个细菌的话。
0: 对对对，就是
1: 它的发酵就是没有成功嘛，
0: 对，
1: 它就会感染，感染之后就豆子本身就会有黄曲毒素嘛，
0: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在食物上面，真正食物是很好，但是在选材上面也要小心这样子，
1: 其实黄豆的制品啊，日本人就喜欢做味噌嘛，哈，做这个我们就说酱类的东西很多都是用黄豆，像那个韩国也是啊，大酱啊那些，它也都是用黄豆嘛，对不对？
0: 我觉得他们风味其实有点像，有点说有点像，又有点不像。对，可是我觉得他做法应该是都很接近。
1: 对，他们都是用黄豆去发酵的。
0: 对，都还蛮接近。
1: 那
0: 我觉得，
1: 那我们。也常常用黄豆啊，但是我们用黄豆都是做豆浆嘛。
0: 对，没错，但味噌好像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1: 对啊，我们就是用黄豆做豆浆，我们也用黄豆去酿什么东西吗？
0: 好像比较少，
1: 比较少哈。
0: 对，
1: 我知道说
0: 黄豆都会做豆鸡啊，中国人。
1: 做豆鸡。什么豆
0: 浆？就是他们会把有一种做法是说，他把那个豆浆挤出来以后，他把那个
1: 豆渣
0: 里面豆渣拿去把它裹起来去蒸。对，
1: 我们家以前我们都是把豆渣拿来炒，好好吃啊。
0: 对，可是他们是说不要吃太多这个，因为它的纤维太粗了，所以它其实对你的肠。胃来讲的话，其实是有点伤的。
1: 可是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黄豆营养嘛，那我们那时候环境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吃到那么多蛋白质啊、营养的东西，所以我们小时候常用黄豆烧猪脚，用黄豆烧牛肉，那都是很有名的菜哎。
0: OK。其实在那个中国大陆还有那个东北大酱啊，它也是用那个纯黄豆做成的，对，但它的做法也是很像我刚刚讲那个味噌的做法，它就是直接在缸里面把它捣碎的，就是先蒸熟然后捣碎，然后它就是有活菌，然后放在里面，然后腌制它，放在露台上面，对对，所以其实就是中国大陆他们也是有在吃这个酱的一个概念在里面
1: 啊，我突然想到了，黄豆可以酿油啦。你看我们像这次这个油啊，那盆扁比不是就是从黄豆去提炼出来的油啊，沙拉
0: 油
1: 啊，
0: 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所以可能所以现在比较少人，但是我是觉得我还是建议用果实油会比较好。
1: 就是都是种子油，就觉得比较那个，一定它要经过去用高温去处理啊。但是果实油啊，我就看它那个橄榄油的制造，它不会经过高温，它就完全是用那个去把它压榨出来，就是把那个油脂啊去把它压过。制造出来没有经过所谓的高温啊或是化学东西的处理。
0: 对，
1: 就是说很多东西。

0: 是要看它制作的过程啊，还有使用的东西。
1: 其实，所以加工制品是一个很大的学问。所以，为什么就是在节目里面会一直常讲到加工制品怎么去制作？其实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有办法去比较看那个食材后面的那个食品说明，就是它用什么食材，你就可以分辨它到底它的工序是不是你要的一个真正食物，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这样
0: 是好。
1: 对，
0: 所以我们会鼓励大家，那个蜜手可以吃啊，多吃一点，但是也不是要你常常吃啊，就是而且你在买的过程当中自己要注意后面的说明啊，那它是不是纯酿造，或者是它也有一些所谓的添加物啊，就是还有就是你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它的咸度，它的盐会很多，那么也许有的人有三高啊，高血压啊，或者心脏不好啊，这些东西就要特别小心跟注意了。
1: 对，其实酱没有不好，但是就是刚刚长期讲，就是要了解它的做法，然后最怕就是它上面里面放很多添加物，然后它真正食材很少的这种做法，或者是说放了大量的面粉让进，让它味道增稠的一个状态，把它的香气。
0: 像我们的豆瓣酱啊、豆豉啊，还有这些所谓的酱类，也都是用黄豆做的嘛，对不对？
1: 对对，其实豆豉它就是很简单，它就是酱油的副产物啊。对对，所以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整个做法的话，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就是从那边出来，所以它在后面放很多添加物，你就大概知道说它真正的纯度有多少这样。
0: 是，就是我们要练习自己去看说明。
1: 就是听节目然后看说明就很容易就分辨，现在长姐很厉害的
0: 我有时候眼睛不好
1: 对对对，这个是因为他是写的非常小对，
0: 好，谢谢千惠，谢谢
1: OK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各位老朋友，每一个美好的明天都是要从珍惜今天开始，我们能做的是努力的把握每一个今天，不要去老想已经过去的昨天，也不要老是幻想我们的未来，就是做好今天的自己，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做一个简单的人，享受阳光跟温暖，抛却一切的杂念。那么我们说，能够说的话，做能够做的事，走该走的路，今天所做的事都会成为我们明天的故事，好好珍惜每一个今天。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晴。这个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手机当中的 AI 的软体啊，做一些这个回忆录啊等等的啊。我们之前呢有为大家提过了，做这个人生绘本啊等等。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进行回忆录，也就是你的人生故事了啊。好，那另外一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吴彩玉专案人员，要为大家介�绍我们一年呢总共有48场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今年的48场呢已经在8月底啊全部都已经结束了。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彩玉为大家来分享这一年来文化就在巷子里观众们的回响以及来年的计划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英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老师啊，再度为大家来谈谈呢、啊、这个 AI， 我们怎么样用手机啊，运用 AI 的软体，做一些人生的这个绘本啊，记录的故事。那我们在这个之前呢、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啊，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怎么来下载这个相关的软体啊，还有一些基本的，像怎么找食谱啊，规划自己的行程啊，问一些这个

0: 回答啊等等。那老师说今天要告诉大家要怎么用 AI 来做回忆录咯。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想帮自己做一些回忆录，可是真的要写起来呢又觉得说哇不知道要写什么，对不对？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 AI 来帮助我们写我们一生的回忆录。
0: 哇，一生的回忆录。
1: 对，而且他写的一定比你想的更多更好。
0: 哦，
1: 对。
0: 哎，那老师呢基本上哈是我们自己本身要有相关的素材吧，否则他不能无中生有嘛。例如说我可能要有照片，或者是我自己要写点我自己的从小到大的大概一些生活的点滴吧。
1: 对，其实啊你真的都没有的话，他也会慢慢慢慢的帮你建构
0: 啊。
1: 对，
0: 这么厉害、啊、
1: 真的。
0: 那这是有一个软体咯、
1: 对，这一样就是用那个 ChatGPT 就可以了、
0: ChatGPT、
1: 对。那我现在就教大家怎么使用。
0: 嗯，好，
1: 第一个我们一定还是一样把 ChatGPT 打开。
0: 嗯哼，
1: 好，那打开之后呢，如果说你还是画面停留在之前的画面，那麻烦你按右上方有一支笔，
0: 嗯哼，
1: 按一下重新开一个新的页面。
0: 哦，
1: 对，
0: 好。
1: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跟他说例如说我要做零到五岁的回忆录、
0: 哦、
1: 那我们的指令呢就在最下面那个，他不是有说询问 ChatGPT 那边、用手去那边点一下、会有游标闪、那游标闪的时候你就跟他说、请帮我做零到五岁的回忆录。
0: 零到五岁，
1: 对、
0: 我还记得吗？
1: 对，零到五岁其实通常我们都不记得、可是呢爸爸妈妈可能都会告诉我们说最起码你是在哪一间医院出生的啊、那时候啊你出生下来啊可能大家都非常期待啊，看到你啊就会很想要抱你啊亲你啊、然后那时候有些人生下来是不是就是会黄黄的、那父母一定会跟你说你是白白的或黄黄的啊，身上有没有点点啊、对不对、这个都是，或是说小时候啊父母都怎么样帮你洗澡啊包尿布啊，这是不是都是你可以想象的、对，那这时候我就举个范例，我就先示范一下我的回忆录、我的话我会一开始就跟 ChatGPT 说按那个麦克风，你就跟他说、请帮我写零到五岁的回忆录、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妈妈告诉我我出生在台北万华区的圣若瑟医院、对，然后呢家里环境并不富裕，所以呢我们住在万华的公寓的小房子里面、虽然小可是却很温馨，不过那间房子因为用租的，那时候没有钱嘛，所以租的房子也不是很贵、那里面每次只要遇到下雨天，外面在下雨，我们家里面会跟着漏水、
0: 下小雨，
1: 对，会跟着漏水哦、那漏水之后呢我们小时候都不懂，就觉得哇好好玩哦、那爸爸妈妈就会赶快拿水瓢啊一直往外瓢，那我们会觉得说哇淹水了好开心哦，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写到这里就好了、对，就写到我现在回忆录我只记得这样，对不对？好，那这时候我们就按暂停，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他刚刚我讲的话他有没有全部记录下来、好，那这时候呢我这样子 check 过全部都记录下来之后，好，我按送出、对，刚刚其实我们就像聊天的方式，有没有把我一些支离破碎的
0: 记忆
1: 写上去而已，那这时候他就会自动帮我产生我童年的回忆录，他这时候他就会怎么写，来我念给你们听、稍微听一下啊。我出生在台北市万华区，爸爸妈妈告诉我我出生的地方是万华区的圣若瑟医院，那时候的家里环境并不富裕，我爸爸妈妈为了让一家人有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便在万华租了一间小小的公寓。你看哦，刚刚我其实我的文笔没有这么好，对不对、我只是跟他讲说我出生在圣若瑟，然后房子简陋，
0: 认识的蛮好的、
1: 对对对。
0: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手机还有电脑的授课老师陈希宁老师再为大家来谈谈如何用 AI 来做自己的回忆录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仙妮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的软体啊来做我们自己的回忆录。那老师刚才呢只简单的几句话呢，讲自己的出生住的这个地方啊，哎呦 AI 还是帮你润饰的还蛮好的哦。
1: 对，而且你看哦，这个它只是认识我之前讲的那几段话，来我后面呢再稍微念给大家听一下啊、你看他后面怎么帮我写，他说那是一间不大的房子，虽然空间有限，生活也不算宽裕，但是对小小我的来说哈，那里是最熟悉最温暖的家。爸爸妈妈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个小小的租屋变成了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是不是写得非常温馨？
0: 对，
1: 对，我虽然我的回忆录一点点，然后我就支离破碎丢给他，可是他就自动帮我组织串联。而且呢，他还跟我说，不过呢，这间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一个缺点啊，只要外面的雨哈、下大一点，家里就会怎样跟着下起小雨来。然后呢，每当天空开始下雨呢，屋里就会出现一滴两滴的水珠，接着呢越来越多。爸爸妈妈一看到漏水，就会赶紧拿着水桶、水瓢、脸盆到处接水、舀水，忙得团团转。可是呢，小时候的我因为年纪小，什么都不懂啊，在大人的眼里，漏水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可是对小小的我来说，却像是一场有趣的游戏。很厉害吧？
0: 对，
1: 对，你看，而且哦，下面他还帮我润了。大概我可以再讲十分钟，所以你看，你给丢一点点东西给他，他就可以帮你串联起来，而且帮你修饰的很好，而且文笔你都会觉得说，哇，自己的文笔怎么会这么的好？有没有很开心？
0: 很开心。郭老师啊，我就在问个问题，因为你讲的这个国语啊，算是很标准了。那些有一些这个阿嬷哈，那个台湾国语啊，或者他只会讲客家话、台语啊，甚至有一些这个外省的这些阿嬷，那个乡音很重，这个 AI 能听得清楚吗？它能够辨识吗？
1: 好，我再教大家一招哦。其实 AI 我之前有讲过，不仅可以用讲的，
0: 对，
1: 你也可以用写的
0: 哦。
1: 对，那有些人说啊，可是每次在手机里写字啊，我都还没写完，他就断掉了，
0: 对，
1: 就画面就不对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可以先写在纸上
0: 哦。
1: 把你所想的写在纸上，然后到时候我们用 AI 去拍照。
0: 拍照就可了，
1: 对，拍照，然后一定要下指令
0: 哦，
1: 跟他说这个很重要，把笔记记起来，将照片里的图逐字化，逐字化，那个逐就是追逐的逐，逐字化，那个字呢是文字的字，变化的化，请将照片里的

0: 文字图字逐字化，
1: 逐字化，
0: 对，那这样子呢你虽然用手呢写的稿子，而且我们的字也不漂亮，对不对？
1: 对啊，哎，
0: 这时候拍下来请他逐字化，我跟你讲他全部就把你的字放上去 AI 里面，到时候你就是说请他帮我们做回忆录，然后按送出，一样可以写出非常优美的文章。
1: 那老师，我一定要正楷嘛，不能写一些简写的啊？
0: 简写也可以哦，
1: 简写他也辨认啊，
0: 他也辨认，
1: 哇，这么聪明，
0: 他真的很聪明哦。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说 AI 你不会就要被淘汰了？就是这样。
1: 对，所以呢，我想我们也特别开了这个单元呢，让大家了解，能够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趋势。重点是你可以用 AI 啊，帮你处理很多的事情。可是我要提醒大家啊，你也不要被它完全掌控住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说明如何用 AI 啊，做我自己的回忆录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希妮老师。

0: 师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的软体啊，做我们自己的回忆录啊。那刚才老师啊，以自己从小零到五岁啊，这个只讲了几句话啊，他就帮他润饰了很久了。不过你说那个拍照，我大概这个乡音没有办法啊，或者是不太标准。您说我用写字那怎么拍呀？我刚看了个半天，没有地方可以拍耶。
1: 对，很多人呢就是跟我说，老师你讲的啊道理我们都懂，可是呢我现在我不知道从哪边把相机照出来拍，对不对？
0: 嗯，
1: 好，这时候老师教你，你 ChatGPT 是不是打开来了？
0: 对，
1: 好，打开来之后你看一下左下方哦，在画面的左下方哦，有一个加号，好，都看到了哈。好，那加号呢我们把它点进来哦，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相机，相机、
0: 哦、
1: 那这时候呢相机打开来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说它荧幕画面就可以看得到、嗯、那这时候就把你的荧幕画面对准你写好的文章，然后按拍照。那很多人说老师拍照要按哪里，你看一下最下面有一个圆圆白白的那个就是拍照，按一下就咔嚓一声咔嚓一声之后呢、哦、这时候呢它的图就上去你手机荧幕上了、嗯、那这时候呢你就下指令，好，就是老师叫你们要写笔记的指令，将上面图片文将上面图片逐字化，好，然后按送出，那你就会发觉他刚刚把你所写的东西都把它逐字化，
0: 嗯，
1: 那这样你就可以做成回忆录了。
0: 哇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哦，所以只要善用软体就可以为我们留下很多的资料哈、哦。
1: 对，那当然呢，也有人就说老师，可是这样子我很紧张我这样子已经打开 chat 的时候、嗯、我就开始紧张了。
0: 哎呦，
1: 对不对？那干脆你就干脆先不要开 chat，你有空的时候你就拿笔跟纸，你先
0: 写
1: 嘛，
0: 先写
1: 写，对，写好之后呢。好，比如说你就先写短短，一开始你练习的时候、嗯、你也不要像老师这样噼啪噼啪讲一堆、
0: 嗯、
1: 你就想说我小时候出生在什么医院啊，然后非常的幸福美满，或是呢家里非常的穷困，还是家里非常富裕，然后父母对我充满了爱，你就写这样几句就好、嗯、然后你就拿你手机的照相机先把它拍下来、
0: 哦、
1: 啊，手机照相机大家都知道吧、嗯、
0: 对，
1: 按了就把它拍起来。好，那可能呢你吃完午餐啊，睡个午觉起来，精神又很好，对不对？
0: 嗯。
1: 这时候你再打开你的 ChatGPT，那这时候我们之前是不是拍了？
0: 对，
1: 拍过了。那我现在把这个图叫进来，又要怎么使用？
0: 对哈、
1: 哦，对哈、哦，刚刚是用 ChatGPT 马上拍，对。可是有人说他这样很紧张，
0: 对对，
1: 对不对？很紧张，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写好，然后去睡个午觉啊，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再把 ChatGPT 叫出来。那这时候呢，一样哦。在 ChatGPT 的左下方、哦、左下方有个加号、
0: 嗯、
1: 然后加号点进来之后呢，这时候我们就不是选相机了、
0: 嗯、
1: 这时候我们要选照片、
0: 哦、照片档、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照片点进来之后呢、嗯、它就会连接到你手机的相簿、
0: 嗯、
1: 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你相簿里面呢就是有你中午啊睡觉前呢拍的那些文字，就点一下，然后呢按完成，按完成、哦、好，我完成之后这张照片就会上来到 ChatGPT， 可是重点不是这样就送出
0: 还没有完、啊、
1: 对，因为要下指令、
0: 哦、
1: 最重要就是要下指令、
0: 哦、
1: 还是那句话，请将以上图片逐字化
0: 哦，逐字化，
1: 对，逐字化、嗯、这三个字真的很重要、
0: 嗯、
1: 那好了之后就把它按什么送出
0: 哦，
1: 对，
0: 然后
1: 这样子呢，他就又开始帮你润稿，而且是超乎你想象，
0: 真的是、
1: 很可怕、AI 很厉害，对不对？所以你看啊、今天呢这一集哦，你一定要记得，就是左下方的加号，加号里面呢有照片跟相机，所谓的相机就是马上你看到的马上拍，像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听人家做简报。啊，很快嘛，还有一些演讲的资料很快，就没关系，先拍起来，都先拍、
0: 哦、
1: 回到家就下个指令跟他说请将图片逐字化
0: 就可以了。
1: 对啊，像很多上班族现在都这样，那他就不用再重新打那些资料、直接逐字化之后复制贴到 Word 里面、Word 里面再去做修改、 然后改一改呢，然后可能把字放大缩小换颜色啊，然后加个花边，另外存档就变成自己

0: 己的东西。
1: 哎呦天哪，这个版权有点问题哦。
0: 哎，可是你是经过你自己的想法，
1: 自己又重新改过了、哦、
0: 对对对对，
1: 好啦，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啦。因为毕竟呢 AI 它的这个做法是蛮多，不过我们现在呢只教大家怎么做自己的回忆录，每个人都想看到自己的故事啊。那我们就开始来慢慢慢慢的想想看你要说什么故事呢，说 你的生活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为大家谈到了如何用 AI 的软体做我们自己的回忆录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周见喽。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

0: 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彩玉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彩玉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文化局啊的行之20多年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推广展演的活动了。今年的场次提前结束了，是不是玉璇？
1: 是的，今年的演出一直到8月30号是最后一场。
0: 那想请教哈，这一年的演出有些什么特色啊？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花絮呢？
1: 我们今年的48场一样延续我们一直以来的传统，就是会有音乐、舞蹈、戏剧三大类。对，那但是呢，今年我们特别在音乐的部分，涉及了非常多的老歌的演唱，然后用不同类型，然后不同团体他们不一样的诠释方式，然后把这些老歌重新的演绎带给大家。
0: 那个彩玉，像这样以老歌比较多啊，是整个的今年的特色呢，还是评审的口味啊？
1: 这个主要还是依据就是我们每年到巷子里面跟大家演出，然后得到了反馈，然后我们今年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那也希望就是更能够让大家认识这些新的乐团啊，或是不一样的乐器。
0: 所以彩玉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场演出完之后都会做一个类似问卷调查，问问现场的观众啊，他们对于这个演出以及他们比较喜欢的，或者是这场演出里面有些什么样共鸣的地方，是不是？
1: 是的，是的。那这就是大家的这些回馈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那我们也是依据这些回馈，然后再做我们每一年的细部的调整。
0: 不过就是每一个都是要经过参审，然后由评审这个仔细的这个评选，是不是？
1: 对，是。那我们也会把这样子就是观众的这些反馈那提供给评审，那评审也会依据就是专业的这些技术的考量，然后以及就是民众的这些需求，那做一个评比，那选出这些我们非常优秀的乐团。
0: 不过彩玉一年才48场，我们台北有456个里。
1: 是啊，对，
0: 好可惜哦。
1: 每一场都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的珍贵哈。我们理想也都是非常非常期待每一年的这个演出。
0: 不过我也很好奇啊，因为每个里啊，你们这个表演的场地不一样。你看，有的就在这个阳明山上。

0: 上啊，有的又是在一个这个社区里边，那有的又是在这个活动中心或者是学校的这个校园当中啊，那或者是等等了啊，那针对不同的这个演出的场地，你们在这个安排的时候有没有考量到演出的场地和这个演出的团体可能要这个互相搭配一下吧？
1: 是的，主持人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台北市各式各样的这种场地里面呢，其实每一个里大家喜欢的东西不太一样，那每一个里的年龄组成也不一样，所以除了就是场地的这个安全性，然后还有大家的交通方不方便，那还有考量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表演艺术的接受度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重点。那像今年呢，非常特别的就是我们在万华区有非常多的里，就是万华区总共有四个里嘛，那我们就有到这个社宅里面去做演出啊，因为现在台北市有很多的社宅，那社宅的这个组成呢也很多元，所以我们在社宅里面安排这个演出呢，像是有一场是儿童剧，那儿童剧就蛮多家庭都会带着小朋友一起到这个社宅的中庭，那一起参与活动，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场地其实是非常适合，然后大家也很容易就是下楼就可以看到了，
0: 这蛮好的，而且还敦亲睦邻了呢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业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年度的文化就在巷子里啊，48场已经演出完毕，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48场我们民众的回馈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年度48场的文化就在巷子里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刚才啊，彩玉为大家特别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一场的演出结束之后呢，都会问

0: 问现场的观众啊，对于节目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回馈啊，那也作为我们第二年，也就是明年啊，在甄选这个演出团队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的啊。那也提到了在这个万华区啊，这个社宅这个部分呢、啊，这个亲子剧。可是我看啊，其实我们这48场，这是真的是包罗万象，还有没有其他的场次也是让人觉得哟，这个场次。演出，而且在这个地区让人觉得有不同的回响哎。
1: 是，那我们今年的开幕场一定大家都非常的印象深刻，是我们即将成真火舞团在大湖公园、那这一场的话因为场地很大，那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制作。但是我另外听到的是，就是在我们六月的时候，其实有一场在中山国小也是即将成真的这个演出。那中山国小大家一定都非常知道，因为有捷运站就在旁边、那是非常市中心的一个场地，在国小的一个操场去做表演。那这一场呢，其实来的人也非常非常多，因为交通方便。然后这一场的话，他们特别设计了一个新的剧目。那这个新的剧目呢，里面也包含了就是一些消防的知识，所以这一场呢，也是非常反响非常好的一场演出。那尤其是在这个市中心，那大家很容易就可以抵达。那这一场呢，也是就是非常多的小朋友一起来共享盛举。
0: 所以这种文化的展演呢、不光只是的观赏艺文演出，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必须要知道的一些知识常识，也借由戏剧的或者是这个表演当中啊、让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我们从小扎根，是不是？
1: 是，没错。那我们团队也非常非常用心，把这些知识，那希望透过戏剧的方式带给大家。
0: 所以你说他们在开幕式的时候是在大湖公园，然后在中山国小的时候也有演出，是不是？等于说今年他们有两场吗？
1: 对，是。那但是演出的规模就比较不一样
0: 哦，一个场地很大嘛，对不对？哦，
1: 对。
0: 那另外一个是小而美的一个市中心的学校，所以也是有特别的，而且两个场次也都重新的安排了表演的特色，是不是？
1: 对，那小场次的话，他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准备这个剧本，那也就是带给台北市民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体验。这出剧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看过的。
0: 彩玉啊，我有很好奇，你看像中山国小啊，这交通方便，在市中心，可是场地是比较小。可是呢，我也知道像你们有阳明山呢，甚至一些这个比较这个交通不是很方便的啊，像这种的话，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观众的这个多寡，会不会影响了这个演出团队，甚至于你们工作人员也会觉得有点打击士气啊？
1: 其实我觉得就每一个场地有不一样的特色。那像刚刚主持人提到阳明山的这一场呢，我们今年安排的是新传歌仔戏剧团。
0: 哇，
1: 对，是一个非常在台湾非常有名
0: 的。
1: 对，是。然后演员的这个水准也都非常好的这个歌仔戏团，那把它带到阳明山，那也希望就是阳明山的民众居民也可以享有就是看到这个这么棒演出的这个机会。好，那这一场的话呢，其实里长也非常用心跟不同的里座合作，所以也把就是阳明山请他周围的居民一起带来。对，那里长甚至还包车带了李明一起来看演出。
0: 哇，真的是太有心了，而且听说他还去协调了公车下山了、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所以里长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希望把这个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0: 真的非常棒，其实每位里长都非常珍惜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每个场次的演出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分享啊今年的48场文化就在巷子里演出的回馈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文化就在巷子里，我们台北市文化局啊已经推广了20多年的一个艺文扎根推广活动。那今年的48展啊已经提前在8月31号结束了。不过呢，彩玉啊，您刚才说有佛朗明哥的这个舞蹈团的演出啊，它好像有别于以往大家印象中的弗朗明哥的这个舞蹈，是不是？
1: 对，那刚刚提到就是我们每一场活动会做这个回馈问卷嘛，那我们也会参考这些问卷，然后来做节目安排。那包含里长也会有推荐，像是黎明可能比较喜欢看什么样的类型，那我们就会把这样类型的表演带到里上。对，但是呢，我们台北市还是有非常多有勇气，然后非常喜欢尝试新东西的里长。那像这类型的区域呢，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比较特别、比较大家比较少见的这个舞蹈。那像是我们今年在士林的后

0: 港里，那里长就把这个场地借在百灵桥下。那这一场的话，我们带来的是精灵幻舞舞团。那这个舞团呢，是以弗朗明哥为主要的表演形式。那贺连华老师呢，也把这个弗朗明哥舞做一个重新的编排。那他有很多创新的这个舞码，那透过就是自身的故事呢，把它变成一个有点像舞剧的这个概念。那这一场呢，大家的反响也是很好，虽然台下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可能没有看过弗朗明哥舞，但是透过老师的这个讲解，然后还有互动，对大家对这个弗朗明哥就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然后也认识到这个非常棒的舞团。
1: 所以彩玉我个人这几年这样观察下来以及跟你们的互动，我发觉我们文化局的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这个活动，其实不光只是推广，其实也把这个艺文真的到了我们台北市每一个巷弄当中，让我们的民众也有机会去欣赏到这个可能他们过往接触到的那或者是没有接触到的这些的表演艺术，其实是不是也丰富了他们的生活，也让他们更知道了更多非常美好的表演艺术呢？
0: 是，这一直是我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那很多民众其实就是常常跟随着我们的活动到各个角落，那其实他们就是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这个看戏的
1: 粉丝团
0: 然后建立起这样的友谊的，所以其实现场很多民众就可以互相分享这些演出资讯，那可以一起在这个台北市啊或是大台北地区一起参与这样子的艺文表演。
1: 而且彩玉我相信像你们承办的这些工作人员同仁每个里每年要去这48个不同的里，是不是你们也开始认识我们台北市各个里的特色，也看到了里长在里内他们个人独到的建设或者是整个里不同的氛围啊？
0: 是，其实台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就是我们每年在跑这些活动的时候还是会发现就是哇有些地方我们还真的没有去过对，就会到里长的这个小小的秘密天地
1: 还真的有趣所以也让你们更了解了台北市的多元面貌了
0: 是
1: 所以其实我们也真的很期望文化局办的这个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一方面呢是要推广我们的各项的艺文的表演，其实也希望透过这所有的演出活动在我们台北市每年的48个里让大家可以深入的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在地的这个特色，以及看到了里长们的努力，也看到了我们公部门在里面的各项的这个建设的成果。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趁着表演的时候去看看这各个里不同的特色，甚至于美食等等的了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年度48场文化就在巷子里所有观众们的回馈还有明年的方向了，非常谢谢你彩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爱你多少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0: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每天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生活知识更丰富，心灵园地更满足。大家好，我是胡一梦。

0: 美伊近期再度的交火，中东的局势升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打击，而回应革命卫队近期企图在霍姆兹海峡对商船以及对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发动了袭击。外电报道，伊朗实际上已经封锁了霍姆兹海峡，这是一条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海上通道。在2月28号，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空袭，引发了敌对行动之前，全球约有1/5的石油跟天然气经由霍姆兹海峡运送。针对2028年第17任总统副总统大选的安全维护，国安局在民国116年预算编列购置了各式的警备车辆36辆，候选人及其配偶的防弹背心12件、防弹玻璃帷幕4套等相关的装备采购的预算，以及安全训练费用等相关预算。国安局并且编列了295万1000元作为第17任总统副总统大选安全维护基本的编组人员结训及编成典礼会场的布置，以及干部讲习、针尖防爆、专精任务等训练的事务经费。台北市议员质疑社会局长姚淑文无财经与法律的专业经历，却被指派代表市府担任了富邦金控的公股董事。财政局回应，考量到社会局可能强化企业在 ESG 策略执行，因此派社会局长来担任。姚淑文表示，目前已经开过2次董事会，盼能够在公益的事项上充分与社会的资源结合，相信富邦金控这样的企业未来如果能够发挥影响力，推动公益福利，这样是最好的。他说，我只是尽我所能的来帮忙而已。以上是这一节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金门以及午后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3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两地都是26-33度，桃园25-33度，基隆26-31度，新竹跟苗栗两地都是25-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0: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1: Good morning，
2: 早安哦，
1: 睡觉吗？
3: 早安
1: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1: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2: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1: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王杰所带来了《为了爱梦一生》。好，时间来到早上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用路的好朋友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Good morning， 台北。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上啊。先前呢，在新北市的新店，在新北环快往北，在新店入口这个地方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大家都可以安心的驾驶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俄国的财长呢现身在 G20 与会者失望，美国在8月31号到9月1号呢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艾许维尔举行了20国集团 G20 的财长与央行的总裁会议，但是美国呢允许遭到西方制裁的俄罗斯重返 G20 会议，却拒绝呢对部分记者发出采访的资格，引发了新闻的自由争议，导致了部分成员国财长的不满。旺报的焦点新闻讲到 G20 的部长级会议揭幕，美国呼吁要宽松监管 AI。 20国集团 G20 的创新部长会议呢，在9月1号到2号举行，各国将如何的来监管人工智慧 AI 及其因应风险势必成为焦点。美国计划呼吁呢，各方要采取宽松的监管原则，而许多的科技巨头也将会参与这个会议，包括了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 执行长阿特曼等人。台湾醒报在环宇版讲到2030的粮食目标恐怕会落空，应该要加速政策的改革。在联合国与各国设定的30项全球的粮食系统的目标中，居然只有手机的普及率达标，其他诸如减碳、少吃加工食品等这些攸关人类生命以及地球寿命的关键指标，进度通通惨不忍睹。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领导真空，华府内斗，而美陆军部长请辞。美国的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已经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呈，而将在未来的几天离任。德里斯科是陆军的最高文职的官员，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是屡传不和。根据了解呢，他不满赫格塞斯呢是撤换了多名具有实战经验的陆军高阶的将领，对陆军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意见冲突。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经济新闻讲到了美日的公债殖利率呢创高，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是攀抵了川普在第二任期以来的新高，逼近了5%的警报响起。日本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则是相隔了30年后再见升破了3%的门槛，主要是中东冲突推高了油价，致使通膨升温，加深了市场对于升息的预期，又加上了对财政恶化的不安，加剧全球债市的抛售潮。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日元直贬，专家说需因素升息。美日在7月底罕见的联手干预了汇市，而只有短暂的提振了日元。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表明无意再次进场介入市场，同时加剧施压日本要采取足贬的措施。市场预测呢，日本银行本月的升息几率上升。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全球的

债市爆出抛售潮，全球的政府债券抛售潮一号呢是持续的升温，日本的公债殖利率呢冲上三十年来的最高，美国、英国还有德国的公债也出现了卖压，导致了殖利率呢攀上了多年来的最高。投资人对于通膨还有能源的价格上涨，以及各国不断的扩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债务呢感到了不安，全球的一个借贷成本进一步的上升。中国时报在今天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华许放鹰恐怕升息，大投资潮来袭。恶世国集团 G20 的财长以及央行的总裁会议在8月31号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艾希维尔开幕。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在致辞的时候指出，全球的经济已经是彻底的告别了过去资本闲置的一个储蓄的过剩时代，转而迈入了由人工智慧 AI 以及新项目驱动的一个投资潮的新阶段。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美国呼吁各国都采宽松的 AI 监管，全球呢就如何监管人工智慧 AI 以及因应它的风险展开的辩论之际，科技富豪马斯克以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等 AI 的要角在这个礼拜参加呢在北卡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 G20 的部长会议。白宫的官员透露，美国试图的说服二十国集团的成员国对 AI 要采取不干预的监管方式。自由时报在今天运动天地讲到2026的世界杯爆汗，阿根廷的足球巨星梅西昨天正式的宣布从国家队退役，而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成为他国家队的最后义务。而尽管没有能够用冠军来画下句点，但是他生涯缔造的无数光荣的记录依旧呢是当代最伟大的足球员之一。联合报在话题新闻里面讲到，梅西呢手写信宣布国家队退役。阿根廷的传奇球星呢狮王梅西昨天是无预警的透过了社群发布了手写信，正式的宣布从国家队退役，透露今年呢世界杯足球赛结束之后呢他已经做出了退休的决定。上个月父亲离世呢更是坚定了这项的选择，他说，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现在我的内心深处仍感到刺痛。

在今天的旺报呢，在头版呢讲到习说呢要防外部的势力危害政治安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一号吉尔吉斯首都比什凯克呢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提出要发展优先安全为要，而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四项的主张，宣布未来三年呢将会与上合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的合作项目，将成立大陆上合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并且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危害政治安全。《工商时报》大陆财经讲到了习川会呢要谈降关税，传出呢中美不同调。中美正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赴美访问事宜密切的磋商，最新传出了正在设法在两国领导人9月24号会面前降低一部分的非战略性的商品的关税税率，并且达成了延长贸易休战的共识。只是消息传出，美方提出的一个初步方案，中方并不满意，希望能够有更广泛的一个关税的豁免。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大陆的出生数呢首跌破了800万，十年腰斩。台湾的出生率呢持续的探底，而对岸的大陆也一样，人口持续的负增长，而出生人口跌到了历年新低。2025年大陆的全年出口人出生的人口是792万，首次跌破了800万的大关，跟2016年呢全面开放了二孩之后的1786万来相比，十年间更大幅的下滑超过了 55%。 大陆多家的机构预测，在2026年全年的出生人口恐怕落在720到750万区间。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

刚讲到尼中4500人的失踪，北京继续的盖牌，而随着搜救的团队持续在泥沼以及呢瓦砾当中去挖掘，8月26号发生在尼泊尔以及中国交界的世纪洪灾，总罹难人数11号呢是突破了1000人大关，两国合计呢更有将近4500人的下落不明，在灾区呢犹如人间的炼狱之际，流亡的藏人以及国际的倡议团体还有外国媒体指控中国的官员涉嫌严重的低报了西藏地区的死伤人数，甚至透过了严惩网友以及全面的言论审查来封锁了灾情的真相。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库克时代的落幕，告别性呢吐新生。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呢，在8月31号卸任了执行长的职务，结束了长达15年的执掌生涯，并且转任了董事长。他在卸任前呢，向苹果的员工发出了告别信，感谢员工以及全球用户呢一路以来的支持，同时对于接班人特纳斯寄予高度的期待。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积电呢做大了 3DIC 的联盟。那么在Semicon Taiwan 2026今天呢开展，而半导体大厂呢昨天是相继的寄出了最新的展望。矽晶圆大厂呢环球晶的董事长徐秀兰呢看好了 AI 带动半导体需求出现结构性的一个改变，未来两年呢矽晶圆产业双位数的成长值得期待，而且渴望呢是价量齐扬。那么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呢先进封装的技术以及呢服务的副总经理呢何军，他也揭露了 3DIC 联盟在今年度呢是首度的纳入了系统的整合商，并且呼吁呢产业要推动呢 STCO， 就是系统技术协同最佳化。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财经要闻讲到了赖总统说台湾的半导体实力是连接了全世界。这个礼拜呢是台湾的科技周，经济部的晶链高峰论坛呢在1号率先的举行，接着2号台湾国际半导体展呢登场。总统赖清德在1号表示，台湾半导体的实力正在世界各地形成了新的产业连接，台湾有能力制造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会持续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稳定可靠的伙伴，继续跟各国共同努力，以信赖开启合作，让合作累积韧性，让韧性创造共荣。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生产瓶颈，亚欧的 PMI 扩张，而供应链呢藏着隐忧。全球的 AI 硬体的需求持续的火热，带旺了亚洲以及欧洲的制造业生产的一个活动畅旺。其中台湾、日本、南韩以及中国大陆在八月的制造业采购的经理人指数 PMI 持续的扩张。不过中经院指出呢，原物料的价格上升的速度加快，部分的厂商反映了抢料的一个情况，供应链的成本压力呢正在累积。即使终端的需求强劲，而供应链仍可能因为关键的零组件短缺而形成了生产的瓶颈。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综合要闻讲到赖总统说呢，盼升盼台欧半导体战略关系。总统赖清德一号出席了投资欧盟论坛的时候表示，过去十年呢，台湾的企业赴欧盟国家投资额大幅成长650%。电电工会呢宣布在波兰要设立呢科技园区，未来将会有助于更多的台湾企业投资欧盟，深化战略的伙伴关系。他更期待欧盟能够推动呢与台湾洽谈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以及投资保障的协议，共同打造更安全、多元以及具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PEC 领袖会议呢邀请函递交下个两岸的指标。劳动部长洪生汉的9月将会赴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的会议，观察民进党政府在外交两岸的一个搭配操作。而这一次呢是要运用行之有年而且成熟的一个既有的国际框架，

与北京的一中原则交涉。接下来陆方呢是否会循着2014年办 APEC 的一个潜力，派副部级官员来台递交 APEC 经济领袖邀请函，将会是一个观察重点。工商时报的综合要闻讲到八月的制造业 PMI 近五年最高，八月的台湾制造业 PMI 指数 62.5， 续扬 1.0 个百分点，已经连续11个月扩张，创下2021年8月以来近五年最高的指数，也可以说是最快扩张的速度。中华经济研究院长连贤明他表示，这代表着整个出口的景气，整个 AI 产业持续的畅旺。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习说要严防外部的势力干涉各国的内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昨天在上海合作组织系列的峰会上喊话，营造呢普遍的一个安全环境，而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的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并且指出当前的世界多极化，大势呢是不可逆转。中国时报的头版呢，讲到了劳长洪胜汉将会出席南京的 APEC。劳动部长洪胜汉1号宣布，已经收到了亚太经合会 APEC 今年的主办方大陆的一个部长会议的正式邀请，将会出席呢，在这个月21、22号在南京举行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的会议。而他如果顺利成行，将成为民进党从民国105年执政以来，除了卸任政委呢杨振宁之外，首位出访大陆的部长。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范云他说，民进党团支持洪胜汉积极分享台湾的劳动经验。

0: Sepuluh gozaba Eskala nia gangvang Sepuluh nzao Nima tutsu gang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哇哦，阿狗哥，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先前的台九线哦，双向46.3，那么在平林路段有摊方，然后树野岛哈，现在已经都排除掉，所以可以安心的驾驶了。这是呢，在台九线双向的46.3公里，在平林路段这个地方哈。好，那么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路段，现在还在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啊，所以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宜兰的外侧车道上，那现在目前呢，台北市车多的路段包括呢环快往北在桂林跟忠孝之间，水快呢往南在国兴跟师大之间，还有水快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辛亥跟乐业之间，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木栅路四段往北及秀明到和平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施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萧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早安，今天呢我们要谈到就是私幼的问题哦。
1: 对。
0: 其实我看了委员写的这些相关内容哦，我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妈妈真的是很厉害。
1: 对啊。
0: 因为现在我只要看到那种年轻妈妈有小朋友，都会问她说，哎，她像台北市有很多的那个补助啊，你们都有没有申请？他们都立马说有，我们都知道都有申请。我就觉得他们就很清楚知道说，哎，政府有这些补助。那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我们就不会去想说，去申请什么政府的补助啊什么的。对，所以现在对于现在家庭来讲，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
1: 主要是因为现在幼儿园它的学费也比以前贵，应该蛮多的吧？虽然我不是不知道我小时候幼稚园多少钱，
0: 真的对。
1: 但因为
0: 尤其私幼，
1: 对。因为以前其实早期是没有什么公有的啦，早期几乎都是私立的幼儿园，
0: 对。
1: 那但是学费也没那么贵，所以大家觉得很习以为常。那后来开始有公幼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教学资源跟他教学的集聚跟他费用的收费的方式也慢慢拉开。那私人幼儿园开始走一个有些比较高端化，
0: 对，
1: 那比较精致化，当然就会比较贵。那公幼提供给大家就是一个评价但保证这个教学品质的一个环境。好，但听众朋友也知道，其实公立幼儿园然后包含公立托儿所那还是比较缺乏的。那我先 跟各位台北市民讲一个资讯哦。台北市现在其实公立幼儿园大班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以目前大班的数量，只要小朋友想要念愿意念，基本上都一定申请得到。好，这是教育局的说法。但是呢小班跟中班还差了一点点。好，还没有这个全部的建制到位这样子。所以

0: 这就回到我有点忘记之前在节目有没有分享哦。那总之呢，就是当时政府其实不管中央跟地方政府都一样哦，都有这个为了减轻爸妈的负担，嗯，所以针对幼儿园都有所谓的补助，好，学费的补助。那当然我们当然公幼就没有嘛，但我们有什么准公共化，这个公私合营啊，非盈利等等，就是有点这样子，具有公益性质、公营性质的在幼儿园很多，
1: 是。
0: 那当然最后就是私幼哦。那回到私幼部分，其实很多家长，因为其实幼儿园的选择它并不是这么的容易的哦，因为家长首先当然是以家里附近，或者是这个上班办公室附近的为主，因为接送比较好接送。那附近有幼儿园，那公幼不一定抽得到，那非盈利等等的也不一定真的很能如愿进去，或者是家长其实也蛮注意很多不同环境的，所以当然有剩下有部分家长，当然有钱的去念高档的私幼，那有一部分家长是没办法的，就是他的生活环境然后或怎么样，就是抽不到公幼也选择不到，最后他只好去念私幼，嗯。那政府也知道，因此政府在私幼的学费的补助上其实都有一些补助。那以台北市为例啊，台北市其实这个蒋万安市长上任之后有一个这个宝贝我爱你的一个这个私幼的补助的政策，
1: 是
0: 每学期啊按照你的收入或集聚最高可以补助到26000元。
1: 是，
0: 好，那这个就出现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我一开始也没发现，一开始觉得私幼补助也不错啊，对不对？那后来有家长来跟我反映说，这个宝贝我爱你的政策只补助2岁到4岁的小朋友。2岁到4岁，然后如果小学一年级应该6岁，中间5岁怎么不见了？所以5岁呢，就是大班的年纪。大班就没有在这个宝贝我爱你每学期26000元的补助当中。但是呢，从早期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郝龙斌时代就开始哦，有一个祝你好运的一个补助的计划。
1: 对，
0: 好，那他也补助所谓私立幼儿园。那所以就回到那个计划，所以5岁呢有补助，用祝你好运的方案，但以一般我们就是正常家庭的收入能拿到集聚大概才这个2543元而已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他补助的集聚就这个比较少这样子哦。
1: 是是。
0: 那后来我就发现就是有家长来反映，然后我就来这个跟台北市政府沟通这个事情哦。台北市政府给的理由是说，因为其实公立幼儿园的大班他们提供数量是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省钱的话，你就是中班之后你就转这个私幼，中班就转这个公幼的大班，但我觉得很不合理啊，就是谁会小朋友，除非我家经济状况真的很艰辛哦，这个我撑不下去，我必须念公幼我才能这个活得下去，不然一般人其实他小朋友不会想让他更改他的这个求学的环境，
1: 对啊，
0: 那包含家长接送的部分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更改这样子。我想说那只剩大班啊，那我就努力的在跟台北市政府
1: 争取，
0: 哇，这个也蛮感动啊，从去年这个应该年中我第一次发现这个问题质询，然后后来这个过了他半年哦，家长都有陆陆续续都会不定期来私讯我说，议员，这个当时你提到的这东西那是补愿不愿补助啊，
1: 是是，
0: 然后我就发现怎么好像也没动静，然后于是今年也是连续质询了大概3-4次哦，那终于哦，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后来市府终于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哦，那所以从这个今年开始哦，也就是现在我们的9月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小朋友念私幼大班，那他补助是由每学期增加5000元，
1: 是，
0: 那一学年就一年大概就增加10000元的概念这样子哦，那所以我觉得不如小补啦，就是说至少也可以稍微的减轻一些念私幼大班的一个负担，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争取到的一个补助的提升，那我相信这个未来这个补助会一步一步越来越到位，但至少在这个时候先满足这个眼前这个求学的学费的这个比较急切的需求。
1: 没错，我今天呢碰到一个朋友哈，他就孩子要出国念书了，他呢小朋友从小时候念到这个 高中啊，你国中念到国中，好，这十几年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所这个私立的学校，对，妈妈就讲了一句。

0: 句话，他就说一路就念到底啊，我觉得那概念很重要。所以如果万一这个中班的时候突然要转到这个好公立，然后又要去找别的地方，其实对孩子来讲就是又是一个环境的一个适应，但是因为争取到这样的一个补助，所以可以让孩子很安心的就好好的把这个学业呢就一路念到底，这样
1: 没错。
0: OK、好，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议员张委员，谢谢委员，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2号，行人违规通行，擅闯车道或阻碍交通，依法可开罚。
0: 道交条例第78条第一项，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处500元罚锾：一、不依标志、标线、号志之指示或警察指挥；

0: 二，不在人行道通行或无正当理由在未划设人行道之道路不靠边通行；三，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四，与交通频繁之道路或铁路平交道附近任意奔跑追逐等，足以阻碍交通。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3: Hello， 时间来到早上7:45哦，有一个红标路况。先前呢，台九线双向46.3，刚刚讲到平林路段不是有那个摊方树倒吗？那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因为可能受到先前就是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非常的不好走哦。一个红标路况告诉我们说，现在呢是很塞的，所以呢，如果你会经过台九线双向46.3公里这个地方平林路段呢，一定要特别的耐心。台64线呢在东向10.7，再过五股一路段的也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啊，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什么事故。这是在台64线东向10.7公里过五股一这个地方。那么先前台66线东向的24.6公里啊，在那个过平镇3的路段内侧有一个动物的尸体在这里边，那后续呢正在处理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的小心一点。台66线东向24.6，在过平镇3的路段，先前呢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的清扫工程现在已经结束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哦。好，其实今天呢，我在前面半个小时呢，就是讲到梅西的新闻，我还蛮感动的，因为在今天联合报的话题版以及呢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啊，都有特别讲到这个梅西呢和他就是退役啊，就是决定要退役了。那虽然呢这个退役呢好像是个决定哈，但是我相信对他内心的一个挣扎或冲击呢哈，应该是很久的哈。那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让他就是做了这个决定啊？就是他的父亲过世啊。那梅西呢，其实他在9岁的时候，他就被医生呢诊断出他有生长激素缺乏症。那那时候呢，就是他的教练就是他教练呢本来就是一个钢铁工人哈，然后也是兼任这个业余的一个教练，叫豪尔赫莫。那对不起，豪尔莫哈，他呢对梅西他没有放弃他。好，所以呢在阿根廷俱乐部拒绝呢负担这个庞大的医疗费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教练还是带着13岁的梅西呢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去这个试训啊，然后结果就开启他在体坛上面好这个在史上的这个最伟大的一个赌局。好，那后来他的教练就是豪尔赫呢哈，就是变成了梅西的经纪人哈，不仅呢就是帮他处理庞大的一个合约谈判，还有他的商业版图哈，更是呢在梅西生涯早期的时候，因为他受到国内的舆论抨击哈，挡下了所有的风雨哈。结果呢68岁之龄的这个豪尔赫呢，他在故乡的罗萨里奥病逝，就让梅西呢更加确定了他要告别阿根廷蓝白战袍的这个时机。好，所以呢，他呢就决定，好，就是要退役。好，但是呢，我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除了他的这个教练呐，好，然后还有他的妻子，好，那他当然对国家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感言呐，所以呢，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联合报今天的话题新闻，还有自由时报的运动天地啊，里面呢都有相关的一个报道。好，那另外呢，今天看到了一则新闻，好，这是台湾醒报呢讲到。标题叫做常与 AI 对话恐怕会变机器化，很忧心呢会危害到你的社交能力。他这边说长期的 AI 互动可能会让你变成像机器人一样哦。这是根据呢欧洲的一个人工智慧的研究指出啊，他说当我们频繁的使用生成式的工具或者是 AI 客服呢去进行沟通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倾向采用更简短的还有指令化以及缺乏这个情感的语言。所以呢专家警告啊，像这种适应机器的交流模

式，可能会导致真实的一个人际互动当中逐渐的失去同理心还有情感的表达能力啊。那我觉得这个新闻让我蛮有感触的哈，就是说其实我们都知道人呢是必须要有相处的一个过程啊，那相处里面呢才能够去认识对方还有了解对方。那你有时候会发现哦，即便好我们很多时间花在家里面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里面，我们都还不见得会去了解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同事这样哈。那你更不要说你跟一个没有生命的 AI 对话，那你怎么可能会去更多的了解自己呢哈。那天开课嘛哈，然后就问班上同学哈，然后二十几个同学，我就问他们说，你觉得好有人了解你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人举手，真的没有人举手。后来我就再问第二个问题，我说请问你了解自己的举手啊，这时候有人举手了，大概三个，二十几个，大概三个觉得他稍微了解自己，而且他那个手都还是有点不太敢举起来的感觉。所以呢，其实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重要。好，那每天呢，我们看到很多的媒体呢在播放一些讯息，哈，那些呢只是一个 news， 它只是一个消息，但是不等于你会去认识或了解对方。好，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在每一次我们这个安书之年每个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听友见面会，就是希望好我们可以更多彼此的拉近哈。不管是任何一个好就是搭配的这些来宾们哈，做运动的也好，或者是谈退休的也好，或者是讲长照的也好，我们都希望可以更多的去了解好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跟生活。好，那9月5号呢马上要到了，今天我是最后一次宣传了哈。然后在礼拜六的下午呢，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听友见面会，那很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就欢迎你来报名哈。那可以上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那这一次呢哈，我们邀请到就是施政篇的台北市议员詹惟元，然后还有我们的福音歌手呢齐恩，可以在呢现场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起共度。好，那也有个 surprise 哦，就是呢我要送给参与的朋友呢哈，就是这一场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会的票哈。那它呢是由刘森杰庆弦乐团跟王文生呢哈，是一个钢琴家所带来的一场这个音乐会啊。那我们呢来听一小段呢哈，他们一起合奏的这样子的一个片段。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好，真的听完之后呢，就觉得就觉得很舒服，这样 OK。好，所以呢，好，这个报名参加我们听友会的朋友都可以得到这个入场券哈。那其他的朋友呢，当然我们还会送就是当天没有办法来，但是也有很想没有办法来参加听友会，但是又很想去这个听音乐会。那什么下个礼拜呢，我会在空中我们等这个听友见面会过了之后呢，我们会在空中来分享怎么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票哈。好，那今天的时间呢已经是早上7:53了，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讲一下还有一些新闻。好，这是呢在自由时报的政治新闻讲到澳洲的总理挺台了，说区域事务自决而非其他国家是可以决定的哈。那么在联合报呢今天有讲到在野正面的看待，那么轰绿呢又双标。而在台湾行报有讲到 AI 呢让新闻的真假难辨哈，多查证呢可以重建信任。自由时报呢讲到潘孟安说呢 1.5 万盒的缺口总统已经是带头补足了。中国时报呢讲到无人机业呢促着魁附属，工商时报讲到何英明说呢，建商判能够松绑呢动工的限制。联合报讲到新兴毒品变形恐怕呢也现出法律的空窗。中国时报讲到呢诈医才费1802万，网红名医起诉。自由时报讲到想用原厂药，未来需要补差额。然后台湾行报讲到蓝卫庇护工厂的订单致歉，而契丹党团的负责承受。工商时报讲到学者呼吁。

第二户的一个房贷要松绑到七成。好，那么自由对不起，台湾醒报讲到网络新闻的自律联盟一周年，寻找平台议价的方式。好，联合报呢讲到渔业产值跌， AI 呢助攻找渔场哦。OK， 好，因为年减52亿了哈。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听旁的朋友呢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华，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跟你继续生活进行式哦，我们明天空中再会，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进行一病患者嘛同款，进行卫生化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用最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进行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医生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4: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3: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4: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3: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好，在昨天呢，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的沙德尔呢，又再次的复活，又变成了是台风了。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目前观察沙德尔会持续朝东北的方向移动，今天呢就开始会有北转的迹象了。而在明天的下半天到深夜，应该就会登陆中国的广东了。那因此呢，触及台湾海峡警戒范围的机会又更低了。目前看起来，这个气象的这个图哦，预报图呢，会发现，它其实真的往东北方向偏蛮多的哦。感觉上来说呢，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机会应该是比较低一些了。

另外呢，目前看起来在6号之前，也就是礼拜天之前，台湾主要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天气比较不稳定一些，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那以今明两天雨势是最为明显的哦。今天台东地区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南部及花莲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另外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了。

今天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各地的高温大概是摄氏32度到34度左右，而在降雨的时候呢，会略微下降到30度跟31度。那明天的降雨范围呢，是西半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会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台东地区的雨势呢，相对就会减缓一些了。那预估呢，在4号、5号。沙德尔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台湾附近的风场会转为是偏北风，而在北部及东北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则是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呢，6号开始水汽就会逐渐减少了，在6号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7号、8号雨区又会再缩小，也就是下周呢，可能会只剩下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还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也是转变成台风科罗旺，目前本周预估会先朝日本的九州方向前进，后续的路径呢，各国预测都还有分歧，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因为距离台湾比较遥远，对台湾没有直接